0: 老板，豆腐堡带着一帮青帮的人闯进来了，点名道姓要见你的。
1: 哼，吓死了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来捋老子的胡须，不怕老子要他的性命？
0: 老板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他气势汹汹的，我看你还是要躲一躲好了。
1: 放屁！老子偏要会一会的。我什么人没见过啊？如果在一个无名小辈面前做缩头乌龟，传出去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去！
0: 哎呦，老板，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呢。他们
2: 朱老板别来无恙。
1: 你好大的胆子呀，小子！当初我不该心慈手软，应该就地做了你才对。
2: 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朱老板，你是犯了妇人之仁呐。不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你看这不，今天我就来收你的复生了。
1: 你说什么？
2: 朱老板，你为这么一个赌场都劳累了大半辈子，这骨头都快累断了，我是想你是时候回家颐养天年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把这个赌场给收回来的。
1: 哎呀，你好大的口气呀，姓董的敢在富生的地盘上撒野，今天休想活着出去。
2: 姓朱的，今天早上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想过吗？你今天会不会活着出去？

0: 下次了，别以为投了青帮就找到垫脚石了。我告诉你，顾炳生那个五根不全的翘脚猫是罩不住你。他动我和富生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结果怎么样？跌得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叫江湖人笑掉大牙。哼，
1: 让竹子，你也不用在这硬撑了。明告诉我。 今天我来不是跟你打打杀杀的，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也不要让咱们的手下人丢了性命。那你想怎么着？咱俩今天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上次你劫走了我从富生赢走的72万大洋，今天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咱俩就一笔勾销。但是卓老板。
2: 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今天你就卷着铺盖卷滚蛋，富生就是我的了。
3: 好，不管你来文的来武的，我都奉陪到底。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也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4: 好啊，
5: 阿六，
4: 带。
5: 白
2: 赌局，
5: 好嘞。

0: 这个叫什么？
1: 叫。说吧，今天咱们怎么个赌法啊？
2: 猜点数，猜中的赢，错的输，三猜两中者全胜。可以。
1: 阿六，
3: 在。
1: 让他验验骰子。
3: 算了，不用验了。
1: 开始。

0: 董老板先请。
1: 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2: 二五。
3: 二五七点，双方打平。
2: 继续。

0: 四三，卓玛好本事啊，一个四点，一个三点。
1: 三四七点，双方又打平。继续。董老板，你经营富生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本事。这听音辨色，也是炉火纯青。
0: 咱们两人如果这么猜下去的话，就算猜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个输赢。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赌法。怎么个换法？你摇骰盅，我来猜点数；我摇骰盅，你来猜点数。咱们一局定输赢。没问题，我还怕你不成？
2: 再坐，给，随便压。有动静吗？
3: 没有，一直在吐。
2: 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马上再弟兄们冲上来。
3: 好。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同时摇两个骰子我还没学会，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只摇一粒骰子。
1: 没问题。
0: 老刘，哎，刘老板请吧。

0: 摇出的是一个五点，对吗？
1: 没错，该你了。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朱铁山，如果今天你要是把这个骰子猜对了，从此以后，青帮和红帮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你要猜错了，从今天起，这富生就是我青帮，我不猜怎么样？<笑>
1: 如果你要不猜的话，恐怕今天你很难活着走出富生了。走，走，走。
0: 说，是几点？我不猜。嗯。
2: 老板猜呀、啊，老板快猜呀、啊！
1: 朱铁山，看来今天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吗？
2: 不猜也可以，
1: 不猜就算你输了，因为刚才你摇骰子的时候，我猜了，而且猜对了。
2: 老板猜了。
1: 好，我他妈猜。
3: 几点？五。五点和两点对吗？不错。吴铁山猜错了，
1: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吴铁山，把账本交出来吧。姓董的，你真以为我会拿富生做赌注？
0: 他们也太天真了吧！耍赖，不要命了是吧？
1: 怎么着？别！董老板，我知道账本在哪里，我晓得的，我晓得，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的。
0: 你干什么？
1: 救命要紧，救命要紧，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好了。来来来，
0: 走走走走，阿六，王八蛋！
4: 来来，
1: 哎，
4: 大哥，把这地方收拾一下啊！
1: 哎，好嘞，好的，把这抬走。 来来来来来来，保险箱在这里，保险箱在这里。来来来，董老板，来来来，董老板，董老板。阿六，你想干嘛？
5: 董老板，在。
1: 阿六，阿六，你想干嘛？
5: 吃里扒外的东西，
1: 闭嘴。
5: 打开。
1: 有密码的，董老板。
5: 密码？
1: 不知道。有能耐你打走吧。

0: 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出去。一门，小瘪三，有种你就开枪吧！
1: 杜老板，别开枪！密码我晓得的，
0: 打开。

0: 银行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银行所有的汇票的账本也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哎哎哎！大力，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卖猪求荣，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掐死你！掐死你！我叫周，周老板，高阳绿豆饼不找你去，我准备救你啊！周老板，周老板。
1: 周老板，周老板，我迫不得已的，周老板。舅妈，哎，舅妈，车来了没有啊？
2: 陈伯出去叫车了。怎么搞的？叫我车都怎么不理了？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
0: 来了，快开门！大王妈，太太呢？在里面呢。哦，太太。哎，六，哎六，你怎么来了？太太，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青帮到富生闹事，老板把富生输给青帮了。当时老板急火攻心就昏倒了。
3: 还是青帮把他送到医院去救的，恐怕是不行了呀！太太，太太，太太，阿姨，
4: 师傅，
3: 姓高，
4: 哎，朱铁山怎么样了？
3: 这老东西命算是保住了，不过医生说他中风了，
4: 中风了。
5: 铁山，你怎么了？铁山，医生，他怎么了？他中风了，很严重。朱铁山这个狗东西。 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大半生，也算是个人物了。现在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老夫这口恶气也总算是出了。哎，阿宝呢？
6: 哦，阿宝说他累了，回去休息了。晚上请大伙喝酒庆祝一下。
5: 啊，好。啊，晚上你告诉阿宝，他和朱铁山的这段恩怨。 就此了结了吧，做事切不可赶尽杀绝。
6: 好的，师傅。
5: 嗯，你也去休息吧。
6: 是。
5: 哦，对了，姓高啊，这几天你多跑跑腿儿，啊，看朱铁山家里要有什么难处，能帮的还得帮一把。
6: 知道了，师傅。
5: 去吧。
6: 哎。

0: 哎呦，铁生！
1: 周老板，周老板，周老板，这是怎么了？
0: 他中风了，他
1: 什么？中风？周老板，你说什么？
2: 青棒？
1: 什么？青棒干的？这帮狗娘养的，老子非灭了他不可！
3: 周副官，殿下群座不在上海坐镇，咱们凡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 朱老板，眼下局座不在上海，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不过你放心吧，等局座回来，我们一定灭了顾炳生，为你报仇雪恨。
4: 兄弟们，咱们的小老大季亚。

0: 家群英雄，这骰子一动，鸿门的大赌场就是咱们的了。来，咱们静下小老大。来来，
1: 小老大，
0: 小老大，喝。哪句话我得说前面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大家伙，这事儿我肯定是办不成。
2: 小老大，你就别谦虚了。
0: 您是不知道啊，就因为这点地盘，我们跟鸿门啊可是斗了无数次了。 没想到小老大只是动了动耳朵，就把竹铁山给灭了，厉害，佩服！哎，
2: 是是是是是，
0: 佩服。
3: 有今天这个局面啊，第一个是师傅的，第二呢是师兄的，第三是弟兄们的，第四才是我的。啊，
4: 小老大，你不骄不横，眼里边装的都是兄弟们，就冲这一点，兄弟们这辈子都服气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兄弟们肯定都照办，是不是？嗯，
5: 是是，
6: 对，嗯。
0: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有件事情。 我想请各位兄弟帮我一个忙。
7: 小老大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
0: 先喝酒，喝完酒再说。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爸妈，我已经把朱铁山赶出富生了，富生现在是我的了。今天我就要为二老报仇雪恨，亲手宰了中孙剑南还有斋藤永夫，用这两个人的狗头来祭奠二老。你们两个保佑我。

0: 你们这么兴师动众，要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4: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伴，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

0: 阁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

0: 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和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爸

0: 敢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尖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玉龙啊，哦，
2: 师傅，这一大早这么兴师动众，要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2: 回屋去。
1: 干嘛？
2: 师傅有话跟你说。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是小老大了，翅膀硬了，眼里就可以没有师傅了啊？
1: 师傅，
0: 这么大的事情竟敢背着师傅就敢擅自做主行动？
1: 师傅，您误会了，我是觉得这是弟子的家事儿，所以不敢劳烦您。而且跟您说实话，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宁。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所以弟子恳请师父，就成全弟子吧。

0: 坐下听师父说。阿宝啊，你报仇心切，师父理解。你现在是本帮的小老大，可不比从前啊，做事再不可意气用事，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本帮的大局安危为重。
1: 那师父什么意思？让我放弃家仇，这个仇不报了啊？这口气忍了？
0: 别急，听师父把话说完。阿宝，你的父母是师父的救命恩人，师父也希望你能早日报此家仇，也让我这两位恩人能瞑目安息。只不过这报仇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弄不好会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无尽的后患。你下手的若是寻常之人，师父绝不阻拦，可你要杀的绝非是等闲之辈啊。
1: 那中村剑南他又能怎么样啊？难道师父怕他？
0: 哼，师父都这般岁数了，死已经看得很淡了，我死不足惜，我只是为了你和青帮的兄弟们考虑。中村剑南的根底你可是很清楚的，他要是出了事情，他那个在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任旅团长的哥哥，他可不能善罢甘休。一旦他要出兵寻仇，那我们青帮可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等严重的后果你用心考虑过没有？所以报仇之事应该从长计议，切不可鲁莽行动。
1: 那师父您说应该怎么报啊？
0: 阿宝啊，这样，师父啊会替你筹划这件事情的啊，心急吃不了热汤圆，要等待时机，时机合适了，师父会帮你把这个仇报了，了结心愿，好不好啊？
1: 行，我相信师父。
0: 哎，这就对了嘛。行，去吧，让兄弟们散了。
1: 哎，
0: 清高啊，富盛的生意耽搁不得，必须马上开张营业。师父考虑过了，阿宝呢，肚子里学问深，墨水多。富盛总经理的位子呀，我就决定让他来做了。
2: 师父说的没错，阿宝他是个人才，当这个总经理再合适不过了。
0: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玩转富生，光靠他一个人包打天下，那也是不行的啊。来，坐下，坐吧。
2: 哎，
0: 所以师父想，你是本帮的老堂口，文武兼备，你去做富生的副总经理，好好帮衬帮衬小老大。
2: 师父，心高何德何能啊，我怕我去了也帮不上他什么。
0: 哎，你没明白师父的意思啊。你跟了师父这么多年，小老大是刚刚入帮，师父让你做这个副理，不仅是让你帮富生把生意打理好，更重要的是替师父多长一只眼。
2: 我明白了，师父您放心，从今以后董福宝在富生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让您老人家清清楚楚的。

0: 老板请，进，老板好，看看还有什么要求。老板好，哎，你在底下检查一下，楼上看。好，看看那个办公室，哎，对的，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 的东西都给他换掉了。你升官上任，站着坐上会，沾晦气的。这些东西我换的，是挖料自己出钱换掉的。
1: 我知道了，
0: 董老板。这个我阿六从十几岁就到了浮生，
2: 除了赌场的行当我什么也不会的，如果要是把这个饭碗给丢了，董老板，我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
1: 这个我知道，你阿六是这个行当里的高手，当年就是两粒骰子放在骰盅里边轻轻的一摇，我父母的命就没了，我们家的紫罗兰也没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了，不失去当初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现在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复生呢？阿六，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
3: 是我阿六不是东西，不该听左铁生那个老王八蛋唆使，在骰子里的玩坑蒙拐骗的手段。是我阿六对不起你，是我阿六该死。
1: 阿六，你说错了，在其职要谋其责。我希望今后你在赌桌前面表现的还和原来一样，甚至更好，因为我想你应该知道。竹铁山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3: 知道的，知道的。董老板，你放心，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的伺候你的，以后我会尽心尽力为富生打拼的。
1: 我相信你。
3: 董老板，我把那把椅子给他换掉了，那是用西洋小牛皮做的，那坐上去蛮舒服的。董老板，就坐着试试好不好？

0: 你坐上我看看。啊，
1: 哎，董老板说笑了，这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我不能坐的。
0: 坐上去我看看，万一以后你有幸也当了这儿的大老板呢？哎，
1: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董老板，这个地方我不能坐。
0: 坐。
1: 我真坐了。董老板，不行了，不行了，我没有面坐这把椅子的，没有面子，没有面子，我不敢坐，不敢坐，不舒服的。
0: 你小子呀，还算识时务啊？换这些家具花了多少钱？去账上领吧。以后好好做事就行了。
1: 好的，
0: 去吧。
1: 谢谢董老板，谢谢董老板，那我走了。谢谢谢谢。

0: 阿姨，喝汤了。
1: 怎么又是银耳？我要喝燕窝。
0: 阿姨，没钞票买燕窝了。
1: 没钱去富生柜台支钱去。陈伯，

0: 去浮生柜台之前，看什么看？你去呀你！阿英啊，浮生已经不是竹家的了，都怪那个老不死的，都一把年纪了。 还逞什么英雄跟青帮斗，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我。这浮生丢了，我还靠什么讨生活呀？不知死活的老鳖僧，阿英啊！ 你还是少讲两句吧，朱老板已经够可怜的了，
1: 活该。他还不如死了算了，省得我看了心烦。

0: 个杯咖啡吧。
1: 谢谢谢谢。
0: 哟，老板回来了，柳老板等你好长时间了。
2: 老同学，不仗义啊！
3: 你说你当了大老板，你怎么也不跟我知会一声啊？我好派人给你送份贺礼来啊。
4: 阿六
0: 在，
4: 没什么事下去吧。
0: 是，老板随时吩咐。嗯，刘老板请坐。
1: 行。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呀，阿宝，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原来可都是以老同学这么相称的，你这当了大老板，咱们兄弟的感情你不能不顾啊！啊，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我呀，我说实话，我是为复生以前那笔存款来的。
4: 刘大老板开的金大陆银行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还在乎我复生存的这点小钱吗？哎，
1: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不知道最近啊，我这钱都放出去了。你看，要不然你把那存款还放我那儿，利息高点无所谓，没问题。
4: 刘总经理，我想你应该明白，复生的这个位子啊，我是刚刚才坐上的，好多事情我说了都不算，都是由帮你的那几位老人来决定。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帮你啊？我也是力不从心啊。
1: 你就不能找顾老板通融通融吗？
4: 那要不这样，我帮你联系顾老板，你亲自跟他说，看他能不能通融你。
1: 行，哎，董老板，你日理万机，那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来拜会，啊，告辞。
3: 啊，走了，老同学，啊。

0: 邓姬，回来了。这谈的怎么样？
1: 敢跟老子甩脸子耍威风，还差点意思。小裁缝就是小裁缝，你就是让他坐上龙椅，他也是个撑不起台面的东西。
0: 邓姬，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啊？其实也怪不得人家，你说当年如果你要是那点情谊把钱借给他，恐怕今天紫罗兰也闹不到这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在是你把脖子搁在他手里被他掐着，他能轻饶了你才怪。
1: 他开罪的是日本人，我敢得罪吗？
0: 对呀，就是因为别人都帮不了他，你这个时候出手相帮，在日后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才能义无反顾地帮着我们吗？
1: 你懂什么呀？啊，你一个女人家就会说三道四的。我是生意人。什么叫生意人啊？那得是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买卖，我才要干，而且必须要干。

0: 哪怕就是我管人叫爹都行。你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啊？这明摆着就触眉头，而且还无利可图，还要惹麻烦的事情，你就是跑来给我当儿子，老子也不稀罕。
1: 你果真是跑去给人家当儿子了，可人家真的没用。
0: 你哪头的呀？你到底？
1: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 你赶快跑去给人家备款子去吧。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他妈才几天呢？这小裁缝就他妈划过去了。

0: 程副官，您请。老爷，程副官来了。
1: 周老板，您找兄弟来有何吩咐？

0: 周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爷，您不用费神了，我晓得你的意思，我来替你说。程副官，你也不是外人了，我也不必对你遮遮盖盖的。程副官也知道我家太太的底细，她是舞女出身，风流放荡，水性杨花。我家老爷风光的时候吧，倒还好，她也不敢乱来。可是老爷现在不得势了，身体搞成这个样子。老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以我家太太那个本性啊，恐怕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啊。万一她要跟什么人做出见不得人的事，那对我们老爷可不是雪上加霜嘛。程副官，你无论如何要替我们老爷想想办法，这个女人不能留。
0: 哎，周老板，这个事情有点不好办呐。按理说要这女人死不是多大的事儿，兄弟们随便动个手指头就能让她去见阎王。可是朱老板，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啊，不管您做什么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我们要是明着对朱太太下手肯定是不妥，这要是秘密的就让她这么消失了，兄弟觉得更不妥，这别人肯定会猜疑这女人不愿意跟朱老板您共患难，跟别的男人跑了，这到时候朱老板您的颜面可是尽失啊，不好办呐。
1: 程副官，这个女人呢太不本分了，无论如何你要想想办法把她除掉吧。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照这个办法行事，既可以公开下手，还不会给别人留下太多的把柄，两全其美。

0: 你回来了。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灾祸，程副官很着急，帮忙请来一位法师，正在给家里破解灾祸呢。

0: 怎么回事？
1: 妖孽，妖孽！想今日费尽神力，总算是抓到了你这个为祸人间的妖孽。
2: 你不要乱讲，我是这儿女主人，我是祝太太。
1: 这位苦主，害你失财失势、重病缠身的，并非别人，正是你的太太。此女阴气甚重，想必前世积怨太深，今世才会如此害人。
3: 你，老爷，老爷，老爷！
0: 法师，你说的可是真的？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狗命！
3: 大师，不会的，阿英怎么会是妖孽呢？这种事儿可是不能开半点玩笑的。
1: 句句属实，并非虚言。
0: 那该如何破解呢？
1: 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此女怨念极深，连老夫都被她的阴气重袭。若是不将这妖孽拿下，十日之内，这位苦主必定重病缠身，回天乏术。而且此女还会将灾祸蔓延给这位苦主的亲朋好友，到时候轻则失财失势，重则损身丧命。
3: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0: 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进来！
4: 这儿
5: 是。
3: 啊！你们干什么？你放开我！我是朱太太，
1: 左右护法，来呀，开启！
6: 老板，外面有一位老太太要见你。
7: 老太太，让她进来。
6: 是，请。
3: 少爷，少爷，
7: 出什么事儿了？
8: 妈，嫂子，
3: 少爷，快去救阿英吧！
7: 快起来，先起来啊！来，
3: 我求你了，你快去救阿英吧！
8: 别着急，先坐这儿。
7: 你给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

0: 董少爷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1: 哎，我不是。
0: 就知道你们杨先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
2: 阿宝，
1: 哎，
2: 放心，只要有我阿姨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这里，它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求你。

0: 你不管我怎么样，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1: 阿良，快点开！
2: 祥子，你已经够快点了，让你快点就快点啊！

0: 过来，你过去。
1: 你会算命是吗？
2: 皮毛而已。
1: 什么是皮毛？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2: 这个，
1: 说呀。
2: 董老板，你说笑了。
1: 算不出来是吗？
2: 董老板说笑了。
1: 那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
2: 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不关我的事儿，是程副官，他要我以除妖的名义害死朱太太，他就给我500个大洋，要不然他就赏我一颗子弹呀，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董老板，饶了我吧，
1: 程副官，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姓董的，这是朱老板的家事，我劝你识相点，没事少趟这趟浑水。
1: 那好，你听着，从今天开始，王月英是我董福宝的女人，如果谁再敢冒犯，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我会奉陪到底的。朱老板，你听明白了吗？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

0: 阿英，喝杯咖啡，可能感觉会好一些。啊，
1: 谢谢。阿宝，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被那个姓朱的害死了。
0: 阿英，从今天起你就安全了。这事儿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朱铁山会对你下手的，让你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你。
1: 不不不，你已经对我很好了，你能这样做的话，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只不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的女人，这……啊，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不小心住的再次害我，可是阿宝，你在上海滩名头那么大，又是富盛的大老板，我只不过是个落难女子啊，这样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太好吧。
0: 阿英，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是我的女人，我是认真的。
1: 这
0: 当初是因为我才让你被迫嫁给朱铁山的，所以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有大部分责任的。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

0: 我们俩算数。
1: 阿宝，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
0: 我真的没开玩笑。

0: 什么？你要娶竹铁山的女人？
1: 师傅，这阿英现在呀，根本就不是什么竹铁山的女人了。竹铁山落难以后，丧心病狂，说他所受的一切都是阿英造成的，所以想置阿英于死地。她一个弱女子，如果要不娶她的话，那今后姓祝的还会把阿英给害死的。
0: 她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她只不过是个舞娘，与你根本不般配。
1: 师傅，您不是经常教育我吗？做人要知恩图报啊。
0: 什么意思？
1: 师傅有所不知，当年我们家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时候，都是阿英雪中送炭，鼎力相救，否则的话，那段日子我是很难熬得过去的。而且当初要不是我把阿英所有的首饰给拿出去买炸药去炸日本人，阿英也不会被迫去嫁给祝铁山的。她虽然是个舞娘，但是心地挺善良的，请师父成全我。
0: 好，那我来问你，她对你有情，你对她可有意啊？
1: 我曾经答应过阿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来求我，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他。
0: 老子明白了，你对他是没有半点男女私情，所以你要把他娶进门，你不单是违心，你还要委屈自己。阿宝，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你得三思啊。
1: 师父，这知恩图报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你都给忘了。
0: 放肆！怎么，你这是在教训师父吗？阿宝，你的父母已故，现在我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婚姻大事得由我来做主。你，
1: 师父，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成全。
2: 先生，阿宝知恩图报，情深义重，堪称本帮弟子学习之楷模。如果先生能成人之美，定当传为一段佳话，也可扬本帮之美名啊。
0: 狗屁佳话呀，英雄配舞娘，这也算是佳话？老子看这会成了笑话。
1: 不管是笑话还是佳话，我答应过王元英的，所以请师父成全。
2: 先生，既然阿宝心意已决，就成全了他吧。
0: 好，好，好吧。阿宝啊，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对他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只是为了报恩而娶他，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1: 师父。师父，
2: 傻小子，还没看出来吗？先生同意了。

啊。

0: 先放着吧，待会儿我来铺城。
1: 那个，你早点睡吧，我今天上外边睡去。
0: 哎，阿宝，你这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啊？哎，不是，哎，阿英，你千万别多想啊。我其实还没准备好呢，也不是。那个，你还是早点睡吧，早点休息。

0: 小姐回来了。
1: 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0: 你把他，你把
1: 爸，爸，爸，
0: 小姐，
1: 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0: 你爸他，
1: 他到底人在哪儿？
0: 他在楼上。小姐，哎呀。
1: 接我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啊，小姐回来了。
1: 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0: 你爸他，你爸。
1: 爸。哎。爸。爸。
0: 小姐。
1: 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0: 你爸他。
1: 他到底人在哪儿？
0: 他在楼上。
1: 爸，爸，你大白天的睡什么懒觉啊？你干嘛不去接我？你干嘛不去接我呀？
6: 你怎么了？

0: 你在说什么？
1: 小姐，家里出塌天大祸了，那青帮仗着人多势众，硬生生地把福生赌场从你爸手里抢走了，还把你爸害成这个样子。
0: 那孟伯伯呢？
1: 孟局长留洋去了，要是他在上海，你爸怎么会受这样的欺负呢？
0: 你在说什么？
2: 太太，你说先生不愿意跟你睡在一起呀？
3: 是，他就是嫌弃我。
2: 太太，这我可得提醒你呀，这夫妻不睡在一个床上算什么夫妻呀？哦，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不想留你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回，孤苦伶仃的，可要遭大罪了呀。
3: 这我当然晓得了，可他就是不肯回房睡，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绑他上我的床吧？
2: 这没办法，得想办法呀。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呀得想办法让他跟你睡到床上去，这样你们感情才会牢靠啊，也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呢，是不是？
3: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去忙你的吧。哎，进来，阿宝。
4: 那个，我，哎呀，那个，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睡吧，啊。
3: 阿宝，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还是休了我吧。
4: 阿英，你这胡说什么呢？
3: 阿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出身无娘，清贱得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嫌弃我，你是因为可怜我，你才娶我做太太。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真的。所以我不想再为难你了，你还是休了我吧，娶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太太吧。
4: 阿英，你千万别胡说，也别胡思乱想，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3: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房睡呢？
4: 我
3: 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你就是嫌弃我。
4: 阿英，
3: 好不好？ 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是个下贱之身呢？我配不上你呀。
4: 阿英，我，哎呀，真没有。我
3: 阿宝，你这样委屈自己，我真的很担心你，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你才能够得以解脱。
4: 哎，上哪儿去啊你？阿英，我跟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现在出去，连生活都成问题啊！
3: 阿宝，你已经做到了你说的了。我在落难的时候，你已经帮过我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望的。
4: 阿英，
3: 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4: 阿英，我
3: 阿宝，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吗？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你多保重。
4: 阿英，哪儿也别去，这就是你的家。
3: 阿宝，我求求你了。你就留在房里睡吧，你就不要再跟我分房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奢望过。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在这看着你睡。
1: 你真的不走了？
0: 真的不走了，睡吧。

0: 老板来了，
1: 李三德先生等你好长时间了。李朝德，
0: 那等等，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老板在说点事情，先坐，请坐。好了啊，请坐，请坐。
1: 什么人呢？
0: 这个人早年间留过洋的，回国以后在沪江大学谋了一个教书的差事。嗯，这个人不怎么干的，他不怎么什么教书，把名声都驳了，天天跑这府上来，啊，把饭留掉了。
2: 老板费费了，那府上还没开张呢，他找我干什么？肯定还是为他那个什么狗屁那个经营计划呢。昨天上再说，天天在这跑了，和死狗一样了，麻烦死了。
0: 行，
1: 我知道了。阿亮，过两天赌场就开张了啊，你自己要练练清楚，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起来。
0: 哎，好的，去忙吧。
2: 老板，上线，
0: 清点。
2: 哎，好了，忙起来了，各人忙各的了啊。
0: 董老板，鄙人李查德不知道老板还记得吗？嗯，一年前您有一次10万大洋的豪赌，以及这次啊，您跟竹铁山的巅峰对决，李某都是略有耳闻。董老板，您当时啊，真的是英姿勃发，豪气逼人，李某感到深深的佩服。
3: 漂亮话就别说了，咱们两个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您这次接手复生。 我不知道您是想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做大做强，独霸上海滩？
3: 什么意思？鄙人在留美期间，经常出入于西洋的赌场，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博彩经营之道略有心得。鄙人
0: 此次前来呢，为复生今后的发展，是希望能效一份犬马之力。
3: 李县长，坐。
0: 那我就坐了。
4: 你跟我好好说说，这西洋人的赌场，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5: 看报看报，我们政府派驻辽军政府参战。
6: 哎，报纸。
5: 看报看报，我们政府派驻辽军政府参战，日军就要灭亡。
6: 搞娱乐城？
3: 是啊，师兄。

0: 你现在看看整个的上海滩，放眼望去，吃喝玩乐是应有尽有，但是都太单一了，没有一家能够通吃的。搞赌场的只是赌博生意，而搞歌舞厅的呢，也只是莺歌燕舞。如果咱们复生，想独树一帜，雄霸上海滩，那娱乐城市非搞不可。
1: 我是这么想，
0: 咱们呢可以以赌博为根基，把歌厅、咖啡厅、酒廊，咱们都给搞起来。这样呢，那些有钱的阔佬只要来了复生，就会流连忘返，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会留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点子确实很新潮，不过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太难了。
0: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啊。
2: 你是咱们的总经理，你来拿主意就行了。
0: 师兄，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啊！师傅把复生交给咱们两个，而且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娱乐城真的搞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如果干娱乐城的话，咱俩必须是精诚合作，这样才能使复生兴旺发达。
2: 既然小老大看得起我，那我心高，一定鼎力相助。
0: 真的？那这么说你答应
2: 啊？
0: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理查德，是个留洋的博士。其实我搞娱乐城这个主意啊，是他告诉我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咱们复生可以重用。
2: 那他人呢？
0: 哇，他先回去了。我想跟你先商量商量，如果你同意了，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
2: 这要有个留洋的博士帮咱们，那当然好了。
0: 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改天呀，我让他来见见你。
2: 好。

0: 韩彪，你可回来了！小美人儿，你可想死我了！我一下了轮船，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哦，看看，我从西洋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1: 哦，亲爱的韩彪，你还是快去看看朱老板吧。
0: 朱老板怎么了？朱老板他快不行了。什么？走，去朱老板家。
2: 范头，我没看错你，让青帮鸠占鹊巢，你就是个失足的大饭桶。
3: 听说话吧，走，赶快听说。范头，
2: 真是气死我了！我才出去多长时间，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太让我失望。真是气死我了！他就不该逞强斗狠，跟姓董的那瘪三较量什么赌技，结果怎么样？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吧。
3: 简直是头蠢猪的，孟伯伯，青红两帮是世仇，就算我爸这次不跟董福宝赌输赢，他们还是会想出其他的办法夺取富生的。您跟我爸情同手足，难道这次就真的眼睁睁的看他被人害成这样吗？
2: 哼，等着瞧。
4: 不错啊，你们真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日后富生能否发达，就全看你们的了啊！
5: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师兄弟啊，一定会齐心协力的。
4: 嗯，好，那你歇会儿吧。
5: 好，走，
4: 师傅，
5: 好，
4: 师傅。

0: 你是富生的负责人吗？我是，我是这儿的负责人。
1: 好，抓起来！
0: 哎，慢着，凭什么抓我？
1: 有人举报你用诈骗手段强行把富生赌场据为己有，这触犯了本租界的法规。
0: 我想你一定是误会，在我们中国。

0: 诈骗这么一说，我们是愿赌服输，所有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从朱铁山手里边把福生给赢过来的，怎么算是诈骗呢？
1: 啊，来一次，
2: 慢着，
1: 您是什么人？
2: 我叫顾炳生，是富生的真正老板，所有事情都是我顾某一手策划，与这个年轻人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小喽啰，请你不要难为他，我跟你走就是了。
1: 原来阁下就是闻名山海的顾老板，非常好，抓的就是你，带走。
0: 啊，石根洞，干什么？石根洞，石根洞。
2: 行了，把枪放下。
0: 师傅，
2: 给老子把枪都放下。
0: 师傅，
3: 放下，放下，
0: 放下。
2: 阿宝，
0: 师傅，
2: 给老子把附身看好了。要是少了一砖一瓦，老子绝饶不了你。
0: 师傅，师傅，
2: 走吧。
4: 先生，
0: 师傅。

0: 你们认了？哦，知道了。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孟寒彪回上海了。
0: 哎，他不是去大西北复职了吗？
1: 据说，姓孟的往上头送了一笔重金，又留在了上海，保住了警察局副局长的位子。今天这件事，肯定是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干的。

0: 是你？
1: 是我呀，顾炳生。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孟罕彪还会留在上海吧？啊？
0: 留下来好啊。你要是果真去了大西北，整天喝风吃沙子，老子我找不着对手，反倒不会习惯的。
1: 哼，还跟我嘴硬呢？你我斗了半辈子了，你就没讨到过一丝一毫的便宜。如今这又进了大牢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啊？
0: 哎呀，老子前脚进了大牢，后脚就跟了个赖皮狗过来，上赶着跟老子斗。孟汉彪，你是上赶着犯贱呐。
1: 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啰嗦。顾炳生，谁弱谁强你看清楚了吧？我劝你识相点儿，乖乖的把复生给我还回来。你对主铁山所做的一切，我可以一笔勾销，怎么样？
0: 怎么，你个堂堂的孟大局长连脸皮都不要了？朱铁山难道没告诉你复生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吗？亏你还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连愿赌服输都搞不懂。你是白吃了江湖饭，枉喝了黄浦江的水啊。孟汉彪，别以为你仗着法国佬还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

0: 哦，老子就怕你了！哼，顾炳生，我再问你一遍，教还是不教？
1: 老子困了，别打扰老子，我休息啊。

0: 来点啊！哎，好了，咱们吃药。来。
1: 孟伯伯来了，孟伯伯，事情怎么样了？
2: 放心，顾炳生已经被巡捕房收押了。哼，无论怎么着，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那个
1: 害我阿爸的董福宝呢？啊，
2: 那小瘪三呢？不过是替顾炳生卖命的小喽啰罢了，不值得一提。擒贼要擒王，我们对付顾炳生这个真正的主谋才最重要。
1: 那您打算怎么处置顾炳生呢？
2: 先逼他交出复生再说。
1: 不仅要收回复生，还要血债血偿。
2: 放心，孟伯伯自有安排。
3: 啊！呀！对！哎！

0: 刘书记长，
1: 判镖吧，事情该办妥了吧？
0: 姓顾的这老东西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交出府上。

0: 严伯，
1: 见到先生了。
2: 这群法国佬一根筋，固执得很，死活不让见师父。
1: 这肯定是孟罕彪搞的鬼。小老大，得赶紧想办法。如果晚了，先生势必凶多吉少。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董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出事了！富生，富生出事了！你们快去看好了。
4: 严伯，你看，
5: 走。
6: 出去！
7: 你们干什么？
6: 这里是法租界，如果你们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7: 谁要你这样了？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董老板，
4: 住手！都给我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别动！放下！退后！
8: 怎么回事？
6: 富生赌场是顾炳生欺诈案的涉案证物。依照租界的法规予以查封。
4: 谁的命令啊？
6: 法租界工董局。封门。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孟寒彪这是要赶尽杀绝，彻底置我青帮于死地啊。
2: 什么？查封复生？你，哼，
3: 顾炳生，你也是老大，这哪头重哪头轻，我相信你会分得清楚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点个头画个押，把复生还给我，我们的新仇旧怨就可一笔勾销。你青帮走你的阳关道，我鸿门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呸！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把复生交给你。
3: 老瘪三，那你就等死吧。
2: 哼，孟寒彪，狗杂种，老子变鬼都不会放过你，王八蛋！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先生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让我们见一见法租界当局的人？
5: 市党部的朋友也没办法。
4: 一二八事变以后，留守上海党部的人因为联合抗日问题，跟法国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搞得很僵。眼下这位朋友跟法国人也很难说上话了。
6: 兄弟们，咱们去跟洋鬼子拼了！
7: 救师傅，郭富生！
8: 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
9: 想造反呢？
6: 严伯，兄弟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干脆咱们来硬的，哪怕拼了命也要救出师傅，夺回复生。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
4: 对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对对
6: 对
14: 对对对
15: 对对对
16: 对对对对
17: 持枪劫狱，你们知道什么罪过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师父现在也许没事儿，但是你们这么一闹，他无罪也变得有罪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去劫狱了，别说是租界，就是上海市府也会来找咱们青帮的麻烦的。那个时候别说救师父，咱们青帮会怎么样，我都难以预料。你们都想过吗？
18: 那怎么办呢？
19: 既然不让兄弟们蛮干，小老大你有什么良策呢？我们这些兄弟可全看你小老大的了。
17: 我没良策，但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如果我把师傅给救出来，把复生给夺回来，我董福宝拿我的人头来祭奠祖师。
4: 小老大，
17: 从今天开始，帮内一切事务由严伯还有我来主持，大家伙回去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绝对不能咱们自己先乱了阵脚，明白吗？
20: 明白，
21: 明白了，
22: 明白了，
17: 明白吗？
23: 明白了。
17: 都回去吧。
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7: 好的。
9: 赶紧走吧，别看了。走。
17: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帮内所有的弟兄都帮我盯着点儿，如果谁要惹出麻烦来，我饶不了你。
24: 是。

0: 董老板，没想到我们建立中国拉斯维加斯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1: 我现在没在想什么拉斯维加斯啊，我在想怎么才能想个办法把我师傅救出来。
0: 我这次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儿。我这有主意，如果能成功的话，不但能救出傅老板，还能收回傅生，更能断了孟汉彪以后对你们青帮的迫害。
1: 什么主意？赶紧说说。
0: 前几日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这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打算在本地的所谓高等华人中择优挑选，聘一名华灿督察长，专司负责法租界的治安。我想如果老板能尽得此职的话，摇身变成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就算是那金发碧眼的洋人都要对您高看三分。在上海滩啊，这洋人是建官大三级的活祖宗，他孟汉彪区区一个上海滩警察局的副局长又能把你怎么样？就算借他三个报答，他到时候也不敢与你为敌。
1: 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啊，可是法租界我一个生人都没有啊，更别说那些洋人了。
0: 如果老板信得过属下，这件事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1: 行，那这事儿我交给你。这样，无论你是需要人还是需要钱，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0: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老板放心吧。
1: 咱俩商量商量。嗯。
2: 事关重大，理查德能办好吗？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主要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代办沙逊来决定的。而这个理查德呢，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跟沙逊有过交往，他们有些交情，所以我觉得只要理查德利用这层关系跟沙逊搭上了话，那么这个位子就是我们的。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如果你真能当上华探督察长，就会和租界上层人物走得很近，他孟汉彪投鼠忌器，绝对再也奈何我们不得。谢天谢地，先生有救了，富生和青帮有救了。

0: 喂。哦，请稍等，理查德。
1: 喂，理查德。
2: 董老板。
1: 怎么样了？事情办的？
2: 啊，我跟沙逊说了。
3: 听沙逊讲啊，现在这个盯着华赞督察长位置的人特别多，
2: 而且他个个都是财大气粗、实力雄厚，
3: 想拿到这个位置，我看有点麻烦。哎，
1: 这件事情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3: 希望还是有，只不过
2: 必须得答应沙逊一件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3: 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这个说了也办不到。
4: 你还没说，怎么就知道我办不到？朴德兄，有话尽管说。沙逊先生想让我为他做什么？
3: 沙逊先生想让你帮他准备30根金条。
1: 好了，我知道了。你这样，等我的消息啊，咱们一定能办成。
5: 怎么样？
1: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先回去。
6: 阿宝回来了，事情办得顺利吗？师傅能救出来吗？
1: 先别着急呢，我呢，正在和帮你的兄弟想办法。
6: 阿宝啊，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想你不要太着急了，总会有办法的。来，先歇会儿，喝杯水。
1: 哎呀，那是什么呀？
6: 这是柳登街太太送过来的。

0: 腾街。
1: 嗯。
0: 他们来过了？
1: 啊，没有，他太太一个人来的。
0: 怎么想起来送礼物来了？他们说什么了？
1: 说是送给我们俩的。他太太说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去参加了，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说我们俩不够朋友。
0: 哼，这柳登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柳太太啊，把你们俩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阿宝啊，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啊，你们俩又是同窗一场，我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0: 阿宝，你这是？
1: 保安，李查德吗？我是董福宝啊。哎，你赶紧给沙逊打个电话，跟他讲，他的条件我答应了。没错，让他把华灿督察长的位子给我留着。嗯，就这样，我等你消息。阿英，给柳登基还有他太太打个电话，就说明天晚上咱们两个人请他们夫妇俩吃个饭。
0: 哎呀，太好了，你不记恨柳登基了？
1: 我从来也没记恨过他。
0: 这才对嘛。
2: 哎，早知道这富生被法国佬查封了，这小裁缝又倒了台，那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上赶着给这小子送礼的，白花了老子一大笔票。
3: 是立业，你别忘了，人家还存在咱们金大陆一大笔款子呢。
2: 走吧。

0: 走！
1: 当心！当心！当心！来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
2: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3: 这个柳登健啊，在班里面叫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1: 董老板，董老板，
4: 怎么了？
1: 董老板，哎呦，
4: 怎么了？
1: 董老板，不好了，当街他被人绑架了。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爸，爸，
13: 不能上，不能上。
14: 爸，有我在，您放心。
1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1: 这个柳登金啊，在班里面叫散漫出了名的，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2: 董老板，董老板，
1: 怎么了？
2: 董老板，
1: 怎么了？
2: 董老板，不好了，登金他

0: 别动了，你小子再不老实，老子弄死你。
1: 松毛，让柳老板受惊了。
2: 敢问兄弟是哪个道上的？
1: 我说你写。
2: 写什么？
0: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2: 写。
3: 董老板，董太太，求你们了，我一个女人家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哎呀，
4: 柳太太，你别太伤心了啊，别太着急了，我们想办法。你看清楚他们是什么人吗？
3: 看不清，天太黑了，我根本看不清他们是谁。
4: 柳先生有得罪什么人吗？
3: 不会的，我们是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怎么敢轻易得罪人呢？
4: 现在上海滩可不太平了，绑架人都成了家常便饭。再说柳先生又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恐怕早就被人盯上了。柳太太，
3: 不会的，我们安安分分过日子，本本分分做生意，怎么会有人盯上我们？什么人盯上我们了？
4: 别难过啊，
5: 柳太太，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报警。
3: 不，千万不能报警。那几个人把我从车上扯下来的时候警告我，如果我要是敢报警，他们就送登记的一条腿回来。
4: 哎呦，阿宝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太无法无天了吧。李太太，
3: 董老板，求你了，这一次求你们帮帮我和登杰吧，求求你们了。
5: 柳太太，千万别提求字，不管怎么说，我跟登杰是同窗，同窗之谊总是有的。你放心，这个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3: 是啊，董老板，上次你们家遇难的时候向登杰借20万大洋。
5: 柳太太，这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登阶呀，他是有苦衷的。柳太太，你先别着急，据我分析，如果绑匪想要害命的话，不会把你给放回来，会把你和柳先生一起劫走。他把你放回来是为什么？无非是想求财。
3: 求财？喂，
6: 柳太太吗？
3: 是我。
1: 柳老板现在在我们手上，明天上午10点，请到华茂饭店
6: 218房间来一趟，记住不要报警。
1: 要报警的话，就等着替你丈夫收尸吧。
3: 喂，
5: 是绑匪打过来的吗？
3: 是。
5: 他说什么？
3: 他说让我明天上午的时候去华茂饭店218房间。
5: 说干什么了吗？
3: 没说，但是他说如果我要是报警的话，他们就杀了登杰。啊，这可怎么办呢？董太太，这次求求你了，一定要求求你救救我们呢。求求你了。
4: 哎呦，阿宝，你就帮帮柳太太吧，明天带上亲帮的弟兄去救柳先生呀。柳太太别伤心了啊，我答应你了，
3: 谢谢你。

0: 柳太太，您来了，正等您呢。请进。柳太太，不要害怕，请坐。
1: 柳太太，不要担心，你丈夫一切安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不急，你听说过暗杀党吗？你们是暗杀党的人，我丈夫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抓他？别太紧张，柳太太，我党一向以铲除亲日汉奸为宗旨，急需一笔资金做活动经费，只是以正当渠道筹集资金极为困难，不得已出此下策。 把柳老板请了去，柳老板很慷慨，已经答应了。这是柳老板的亲笔字据，请柳太太过目。50根金条，只要柳太太如数交清，我们立刻放人。怎么，有困难吗？ 这么大一笔款子，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筹得到啊？金大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拿出50根金条绝非难事。请柳太太马上回去准备，否则过期我可不候。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柳太太，别怕。阁下是什么人？
2: 董福宝，
0: 原来是青帮的小老大，失敬了。
2: 多礼了，今天我来没别的事儿。柳先生是我的朋友，请阁下给我个面子，把我的朋友给放回来吧。
0: 既然董老板也是道上的人物，想必也听说过本党的手段与规矩吧？本党与青帮素无过节，还请董老板别趟这潭浑水为好。
2: 说句不敬的话，如果今天你不答应的话，我想。
0: 很难能够走出这个房间。
2: 董老板，别忘了，柳老板还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有什么闪失，柳老板的性命恐怕难保啊！
3: 不要不要，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伤害我先生。你们提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2: 柳太太，不管怎么说，贵党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的，以专门铲除亲日的汉奸为名。
3: 这柳登街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你们这么就把他给抓起来，绑架勒索，有损你们的名号吗？
2: 我们已经查清金大陆银行与日本人商社来往密切，柳登街本人与日本人打得火热，这难道还不是汉奸的行为吗？
3: 我知道了，我答应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以后不和日本人来往了。
2: 柳太太，哎，不管怎么说。
3: 一条人命要50根金条，也太多了些吧。既然董老板已经开口，我就给你个面子，40根金条，一根也不能再少了。
4: 柳太太，如果你再敢节外生枝的话，我就无法保证柳老板的生命安全。我答应，40根就40根，我现在马上去跟你们一起去取。
5: 老板，对不住了，这里是虹口区，我们不能送了，您就自己回吧。
6: 好，
5: 走，我们走。

0: 要登阶，快登阶，快把少爷扶下来，登阶，登阶过来，你这是怎么了？登阶，慢一点。
1: 慢点儿，别噎着。嗯、来，喝口汤。嗯。你瞧你，来。丁杰、嗯，这次暗杀党他们没为难你吧？
2: 妈的，这群王八蛋，张口就50条黄鱼，还拿枪逼老子写4句，简直比要老子的命还要狠。
0: 你不知道，这次要不是董老板出面把他们镇住，我担心他们不但金条照收，恐怕还会出尔反尔要了你的命。董老板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人家不但救了你一条命，还替咱们整整省了10根金条呢。他的这个大恩，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忘了。
2: 没想到，我没想到，嗯。你说我有难的时候，整天跟着我屁股后边转的那帮小瘪三，他们连个鬼影都没有。反而是这个不入我法眼的董虎宝这小裁缝救了我。备一份重礼，
0: 嗯，
2: 改日我亲自登门道谢。
0: 好，咱们一定要报这个恩。慢点。
3: Bonjour, mon cher Richard, venez me voir. Laissez-le entrer.
4: 请。
5: 沙逊先生您好，这位就是董福宝董先生。
6: 沙逊先生好，进来。待会儿等我。
5: 好。
6: 沙逊先生。我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华探总督站长的位置，我希望沙逊先生不要食言。
7: 不必担心，
8: 董先生。最近本租界老是出现治安问题，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话，那么你明天就来就职吧。
6: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8: 好，
6: 但是有点小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求求沙逊先生。
8: 请讲。
6: 我的师父顾炳生先生啊，和
8: 当局
6: 巡捕房发生一点小小的误会，前2天呢被那种人给带走了。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沙逊先生，跟他们讲一讲，把我的师父给放出来？
8: 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也非常想帮你的忙。可是顾先生前2天已被华捷警察踢走了，现在就在上海警察局关押着，恐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6: 那谢谢你啊。
8: 不用谢。好，再见。
9: 啊。

0: 顾老板犯了什么罪，怎么也落入牢笼了？怎么，你认识我？哼，想不到堂堂的青帮老大也会有今天。既然你知道老夫的名头，我劝你不要胡来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青帮的规矩。
1: 这要放在过去，我断然不敢捋你顾老板的胡须。可老子手上眼下有了8条人命，已经是快死的人，又有什么好在乎的？

0: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知道了。好，我说这位兄弟，孟汉彪给了你什么好处？不妨说出来，老夫加倍给你。
1: 顾老板现在就可以给。孟局长答应我，用你的命换我的命。
2: 出去，
3: 顾老板，省点力气吧！
2: 烦了，回我大来！

0: 喂，
1: 阿珍，我是你孟伯伯。
0: 孟伯伯，
1: 你爸爸在旁边吗？把电话给他。
0: 哎，好的，孟伯伯的电话。嗯、
2: 哎，兄弟，
3: 大哥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今天就是顾炳生的死期。
2: 收拾姓顾的这老东西，
3: 接下来就是整个青帮。兄弟，你就等大哥的好消息吧。
1: 这是干什么？
4: 完了，敢跟老子来这一手！你们要干什么？
1: 嗯，把他带走。
5: 是。嗯，
4: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放开我！滚蛋！
6: 哦，进来。
7: 局座，
8: 得手了吗？
7: 事情不妙，局长让您过去的。
8: 徐总。

0: 好了，你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杀人重犯和顾炳生关在一起？这个规矩你不懂吗？
1: 剧组，我什么我呀？幸亏我及时派人过去查看，不然的话，这个杀人犯的手上会再多一条人命的。
0: 剧组，是我的失职。汉彪兄，你我同僚一场，情同手足。按理说。
1: 你和顾炳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情况有变，
2: 什么？情况有变？
1: 刚接到上峰电话，说法国领馆总代办沙逊刚才打电话过来，要求我们上海警局把顾炳生重新移交给法租界巡捕房。
2: 局座，连总代办都插手了。
0: 法捕已经过来提人了，你配合一下。
2: 局座，这法租界当局已经同意顾炳生交给我们处置了，现在竟然出尔反尔，强行过来要人，不是这帮洋鬼子也太霸道了吧？哎呀，
0: 汉彪兄，不要和租界搞得太僵。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不光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就连刘书记长也会很难做的。小无人则乱大谋。
1: 局座。

0: 请下车，师傅。欢迎师傅回家。
1: 欢迎师傅回家。

0: 哦，好吧。啊，
1: 哟，哎，打点一下，哎。
2: 什么？董福宝？
3: 难怪这些法国佬出尔反尔，原来是这个小瘪三在从中搞鬼。书记长，汉彪实在出不了这口气呀，你老人家可一定为我做主啊。

0: 妙，这招空手道妙，简直是妙不可言呐！你小子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脑子就是灵光。
1: 是啊，肖老大其次不要讲足智多谋，着实令人佩服。
2: 阎伯，你过奖了啊！
1: 若不是肖老大出此妙计，把沙逊要求的
0: 30根金条
1: 搞到手，那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会轻易的抢到手呢？那先生也就不会这么顺当的出来了。
0: 哎，就连这杨别三都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中国老话啊，真是入乡随俗啊！阿宝啊，师父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老夫一辈子都不会忘啊。
2: 师父，你言重了，我是你的弟子，为师父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0: 对了，你是怎么晓得那个什么暗杀党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
2: 我哪知道什么暗杀党明杀党啊，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啊，在办公室我跟理查德呀聊闲话，理查德就提起了暗杀党。我当时就想，这暗杀党咱们虽然没见过，但是暗杀党的名字咱们倒可以用一用。这暗杀党的名字多响啊，他柳登街。柳登街一听暗杀党，还不吓得尿了裤子啊！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先生。
2: 总代办先生好，总监先生好，各位同事好。
0: 董福宝先生请坐吧。
2: 谢谢。
0: 希望各位同事跟董福宝先生通力合作，提高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犯罪，以维护我们本租界的繁荣和稳定。
3: 很好，我已经让巡捕房给你准备公示房，希望你尽快的到址逝世。
2: 好的，
3: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0: 沙逊先生，沙逊先生，
1: 陆超长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啊，
2: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娱乐城里面去？
1: 说出你的理由。
2: 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官的，虽然现在在这里做事，但是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通过富生的。如果呢，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去，我就可以公私兼备了，这样我能更好的在这里做事情。
1: 这样恐怕不妥吧？
2: 沙逊先生，你不可能永远在中国为官，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法兰西的。如果你允许我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的话，我能够保证沙逊先生回到法兰西以后有一份安逸的生活。
1: 督察长先生，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是本人的荣幸，也是本人此次来华履职的最大的收获。这样吧，公事房可以设到你的附生，但总巡捕房的公事房

0: 也一定要保留，你必须要每周抽出一天的时间到总巡捕房办公，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太难做，你能理解吗？
1: 川野先生，我非常理解。

0: 师傅，肖老大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1: 这身行头蛮有官威啊。啊，以后师傅要见了你也得点头哈腰称你督察长先生喽。啊，
0: 师傅说笑了。师傅，这次回来呀，是管你要人来了。
1: 要人？
0: 嗯，
1: 要什么人啊？
0: 我想挑一些帮你的兄弟到巡捕房去做事儿。
1: 哦，你这可是在法国佬眼皮子底下砸蝎子，那沙逊能答应啊？
0: 沙逊已经答应了，不光答应这个，而且他还说可以把公事房搬到富生去。
1: 哦，那太好了。你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拿下了法国佬，没让我失望啊。阿宝啊，帮里的兄弟你随便挑，你要是把他们全部安插进去，那老子我才高兴呢。
2: 小老大行事周全，深谋远虑，只要把华探督察长公事房的招牌往富生墙上一挂，咱们富生可就是铜墙铁壁、金刚护体了。那些个阿毛阿狗的再敢来巡视，那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喽。
0: 严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好啊，来，阿宝陪师傅喝杯茶。

0: 恭喜小老大，以后咱们这儿可就称衙门了。新高副理啊，咱们以后可不能这么称呼了。这现如今呀，董老板和你都是法国政府的雇员，应该相互尊称官衔才对吗？
1: 李乡里说的对，以后咱们自家人关上门，想叫什么都可以。如果当着外人，千万不能坏了规矩。
2: 这法捕的身份以后就是咱们副省和整个青帮的护身符，明白了吗？
3: 是长官。
4: 哎，这宫门中人有这么敬礼的吗？明天都去巡捕房给我接受训练，啊！
5: 是长官。
4: 练好之前不许再敬礼。
3: 是长官。
6: 阿英啊。 你的眼光好毒辣哦，老早就看出来那个董少爷是落难的真龙天子，你就牢牢的把他抓在手里。现在好了，倒了个竹老板，又来了个董老板。讲来讲去，阿英你呀，就是天生赌场大少奶奶的命哦。
7: 哟，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
4: 哎呦，哎，阿英啊，嗯，
7: 听说你们富生也想搞舞厅的生意？
8: 是啊，阿宝站长手下招聘美女做舞娘呢。
4: 这还用得着到别的地方去招吗？你跟董老板说一下，这事儿啊都包在我身上。以我夜来香舞厅的舞娘给你们富生撑门面，保管那些来富生的男人们呢，挤破头赶都赶不走。
8: 这行吗？
4: 怎么不行呢？ 我把最好的舞娘全都派给你，挣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嗯，哎呀，阿英妹妹，要不这样，我们四六开，你六，我四，这总行了吧？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啊！回头啊。
8: 我跟阿宝好好说说，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4: 那我可要托你的福了，
8: 来干杯！
4: 好，来。

0: 小德兄，富生能有今天的一切，是因为你足智多谋，啊！你放心吧，我呢，一定会给你记个头功的。
1: 哪里哪里啊！如今的一切啊，都是董老板您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得来的，在下只不过是穿针引线而已。
0: 哎，你听说过吗？过分的谦虚又等于是骄傲自大啊！李亚德，如果咱俩早认识的话，我相信现在这个富生啊，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嗯，
1: 那现在认识也不晚。
2: 阿宝，
0: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不能来吗？
1: 董太太来了。
2: 哎，
1: 那行，老板你们聊，那我先走了。
0: 好，忙你忙。哎，嗯，
2: 走好。
1: 董太太你忙，
0: 坐吧。
2: 阿宝，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闷都闷死了。
0: 哎，可以找朋友打打麻将牌，还可以出去买买衣服，怎么闷啊？
2: 哎呦，哎，我不如到富生来做事吧。
0: 来富生做事儿？做什么？
2: 刚才黄露思来找我了，
0: 嗯，
2: 她说愿意为我们跟舞厅提供舞娘，我们俩坐庄抽头的钞票都谈好了，她四我六。哎呦，你就答应嘛好了，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干，还不如过来帮你呢。再说了，我在舞厅里干了这么多年，保证很灵光的。
0: 哎呀，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在舞厅里干了那么多年，我才怕你继续再受苦。
2: 我不是做舞娘，我只是想散散心，干点别的，你就答应我吧。嗯，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
0: 我没不相信你，如果你要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
2: 真的？
0: 真的。
2: 哎呀，太好了。
0: 但是有一点，随时觉得苦，觉得累了，就可以随时不做了。
2: 我晓得啦。阿宝，还是你啊，对我最好。
3: 怪我，怪我呀，是我太大意轻敌了。没有把这个小瘪三放在眼里，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把他跟顾炳生一起干掉，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
4: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哎
3: 呀，如今青帮有法国人撑腰，我们无从下手啊。
4: 孟伯伯，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3: 算了，此仇不报，我孟汉彪誓不为人。

0: 师傅，你找我们？哦，
1: 师傅
2: 来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浮生啊？
0: 师傅，你是担心什么是吗？
3: 孟寒彪连番受挫，他断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师傅，浮生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娱乐场，
4: 他还是堂堂法租界巡捕房的办公之地。他孟寒彪要是胆敢踏进半步，定让他有来无回。
2: 姓孟的就算明着不敢动我们，他背地里还会搞鬼的。阿宝，姓高，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们还是要加紧防范为好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

0: 阿英啊，这些美女还中你意吗？
1: 还不错。待会儿我让阿宝和李香丽他们也过来瞧瞧。
0: 那是应该的。
2: 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了。好了，收了。来，
3: 阿刘，来了一帮人闹事，不得了，
4: 幸福在上头。
2: 先生们，祝你们玩得高兴，赢得开心。我有点事情先辞陪一下啊，由他陪你们玩。好了，哎，玩得开心啊！
5: 啊，大家继续。来，下注啊！
2: 来。哎呀，不好意思，让三位先生久等了。请问三位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6: 是，把你们董老板给我叫来。
2: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福生啊？想玩什么尽管吩咐好了啊。
7: 你哪那么多废话啊，让你去叫你就去叫。
2: 哎，说话客气一点，我们老板轻易不到这种地方来。如果你们要玩，我是这里面最大的荷官，我可以陪你们玩好了。
6: 你这个瘪犊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让你们董老板滚出来，老子跟他耍了手。
2: 哎呀，这位先生说话很不客气的啊，我们老板不下的，有什么事情我……
6: 阿六，你他娘的就是个屁！
2: 你打人了啊？
6: 听不懂中国话吗？叫你们董老板给我滚出来！
8: 哎，星爷，
9: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8: 来了几个人闹事，看这架势像是要砸场子。
9: 知道什么来路吗？
8: 好像是孟汉彪派来的。
9: 你去通知一下董老板，别慌啊。
8: 好，
9: 走，看看去。
6: 打你怎么了？你问问上海滩有老子不敢打的吗？
2: 深夜他打人的，他打人的。打呀，他很在打。
9: 这位朋友，请你不要在这儿大喊大叫，以免惊扰了我的客人。
6: 你是董福宝？
9: 在下星高，富生的富里。
6: 哦，滚，一边去！老子没工夫搭理你，让董福宝来。
9: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10: 别动！
11: 你们也别动！
10: 别！
11: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2: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他要打我，他要把我打倒。就他，
11: 这位先生有何指教？
6: 你就是董福宝？
11: 我就是。
6: 哦，来的正好，俺就是冲你来的。
1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

0: 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老伴儿眼睛不好，给他领了那个拆线器，他以前穿针啊气得直跺脚，现在自己就能弄了，关键是啊扫个码就寄来了，一分钱都没花。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11号福利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露骨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
1: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2大碗。
1: 美丽人生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老刘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樱花草已成功领取风火轮，开心快乐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现在拿

0: 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挂的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老伴儿眼睛不好，给他领了那个拆线器，他以前穿针啊气得直跺脚，现在自己就能弄了。关键是啊，扫个码就寄来了，一分钱都没花。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2: 你们也别动！
3: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4: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看他打我，别把我打倒！
3: 请问这位客人有何指教？
5: 你就是董福宝？
3: 我就是。
5: 哦，来的正好，我就是冲你来的。都说你是上海滩的赌王，十里洋场上小鬼子是天，你是地。你小子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啊，在上海滩张狂的没边没样，老子不尿这壶，今天来就是要找你比试比试。
3: 这位先生，上海滩卧虎藏龙，这个赌王我绝对是不敢当。至于外面那些谣传，如果你愿意信就信，不信也没什么关系。既然先生来复生了，我希望先生能够玩好，动刀动枪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也肯定违背了先生新复生的本意了，对吗？这位先生，还没打听你贵姓呢。
5: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王腾蛟是爷爷的大号。我不管你这个赌王的称号是自己封的还是别人给的，那老子今天就想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上海滩谁是真正的赌王。
3: 那好啊，既然王先生乘兴而来，我也不让你败兴而归啊。今天我就陪你玩两手。秦哥，你们底下看好场子。阿六，
4: 在，
3: 请王先生去贵宾室。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请。

0: 唐大哥，选个位子吧。
1: 酒精。
0: 算筹码。
1: 这个太麻烦，不用这个，老子就喜欢玩真格的。
0: 王大哥，今天想玩多少钱的呀？
1: 50万。
0: 给。阿六，给王大哥看看骰子。
2: 是。王先生，请您站。
1: 这玩要玩尽兴，赌要赌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兄弟啊，我得学么个摇骰子的。
0: 怎么了？他不行吗？
1: 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滚！
0: 去换个人了。
3: 太太，
4: 阿宝啊，
0: 哎呀，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先出去等我，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3: 太太请。
1: 哎，这小妞不错，爷爷稀罕，来，给爷爷摇骰子，就他了。
0: 哎呀，那就麻烦你了。来吧。
1: 梅子，丑话爷爷跟你说在前头啊，你要是敢做什么不公道的事儿，你那双小嫩手就得给我剁下来。
0: 王先生，这是富生赌场，没有什么妹子。

想找妹子的话，可以到对面的百花楼去。韩英，开始吧。

0: 还行。嗯，我跟王先生还没有下注呢，你怎么就把骰盅给开开了？
1: 哎呀，我不会嘛。
2: 阿英，
0: 一会儿摇完骰子之后，我跟王先生下注，然后你再开盅，明白了吗？
1: 好的。

0: 请呀。
1: 王先生，请吧。
2: 5万，丫头。
1: 一次就下5万呀？这赌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老子的支票就是5万一张，压小了找来找去麻烦，就5万了。
1: 好，5万，压小。

0: 死啊，王先生！
1: 爬了钱倒挺利落，哼，继续。
2: 再来，阿英。

0: 请压住。
1: 王先生，请吧。
2: 大还是小啊？我就不信了，这把还是小。压大五万。
1: 既然刚才压小赢了，那这次我还压小，五万。你开中。
2: 慢。加五万。
1: 看来王先生这把是势在必得呀。
2: 少废话，开中。
1: 可以。再加五万。开中。
2: 继续。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4: 没有，没动静。
3: 要是盯紧了，机灵点，动起手来一个给放走。嗯。
5: 哎，星爷呢？嗯。哎，星爷。
3: 何六，怎么了？
5: 刚才进去这几个客人蛮凶的。哎呀，我怕这个董老板搞不定他们，要把眼睛擦亮一点啊、哦！哎，机灵一点来。
3: 大六啊，别怕啊，忙你们去吧。
5: 好的好的，有你们在，我不怕的，我不怕的。

0: 王先生，你输了也将近20万了，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你有兴致可以来复生，我随时奉陪。
1: 小子，你赢了就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老子还没玩出兴致呢，换个玩法。
0: 王先生想换个什么玩法？
1: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啊，自个儿摇，比点数，谁的点数大谁他娘就赢。
0: 这个玩法倒是新鲜。
2: 是啊，
1: 我还没说完呢。

0: 点数是死的，赌注可以变。
1: 什么意思啊？
0: 咱俩下注看点之后，两边的赌注都可以往上加，上不封顶。如果觉得自己的点数小，那就把五万交出来，自动认输。赌的就是个心气，赌的就是个胆量。小子，有种接招吗？
1: 既然王先生

0: 还等呢？王大哥赢了，我摇出个一点。
1: 有意思啊，我就知道你玩这个不行，继续。

0: 王先生，你还没看自己的点数就下了50000块，
1: 少废话。
0: 好，50000块。
1: 10万。
0: 真10万。
1: 再加10万。

0: 先生赢了，这把还是一点。
1: 算你小子聪明，老子是五点。哼哼，
2: 刘阿宝，别再赌了。
0: 王先生，有句话叫见好就收，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1: 别，小子，你把我的赌瘾刚勾起来就想跑啊？不行，没那么便宜，急需。

0: 5万。
1: 10万。
0: 再加10万。
1: 10万。
0: 真10万。

0: 想想，咱们太小了，还是别上了。
1: 哼，这10万我不加了，这把你赢了，钱归你了。
2: 美羊，收钱。
3: 哦，对，你看我都糊涂了，这都是我的。
1: 老子是两点，看看你的。
2: 王先生好奇心这么高啊，
1: 输也得输个明白啊。
2: 今天运气不好，还是个1点。

0: 娘的，你给老子耍诈！
1: 我怎么耍诈了？规矩都是王先生定的呀。
0: 为什么三次摇出来的都是一点儿？
1: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今天我的运气不太好。
0: 那你是一点儿，为什么敢下30万？
1: 王先生，我感觉这局你摇出的点数也不会太大。刚才你下20万的时候，明显的已经是硬撑了，所以我想再追加10万，你定没有这个胆量跟我继续再赌下去。

0: 这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了，这种玩法赌的就是胆量还有智慧。
1: 好好，换个玩法，大洋，这回咱俩玩个更痛快的，赌大洋正反面，一把定输赢。如果我输了，这些都归你；如果你输了，别管爷爷不客气。
2: 哎，哥，咱现在啊就输了20万，想想办法能凑齐。
3: 哎呦，阿宝啊，别再玩了。
0: 你害怕了？
1: 赌场就是战场，天塌下来，老子顶着。
2: 大哥，
1: 说，要正面还是反面？
0: 王先生今天既然这么尽兴，我就陪你赌到底。但是有一点，这个大洋应该让阿英来跑。
3: 我
1: 可以。

0: 想明抢是吗？愿赌服输。董先生，后会有期。
1: 大哥，
2: 宋哥。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吓死我了，阿宝！哎呦，你看呀，我们发财了，全是我们的！哎呦，真是太好了，这么多的钱，走大运了！哎呦，
4: 恭喜你，小老大！听说你刚刚赢了那土豹子50万，
5: 那小子走的时候没闹事吧？
4: 他敢，灰溜溜的走的。
5: 那你看看这个，
4: 整整50万，没问题。
5: 看看上面的印章，
4: 军方的支票。
5: 我怀疑啊，这小子是军方的人，而且呢，是拿军费来赌博。你赶紧的，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还有这笔钱的来源。
4: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
5: 好，辛苦了。
4: 那我去了。

0: 李座，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
1: 这50万大洋

0: 半是咱全旅兄弟半个月的军饷，另一半是军政部发下来救助公使和购买战备物资的，这转眼间输了个精光。吕座，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1: 是啊，你说那么多钱，咱拿去赌了，上面要查下来，那咱麻烦就大了。输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
0: 回不来了，这事儿也不难，卑职干脆带一个连就抄了富生，把那50万大洋给夺回来。董副保要敢造次，就连他的娱乐城一块儿也得荡平了。闭嘴！老子堂堂少将旅长，堂堂七尺男儿，还输不起吗？你让老子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是爷们儿。
1: 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愿赌服输。
2: 吕座，军中明令禁止赌博，咱们这是顶风违纪啊！那么多钱拿去赌了，上面一旦查下来，咱们都得掉脑袋。
0: 是啊，我王通蛟啥时候怕过掉脑袋？俺这条命，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爬出来多少回？ 就捡回多少次命，多活了这么多年，赚了。这回为了搞到钱，买好枪好炮，打小鬼子，俺赌的就是这颗脑袋值。你俩听好了，你们把心给我放肚子里。上头追问下来，就说是俺背地里干的，你们不知情。
2: 李座。
0: 拿酒去，就算掉了脑袋，也得让老子喝个够，踏踏实实睡上一觉。哼，耳朵塞绿毛了，去。
3: 是。
0: 等等，别忘了拿两颗大葱过来。

0: 我给你拿个酒杯，给大哥喝两口。哼，小兔崽子，怕掉脑袋啊？啊，那跟你大哥上战场那会儿，你咋不怕呢？ 咱为了弄到钱，买好枪、买好炮、打小鬼子，赌场就是战场。大哥不是说了吗？军法处要追究下来，就让他们要大哥一个人的脑袋。
1: 大哥，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上级派咱们八十四旅驻守湖南，兄弟们早就憋足了劲儿，等着你领着大家伙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
0: 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咱们八十四旅几千号兄弟的。小兔崽子，说得好，俺的命是兄弟们的。 兄弟们的命也是俺王腾交的，娘的，到上海快一个多月了，还没跟小鬼子动一枪一炮，俺王腾交的脑袋就要掉在自己人手里，娘的，哼哼，也可惜老子这发型了这。
1: 想想还真他娘窝囊！大哥，事情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军法处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要是想个办法补救还来得及。
0: 咋补救？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马上给张将军打个电话，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凭您这些年在战场上立下那些战功，张将军他能眼睁睁看着您送上断头台吗？
0: 张将军派咱们八十四旅驻扎湖南，就是想让俺带兵多杀鬼子，给他和中央军长长脸争口气。可是俺没啥异地，没立寸功，却给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张将军，俺王腾蛟对不住你啊！
1: 不能再给你添堵、糟心啊！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拿这些钱赌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咱八十四旅，为了给咱八十四旅多添加武器装备，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就算有罪怎么了？啊，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0: 军法如山，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

0: 大哥，
1: 跟大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大哥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你啊。谢谢。大哥，再喝两口。我跟你小子说，你再不抓紧，以后没机会了。
0: 大哥，
1: 臭小子，来。

0: 大哥，去赌场前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赌输了，大哥俺一个人去军法处自首，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大哥，我们能让你自己去吗？
0: 拿酒去，就算大哥做了鬼，也得让你大哥喝够本啊！啊，去，小偷崽子。

0: 酒我给你拿来了。你小子拿酒去了还是酿酒去了？啊，想急死你大哥。道士啊，
1: 哎。

0: 宪兵队集合！宪兵队集合！快，快点！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报告，宪兵队集合完毕，
2: 火速赶往八十四旅缉拿旅长王腾蛟。出。

0: 慢点喝。
1: 兄弟啊，
0: 哎，
1: 大哥这辈子没啥爱好，除了打仗就是爱吃大葱，爱喝酒。酒是男人血啊，葱是男人筋。男人就他娘的该冲锋陷阵。兄弟啊，大哥能不知道你为啥不陪大哥喝吗？那是你不忍心，舍不得大哥。都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自己喝，让大哥他娘的喝高本儿。把瓶给大哥。
0: 你喝多了，
1: 大哥得喝。

0: 报告梁副官，警卫班全体到位。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吕座半步。还有，吕座要是醒了，不允许他踏出半步，听见没有？
2: 要是吕座他非要出去呢？
1: 绑了。

0: 哪部分呢？
1: 军法处。王唐娇呢？
0: 请问有什么事？
1: 把门打开。
0: 对不起，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旅社的办公室。
1: 想造反？胆敢聚众抗法者，就地正法。

0: 然后孙老弟啊，你这个军阀处长亲自登门了，看来王腾蛟的面子不小啊。
1: 你王大旅长动用大笔军饷豪赌，严重违反军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来的正好。哎，孙老弟，能不能让老哥死个明白啊？你告诉我，是哪个兔崽子告的密？
1: 不好意思，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哼哼，你就是不爽，俺也清楚。准是老子手底下哪个贪生怕死的兔崽子捅出去的。我，哎呀，这个就躲鱼了吧？俺正想喝够了本，自己沁。
1: 那既然如此，那就烦请王旅长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走
2: 走。
0: 哎。孙老弟，能不能把俺的罪过先在你们军法处记个账？
1: 记账？荒唐！
0: 再给俺一次上战场杀鬼子的机会，等俺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人头给拧下来，俺立马把自己的人头砍下来，让他兄弟给你送过去。我狠狠地收拾一回小鬼子，俺就算死了也闭不上这个眼了。
1: 有什么话咱还是到警备司令部再说吧。
3: 哎，处长，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上吃一声。
3: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吕布啊？
1: 放肆！下去！
3: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0: 梁副官，让开！

0: 升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宾斯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宾斯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

0: 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
1: 嗯。
0: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你看那凡二娘子长得那么好看，说不定啊是哪个窑子出来的，要不怎么能嫁给凡二一世朱的呀？
2: 我宋燕并非忘恩负义之辈，凡家的恩情我也一直记在心里。可百善孝为先，我若违抗母命硬娶你过门，那便成了不孝不悌之人。
3: 常玉，这个谁呀？
4: 我路上捡的，还剩一口气。
3: 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背？你个姑娘家的还没嫁人，不得被唾沫淹死啊！
5: 我这一包药你全都给我弄进去了，你是救人呢还是害人呢？你是干什么呀孩子？
6: 既然官兵来了，我便不能留在此处给你们添麻烦。
7: 下跪。
8: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9: 爬楼梯气喘脱发，这种情况会猝死。
10: 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啊！我们有两个条件的，叫做
9: 哦，平衡，
10: 可能不太通畅。
9: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本草，
10: 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
11: 猝死的元凶竟是气血不足，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55岁的谢女士，近半年来经常感觉到很疲惫，爬楼梯的时候容易大喘气，散步的时候也感觉走一会儿就十分疲惫，脸色也越来越蜡黄，头发更是大量脱落。最终她因身体虚弱被紧急送院，最终竟然因心脉闭阻猝死离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欢迎朋友们来到健康有道。那么谢女士的经历呢，非常的骇人听闻，也是十分的耳熟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谢女士的主治专家，她是我们广东省的名中医，也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0: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在看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
3: 刚看完那个我吓坏了，爬楼梯气喘脱发
1: 很正常，
3: 这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可能就到这个程度了呢？
4: No, 不正常。就 以我多年看女士的经验啊，这个很明显就有点气血不足嘛。
1: 究竟这个谢女士是什么原因让她猝死？
5: 可以看到这位女士还是比较肥胖，偏胖呢，她有可能是在之前已经有高血压还有胆固醇等于血脂的异常。从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呢，叫做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
1: 所以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猝死的元凶竟是气血不通啊。
3: 气血不通或者气血虚这件事情是我们现代女性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到了50-60岁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这个女性啊脾虚啊气血就不好呀，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件事吗？如果是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猝死，这个
1: 危险系数太大了，
3: 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呢？
5: 刚才你讲的我们很多女同胞，比如说气血是跟月经有关系啦，是吧，跟你的脸色有关系啦，那跟平时你的工作状态啦等等，这样呢靠平时我们可以调理的，并不是看到气血不足了就是说猝死，没有这样的等号。
3: 对对对，我很害怕这个联想，
5: 还是几个条件合在一起才行。
3: 这个猝死和这个疾病之间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联？
5: 我们有两个条件的，比如说第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叫做中医讲的叫心脉的闭阻，供给心脏是要靠血气供应的。有些人是肥胖啦，胆固醇又高啦，血糖又高啦，
3: 血脂啊，
5: 血脂或者是高血压，引起这个通道呢已经慢慢窄了。如果是比如说你吃饱了又劳累了，尤其你又发脾气的时候，心跳砰砰快了，血压又高了，哎，这要注意了，供血就不够，不够的时候就引起我们叫做心脏出问题，就报警了，所以呢会胸闷痛，可能会很疲乏或者很累的时候要注意，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叫气血不足，还有闭阻。
3: 只是气血不足的，还要考虑可能有心脉闭阻的这个现象，可能才会跟这个所谓的猝死会有关联。
1: 气血亏虚它有两大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心脉闭阻。
5: 心脉闭阻是很重的了，我们的心血管急性的心脉闭阻，但是呢狭窄，所以这个第一个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对呀，第二种类型呢
3: 局部受苦，
5: 累了或者头晕了，全身乏力了，但是呢想要补它，又补不了，有时候用补气或补血的时候相反受不了了，
1: 有火气，
5: 对，
1: 虚不受苦，
5: 补了之后又口干口苦，
1: 对，
5: 又大便不通，
1: 对，
5: 又觉得是那个人烦躁不安，
1: 对，
5: 所以呢要注意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是两者之间经常夹杂在一起的，怎么夹杂在一起呢，用最简单的，所以现在大家开车上班了，那如果是你那个车不够好或者没汽油，是不是不能来到了，
1: 对，
5: 那就是等于气血不足了，那就等动力不够了嘛，
1: 对，
5: 那好，你有很好的车，你也有加满了汽油了，你也点了火了开动了，但是现在交通堵塞了不通了，那你就也到不到我们这里，
1: 没油就是虚，然后呢塞车就是堵，大概就这意思了，
6: 保护身体，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一条，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让我们都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有没有一些小测试能够测试一下大家究竟堵不堵、通不通？
4: 有啊，我可以教你一个啊。非常简单，30秒的时间知道你
1: 这么厉害，
4: 气血行不行？
1: 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4: 就是耍个小匕首，就非常非常容易啊！30秒，大家把手拿出来啊，然后这样紧握拳头，30秒的时间，大概吧。对，用点力啊，用点力捏紧。嗯，可以把手张开了，你看。
3: 哎，我的是数了30个数。
4: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的手是比较通红一点的，
5: 就白里透红，就
4: 白里透红，就正常，
1: 就白里透红，看我，
5: 白里透红，
4: 那说明是气血还是比较
5: 好。对
4: 对。然后如果就好像刚打开那样子，
5: 就有点白的
4: 红点呢，没就是没发点的，那种就可能回不了血了。
3: 那就是气滞血，就是气虚血弱的那种之类的。
4: 但我还好呗，
3: 我们都好，甘老师看了，我也 OK。
5: 还行，OK。
1: 刚才呢，周主任也说了，他经常到一些地方去啊，人家都会让他望闻问切、望诊一下。那不如今天周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不如给我们也望诊一下。
5: 可以，这个太可以了，
1: 教一教我们好不好？
5: 对对对，
1: 来来来。
5: 好，我们中医。望，首先望的望手跟望脸色是最重要了。
4: 我们脸的光有点厚
5: 哦。我们气血不足的人，首先手这个手掌呢苍白了啊，脸色苍白了，是吧？还有呢，如果要打了眼睑，就苍白了，所以等于不足嘛，那就等于不够，会头晕啊，手脚冷啊，然后就觉得很乏力啊，或者是睡觉不好等等，就是宫的心脏或者前身的血就不太够了。
3: 那我们三个几乎都没有哈，
4: 对对对，
1: 都 OK，
5: 三个都非常好了，
3: 很足，
5: 非常好，
1: 谢谢。
5: 白里透红，还有望舌诊，如果是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个舌质比较胖的、暗的、润的，
1: 来看一下，
5: 比较旺，你看非常好，他呢就是舌尖就偏红一点的，
4: 所以
5: 他就上火了，他睡觉不好的时候会出现了，睡觉梦多就会出现了。
3: 对，我做梦，
1: 我呢
5: 喜欢梦多，那是。正常的舌象还可以，
1: 我是正常的，
5: 就偏做梦多，
3: 上火，
5: 上火啊，比较着急了。
1: 对，我正常，
5: 正常啊，正常。
1: 好，
5: 所以望手、望脸、望舌，基本上知道气血是不足。那有一些呢，如果是气血又过旺了，刚才讲到了，过了之后那个手掌一伸出来，很红的，或者看到经常爱出汗的，那个脸色呢又很红的，高血压的人一看脸呢又是很多，我们说很油，肥腻男的，肥腻的，
1: 油腻男人。
5: 看那个舌象呢，是也是红的，又口干口苦的，又睡觉不好的，容易发脾气的，那就要注意的。那第三种呢，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说是不是那个血管有狭窄呢？首先看那个 耳朵有个皱褶、
1: 嗯、耳朵的皱褶是在哪里？
4: 有个我有皱褶哦，
5: 你这个皱褶不一样，
4: 我这是遗传的，对，
5: 这遗传，它这个位置有个皱褶、哦、有个皱褶，
1: 就是这里有打了一个弯的那种，
5: 有个皱褶、哦、这里呢有个皱褶啊、哦、就是鼻褶心经，
4: 就我这种不算是吧？
5: 你那个没有、哦、有就是等于要注意是冠状动脉一个狭窄了、哦、还有舌象可以见到有乙斑或者有疑点或者是暗的、哦、那注意的就是说血管可能不太通畅，所以我们从这几点可以去判断有没有叫做心脉的狭窄或者闭阻或者不通，还有气血不足，那就会判断。
4: OK，
1: 好，明白了，谢谢，感谢我们这个主任给我们的望诊哈，谢谢，
4: 放心了，放心了，
1: 放心了，放心了，都比较正常，
4: 安心过去坐了，谢谢主任。
3: 邹医生，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还是很多人很没有办法去区分我到底是气血的亏损呢，还是我是心脉闭阻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鉴别一下？
1: 来，请看，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哈。其实你是心脉闭阻还是虚不受补，就有以下症状。首先，心脉闭阻，胸中烦闷疼痛。
5: 对，尤其要注意的话呢，可能我们坐在这里没事，但是他一发脾气的时候，心跳很快，就是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哎呀，我觉得胸闷了，或者吃饱饭，或者天气冷了，走走路上楼梯了，就出现胸闷痛，是要注意了，那就可能叫心脉已经狭窄了或者闭阻了、哦，这第一个了嘛。
1: 还有面色紫暗，
5: 对，脸色紫暗，或者是我们看刚才讲到的，有鼻子心经、耳子心经，脸色又紫暗，然后或者舌象有个一般的
1: 瘀点，
5: 尤其要注意了。
1: 对，这些都属于闭阻的症状。
5: 气不受补的，手很苍白，嗯，又怕冷，那又补补了，突然间又发现了
1: 流鼻血。
5: 又流鼻血，
1: 口腔溃疡，
5: 补了之后又口腔溃疡，补了之后又口干苦，又睡觉不好，又烦躁。那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呢，气血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中医经常讲到的西跟食夹杂在一起，所以这两者都要兼顾，不能你就一味去补，不行。
3: 我觉得我就有点虚不受补。

0: 谢邹主任的精彩解读。疲劳、胸闷、脱发，到底您是属于单纯星脉 B 组，还是虚不受补的类型呢？补错了是适得其反，补对了才能够有益健康。朋友们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
1: 气血问题啊，真不容忽视，但是需要先调理清楚或认清具体情况，再进行治疗和补充。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收藏我们的话题，希望您更加健康。
0: 那么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呢，也是搜集了各项的资料，为大家带来了补气血的健康情报。那么首先有请 Tina。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呢，有一种说法叫清补凉，
2: 经常拿来煲汤。
1: 这个清补凉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又乏力又疲劳，而且关键是那一点工作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极其的烦躁和焦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本草来使自己就煲煲水喝呀，有降火清凉的作用，同时又能够补气。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段 VCR。
3: 它被誉为人体的气血加油站，能够入心、肺、肾三经。它常常作为配伍方中的君药使用，能够滋养心阴、补益气血，对心悸、失眠也有显著改善作用。同时，它补而不燥，清而不热，是男女老少皆宜的补气药。究竟这是一味什么补气佳品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清补凉呢，真的特别适合现在阴火旺的人。

0: 那究竟这个西洋参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气血成为它的加油站呢？来，有请我们的主任，请举牌。
1: 啊，恭喜
2: 沈队长，西洋参是属于清补是吧？
3: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就是容易阴虚火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一点下火的，但是这个下火呢又不能太狠，因为尤其是我们广东人阳虚阳腑，很容易到时候就把自己本来就寒的底子搞得更寒，
2: 同时还补气。
0: 对，
2: 相信大家对西洋参已经很熟悉了。
0: 是的，
2: 西洋参呢作为人参的一种呢，又可以益气又可以养阴。那参呢其实有偏温偏凉一点的，西洋参呢就偏凉点，所以适合有一类人群，比如说觉得不够气了，然后口干口苦了，哎，那就西洋参。那偏温一点点呢，比如说是叫做红参，比如说鸡苓参啊，或者高丽参这类的，可能偏温一点点。那类的，比如说体内的脾偏虚一点、偏寒类人群呢，可能比较适合。现在尤其有年轻人也可以的，经常熬夜啦。口干呢，不够气了，西洋参用来泡水或者泡茶喝，现在已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也是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对，家庭必备。
3: 我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嫌西洋参还不够补气，再加点黄芪，这样大家应该可以吧？
2: 非常好，西洋参呢刚刚讲到的一气又养阴，但是如果要比较强的一个补气的力度来说，黄芪，我们经常讲叫北芪，现在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的熟悉。那黄芪呢是说我们补气里面的作为一个首选的，因为呢黄芪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方啦，黄芪健中汤啦，什么补中益气汤的，很多那个健脾补气的都有黄芪。那黄芪呢这种是又可以补气可以健脾，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家现在不是气不够了吗？气不够，我们说那血液要推动的是它动力不够的时候，用香参加北芪就是参芪，所以呢来
0: 双管齐下。
2: 对，还有呢，我们在煲汤的时候也经常用到哦，黄芪，这个芪呢就是补气令到长寿的一个意思。
0: 对，
1: 还有一个补气的好料子，党参也行，我觉得。
2: 对，党参呢，因为它也有非常好的，现在我们在广东。

0: 也有个生的，
1: 还有个生也是生，
2: 太子生，
1: 对，还有太子生，
2: 对不对？
1: 对，太子生呢也是偏凉一点点啊。党参呢，我们也是一气健脾，但党参还有一个好处呢，也是比如说脾不转的时候觉得会口干，所以呢可以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这个党参的好处。
2: 明白。
1: 太子参呢又不太一样，它也是偏一气养阴。

0: 人说话比较多的人，好像多用一点党参也是好事，有这个说法是吧？
1: 可以啊，因为你经常讲讲讲讲巴拉巴拉，那就等于耗气了嘛。所以西洋参、太子参、党参或者黄芪可以的，但是呢要注意呢，有一些用黄芪就北芪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觉得肚子会胀，因为呢黄芪补气健脾的时候，它是守在中间的。大家如果用北芪来健脾补气的时候，在我们广东很喜欢就加点陈皮进去，
0: 因为呢
1: 补气让身体要脾胃要转起来的时候，那条通道不通的时候不行的嘛，所以要陈皮加上去，
0: 明白了。爬楼梯气喘脱发这种情况会猝死，
1: 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啊。我们有两个条件的，叫做
2: 经常
1: 可能不太通畅。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本草
1: 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
3: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4: 朱主任说起这个，其实有没有适合我们老百姓平常在家里可以怎么就炖煮啊、煲汤啊这种？你看
2: 实用一点的，
4: 老广还是喜欢喝汤呗。
2: 是的，
1: 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可以补气血的，又喝又口感也不错的，马上见效的，叫做生芪阿胶瘦肉汤。
4: 好久没喝汤了耶，
0: 我感觉我的气血要好起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汤甜吧，清甜吧，这个就是用，你看这里看到有党参呢，有黄芪的，就北芪了，有片阿胶，然后跟瘦肉，还有呢，很好的话呢，口感好的，加了一味红枣进去，这样量的话呢，这个汤，比如说平时我们说两个人，一个人党参是干的嘛，它生津的、健脾的，所以用20克，北芪也用20克，瘦肉可能你要一两也行，那么看大家人数的定，然后红枣跟阿胶，所以这个汤呢，来炖或者煲，那就当你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这个汤了，补气血，
0: 好好喝，
4: 马上见效了是吧？
0: 好好喝，关键是
4: 这个是调理气血非常好啊，但关键是好喝就是重点了。我觉得，那其实还有其他好方子介绍吗？
1: 你想要补的更力度更大点，党参换成高丽参了，高丽参的力度更大了。如果再想女孩子的来月经痛经的时候，你补血更厉害点，你就加当归进去了。
2: 当归，
1: 当归了。还有呢，有些老人家刚才讲到了，是心脉不通、心脉闭阻的，经常会胸闷痛，你就加点三七进去呢，又可以活血了，可以变通的。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调理气血亏虚的汤膳和方剂，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更多的补气血的食疗方法，
0: 能收藏健康知识，又能体验网络医疗服务，赶快扫码加入吧。
2: 吃穿住行是样样有学问，然后任何事情呢其实都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那么周主任，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咱们在日常应该如何的注意补气血呢？
1: 补要起到效果，
2: 对，
1: 所以有个步骤的，
2: 补气血有顺序。
1: 第一步呢，我们叫停止内耗，这个非常重要。
0: 啊，这个不是现在流行词汇吗？就不要内耗，就
1: 是
0: 谁骂你谁说你，你别放在心上，知道？
1: 因为你补之前，如果你睡觉不好，口干口苦，老是发脾气的，你这样补只能够叫火上加油，适得其反，是吧？
0: 所以先要调整心情。
1: 对，而且呢，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入冬才进补嘛，所以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你去进补不行，刚好天气开始凉快了、冷了才进补，所以第一点就显得很重要。第二步呢，有好东西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吸收好一点了。你看我们广东人很多，哎，用黄芪或者参之前，用一点点气食健脾胃，脾胃好了之后吸收好，要不然你肚子不舒服，没有胃口去补又不行了，你吸收不好了。
2: 陈皮。
1: 然后
2: 第三步。
1: 第三步。 用党参、黄芪或者其他来补进来
2: 养血气。
1: 对，嗯，补进来的时候呢，到全身要吸收快点呢、啊。
2: 也就是说，到这儿

0: 得上了高速不能堵，
1: 对，你不要堵了，
0: 还得堵起，还得跑起来。
1: 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刚才喝那个汤，如果你已经有点症状不通了，你再加点，比如说丹参或者是三七进去，那就效果会更好了。但是呢，这种汤口感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2: 有点苦，点点苦味。
0: 那没办法呀，你身体需求啊。
2: 最起码你让药好吃。
0: 对呀。
1: 皮呢，除了用参之类健脾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动四肢，运动来养脾，就是通气血，就是动的办法。
0: 对，
1: 来健脾胃，
0: 适当的运动就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呢，今天我们的专家来了也要放大招，所以邹主任不是一个人来的啊，带了一个团来的，当然有点夸张哈，带了个助手来，来大门开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研究生康泽林。那么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带来拍打巴西穴的示范。巴西穴位于我们人体筋骨气血连接的部位，也就是我们的肘部、肩部、髋部，还有我们的膝部。在肘部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一个是肺经的尺泽穴，另一个是心包经的虚泽穴。我们承肩、坠肘、掌虚、指实，轻轻的力度由轻到重进行拍打。我们可以到120下，20下，次数可以根据我们一些感受，还有我们的身体的条件进行调整。
0: 好舒服啊。
4: 对，
3: 好，那我们右手拍左手的肘部，左手拍右手的肘部，拍打这两个穴位有利于清我们心肺的火气以及毒素。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步，就是拍我们的腋窝。来，我们手放于后面。那么在我们腋窝有一个穴位叫做极泉穴，它是位于手少阴心经上的起始的一个穴位，也是用虚掌对此进行拍打。右手拍左手的腋窝，拍打这个极泉穴可以解我们心气的郁结，可以治疗一些冠心病还有心绞痛症状。左手拍右手的腋窝，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腹股沟的一个拍打，双腿轻轻的分开，暴露一下腹股沟的位置。那么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两个虚掌同时进行拍打。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学起来啊，真的好舒服。
3: 健脾和胃，运行我们人体的气血，
2: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见在公园里面的阿姨啊叔叔就在这打。
3: 最后一个拍打的是我们的膝窝，也就是我们的腘窝。那么在我们腘窝有一个穴位叫做委中穴，我们也是形成虚掌，然后我们双膝要微微的弯曲，但是我们的上半身要保持一个挺立的状态，有助于我们祛湿排毒。
5: 老年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有个凳子依着，
4: 或者顶着墙。
3: 那么以上就是拍打巴西穴的一个示范，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想要学习邹主任带来的这一套针对气血的运动，那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解。
5: 运动起来提升气血，赶快扫码行动起来。
0: 好舒服，
5: 我这个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这些关节的窝处用这么拍打的方式是这么通畅和爽利的。
0: 邹主任平时有自己拍吗？
1: 我每天要拍打巴西那个等于是这八个关节点。我们讲到肺是指气的，还有一个我们中医讲到的肺是指自节，这个节点在哪里呢？所以每一位我们要气血要通畅，我们中医讲到经络要运行，都要经过这个关节点，所以这个关节点一定要让它通畅，要不然呢，一旦你出现关节疼痛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气血是不通的。所以呢，拍打巴西是对调气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内容，
6: 稍后继续。
0: 希望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都有所收获，健健康。

0: 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3: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
4: 哎呀，
3: 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4: 这个局域
3: 健脾控糖化湿，
5: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3: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6: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7: 我们要上天入地，
8: 飞到450米了。
7: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8: 喂，好，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9: 你要被砸。
10: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11: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12: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陈廷长官，
1: 鄙人丁耀先，你是陈天霸，陈参谋长，
0: 正是在下，请。

0: 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1: 慢，念，念出来。
0: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序附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我是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6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王，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源，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源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3: 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
3: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3: 陈天放。

0: 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1: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0: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司令呢？
1: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0: 在这儿等我。
1: 这边请。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俗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4: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4: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了。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4: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自然是求之不得。
1: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4: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洪元兄，告辞。
4: 孙舰长，代我送客。
5: 啊，特派员，这边请。
1: 司令，怎么了？
4: 我没事。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3: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5: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5: 您说的是陈天放？
3: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5: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3: 是吗？怪不得。
0: 好，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5: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3: 那好，麻烦您了。
5: 不客气。
3: 再见。
5: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5: 大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4: 啊。诚如特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4: 委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5: 大委员，请讲。还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1: 我知道了。司令，您找我？
2: 喝酒了？
1: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2: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1: 属下不敢。
2: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1: 司令，您这是？
2: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1: 是。可是，孤州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怕理由不逮。
2: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
1: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1: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先等等。
1: 有什么情况吗？
2: 报告，没问题，
1: 继续监视。
2: 是，
1: 走。

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胡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2: 怎么了？这有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没扒光衣服的兵。
0: 加强戒备，快！

0: 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5: 孙军长，
6: 大本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2: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6: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5: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步骤，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不用你们管。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0: 要警戒的。
1: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2: 吴斌老，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吴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司令，
2: 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3: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头儿，你看，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
1: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3: 4K
4: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6: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1: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3: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3: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3: 嗯，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3: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3: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3: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3: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3: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3: 对
1: 吧？
3: 对
1: 对
3: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不能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1: 现在怎么办？
2: 头儿，你看。
3: 站住！怎么回事？
4: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
3: 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4: 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
5: 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3: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6: 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7: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3: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2: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
3: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2: 不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5: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1: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道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3: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0: 他醉了，带走。
1: 慢，我自己走。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洪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1: 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给我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的枪毙你！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1: 特派员明示，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0: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 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1: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3: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4: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1: 军座，回营长到。军座，
2: 下去吧。是。坐。是。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5: 听说了。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
1: 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是，军座，请讲。如果我是说，如果。
5: 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
1: 也力保您的周全。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3: 在。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5: 是，军座。还有。
1: 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人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3: 胡彪明白。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
5: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6: 马上就安排吧。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7: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能设下的埋伏。
8: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
9: 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有道理。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10: 是。
9: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10: 是。
9: 否则，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0: 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1: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
10: 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0: 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有道理啊。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有。你记得咱们进固州之前，头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记得。怎么了？哎，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
1: 专门接待赏红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2: 军部别院，
3: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4: 是，
3: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进行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0: 不过你说的对，
1: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2: 这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到底咋回事啊？为啥把他请出？
3: 不用看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刘司令就是饵，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
4: 这个儿，咱们吃定。特派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5: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洪源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4: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5: 说起来是党务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洪源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4: 特派员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5: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4: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5: 明天。 时间紧迫，有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4: 明白。
5: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4: 是，我马上去办。
5: 有劳了。
4: 特派员言重了。
5: 孙军长，
4: 特派员。
5: 还有什么事吗？刘洪源里通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洪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
6: 决定。
5: 秘密处决刘洪源？
6: 什么？秘密处决？
5: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6: 特派员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笑>
5: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洪源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 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6: 孙军长
5: 应该能够明白吧。

0: 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1: 太白元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0: 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
1: 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顾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2: 田旅长在吗？
3: 在办公室。
2: 让他来见我。
3: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没物品。
1: 混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头，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5: 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6: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7: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8: 是。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还没回来？大叔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1: 到。
2: 特派员，
3: 没车，
1: 去军博别院。
4: 不等孙军长。
1: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0: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2: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
0: 孙局
3: 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4: 是军长，又是遇见一场，继续行进。
5: 再快点儿。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来换您。
2: 司令，抱歉让您久等了。
1: 天放。

0: 我们这边情况很糟糕，
1: 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4: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区长刚刚带人进去。

0: 孙军长带人进去了。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好吧，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电药线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1: 明白。
2: 明白。
0: 司令，我们走。
1: 给我包围这儿。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倒投敌吗？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
2: 好记性，惭愧惭愧。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肆意放下立场，因私为公。
3: 我因私废公，8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 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4: 放肆！
5: 吴宏源，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
6: 慢。
4: 大爷，我呢？
6: 我怎么办？
4: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6: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4: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7: 洪营长，
4: 嗯，
7: 特务小队，
4: 行动！
6: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4: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
6: 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 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3: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4: 孙膑，回。

0: 中计藏女，放下，放下，
1: 。
2: 从现在起，我和孙局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3: 谢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柳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哈哈哈哈哈！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3: 天放哥，
0: 青青。
3: 报告陈旅长，木青青归队。
1: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全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锋，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

0: 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祭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

0: 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他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3: 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 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蒙古此次敌后奔袭，不仅要彻底摧毁日寇，从德国引进的最先进的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提升我国全民抗日到底的士气，实属关键之关键。因此说，蒙古的这次行动。 意义非同寻常。尤罗啊，你们这次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你们行动以后，我会命令所有电台都保持静默。任务完成以后，我会派第二梯队来接应你们，从水路撤回。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亲笔签署了电令。电令的全部内容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明天早上起来，柔柔问你我去哪儿了，你怎么跟他说？
1: 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0: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回来。

准备跳伞。

0: 报总司令，
1: 讲。
0: 委座第三次来电催问蒙古的舰长情况如何了？总司令，您就放心吧，蒙古的战斗力非同一般，日军的作战部队绝不能与之相比。此次出击，无论是智取。
2: 或者强攻，我们都一定能大获全胜。
3: 指挥官游龙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他多谋善断，敢打硬仗，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将才。
0: 没错，游龙北伐从军，曾是叶挺铁团的著名的人物。
4: 但愿老天爷保佑。

0: 大队长，看你那一切正常，小鬼子并没有警觉。
1: 跟总部汇报，3点整抓紧行动。
2: 是。按计划行动，我们3点整准备攻击。

你在第一小组进去，把岗哨摸了，记住行动要迅速。你在第二组进去，往基地里安放炸药。你在第三组在外围负责掩护，如果里边有异常的话，马上发起强攻。都听明白了吗？

0: 不对，怎么这么静？
1: 对呀，怎么连刘总搞哨都没有？
0: 不对，撤，快撤！

是妖龙。

0: 游龙，游龙，
1: 游龙，游龙，
0: 游龙，游龙。

0: 猛虎是蒋委员长亲自打造的一只尖牙利齿的老虎，委员长视其为宝贝疙瘩，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奇兵派上用场。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就连蒋委员长都心痛的吐了血。
1: 是的，我的大姐夫也阵亡了。
0: 你是说游龙大队长吗？那可是条铮铮铁骨的汉子。
1: 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猛虎的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上层能够接触到这个秘密的人也寥寥可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有日本间谍打入我们情报界的高层，而且这个间谍直接能够接触到我们高层内部的核心机密，这才是最最危险的。立刻电令001，让他唤醒我们潜伏在日寇内部的003，无论如何也要把出卖猛虎的那只黑手查出来。
2: 是。

0: 刘小姐，我去前阵地视察这段时间，请替我保管好我的那些绝密文件。
1: 是，季馆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0: 谢谢。
1: 请放心。

0: 003小姐，你真的很有信心，竟然潜伏在我的身边来窃取情报。嗯，说，你的同伙是谁？现在在哪里？
1: 没有同伙。
0: 嘴还很硬嘛？

0: 妈妈，志柔，我的女儿，志柔，你回来，妈妈想你。
1: 大姐，您别在这儿哭了，好不好？赶紧让大姐进屋吧。
2: 好啊，快进屋吧。

0: 那腾雪，你现在可好？你现在在哪里？我把游龙送到极乐世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机关长，您有什么吩咐？
1: 北辙，我要出去一下。机关长，今天下午3时。 天皇陛下由国内派来的特使要接见您，并且给您授勋，总本最高司令官届时也将出席。
0: 这个我知道了，快去备车。

0: 志柔，咱们娘俩别哭了，啊，还是说说我的小外孙女吧。悠悠挺好的，她都要上2年级了。
1: 哎呦，这几年不见，挺想她的。她也想您。我这次来，她争着吵着要一块儿来呢。哎呦。
0: 那你为什么不把她带来呀？这次就算了吧。大姐，悠悠现在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吧？
2: 是啊，个子长好高了。
0: 志雪啊，我想出去一趟。
2: 出去？上哪儿去？ 你姐夫的墓地，我姐夫的墓地。姐，你看你脸色多难看，肯定是一路上旅途劳顿。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休息，改日再去好吗？今天是游龙镇王满月的日子，我必须马上去。
0: 那你实在要去，我就陪你一块儿。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
2: 对对，你出去就叫小雪跟你作伴。不，你们谁都不用陪我，让我和游龙单独待会儿。

0: 哎呀，欢迎欢迎！自从接到局座的电报，我天天想，夜夜盼，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柯委员小姐，请坐。
1: 别来那么多客套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依娜，出去看着点儿。

0: 喝点什么呀？
1: 我说过了，我们开门见山。
0: 久闻特派员是个爽快之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说说情况吧。哎呀，说来惭愧啊，我这里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
1: 出了家贼，岂能不乱呢？

请问夫人，你为什么要涂抹掉墓碑上立碑者的名字？夫人，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好吗？请留步，夫人。 难道你是周志柔，老同学，是你吗？

0: 你还能认得出我？
1: 我当然能认得出来。您除了眼角处有几道鱼尾纹之外，

0: 您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1: 谢谢你在我丈夫的墓前这么夸赞我。

0: 石原对游龙君的不幸此事表示遗憾，请接受我对他的歉意和慰问，请夫人节哀自重。
1: 制造这起杀人惨案的屠夫在这儿假惺惺地请被害人的妻子节哀自重，还要接受他所谓的歉意和慰问。你杀他干什么？你居然对他的死惋惜，你杀他干什么？
0: 请老同学不要激动。
1: 我面对着杀害我丈夫的刽子手，你让我不要激动。
0: 老同学，你听我解释。
1: 你还有什么可说？
0: 两军对垒必有伤亡，这次。
1: 阵亡的是游龙君，可下一次也许就是我，因为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强词夺理，子弹不长眼睛，那射出子弹的人也是瞎子吗？
0: 这并没错，我和游龙君都在各为其主。
1: 那你回到日本国去效忠你的主子，你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谁请你了？
2: 老同学说话还是那么咄咄逼人。你还记得我们分手时候的情景吗？石原，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追随你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那我们老同学的情分就算到头了。我一定会拿起武器，跟你兵戎相见。你们是侵略者。 你们的铁骑已经踏进了我们的家园，山河沦陷，骨肉同胞惨遭涂炭，难道我能够视而不见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被你大和民族所欺侮、所蹂躏，我们现在分道扬镳了。
1: 你笑什么？
0: 战争，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舞台。像您这样温文尔雅的高贵夫人，怎么也会掺和到这里来？
1: 男人的舞台？
0: 你们在南京屠城放过我们妇女和儿童了吗？嗯，那都是你们的宣传。
1: 事实如此，铁证如山。
0: 可惜你是个女流之辈，不然你周志柔。
1: 一定是我迟延最最强悍的对手。在中国，自古就有夫债妻还的传统，丈夫未尽的事业会由妻子来完成。古代有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
0: 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怎么，这算是下战书吗？
1: 就算是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4: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可惜你是个女流之辈，不然你周志柔一定是我池人最最强悍的对手。
13: 在中国自古就有夫债妻还的传统，丈夫未尽的事业会由妻子来完成。古代有杨门女将十二寡妇争西，
11: 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怎么这算是下战书吗？
13: 就算是吧。
11: 那好，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接受你还有你同胞的挑战。
13: 说说情况吧。
14: 哎呀，说来惭愧啊，我这里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
13: 出了家贼，岂能不乱呢？
14: 是啊，我也正在全力调查这个家贼是谁。
13: 还用全力调查吗？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家贼是谁。
14: 哦，他是谁？
13: 别再演戏了。
14: 特派员怀疑是我，凭什么？
13: 湘月寨被破坏的七零八落的，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你这个站长倒是完好无损，你怎么给我解释？哼，
14: 您能把这个放下，听我慢慢解释吗？
13: 你最好给我快点。最近呢，我这手指经常痉挛，这万一走了火儿，

0: 你还挺逍遥，吃得下吗？喝口水，压一压。
1: 干什么？
2: 别动！你最好放老实点。

0: 对于你的无理，我可以不予追究。特派员嘛，投石问路，可以理解。站住！干什么去？ 我得首先证明我不是叛徒，我得给特派员小姐提个醒，别忘了局座的告诫，枪掏出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
1: 志雪，过来一下。
2: 干什么？
1: 你说大姐这次回来，单纯是为了奔丧吗？
2: 那不是为了奔丧，为什么呀？你看你，又开始瞎琢磨了吧？
1: 我瞎琢磨。
2: 我是担心呐，担心，担心什么？哎呀，你快说嘛！你到底担心什么？乖，告诉我。
1: 好，我说，我是担心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看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我大姐她一个女人家家的。
3: 难不成他还为了报仇啊？他手无缚鸡之力，连枪都端不动，你说他能干什么？他的身份太敏感了。哎，我跟你说，大姐不是什么身份，她是国军猛虎队的大队长，而且刚刚又被皇军给……
2: 打住！少狗屁什么皇军绿军的，那就是天杀的小日本鬼子。
3: 你小点声好不好？当今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儿都得要小心点儿，记住。
2: 隔墙有耳，我不怕。你看看你，挺大个爷们儿那个胆小如鼠的懦夫样。你骨气呢？狗吃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中国早亡了。
3: 亡不亡国，跟我没关系。无论是谁掌权，谁的天下，我反正就是出苦力赚钱吃饭了。
2: 张振斌，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啊？
3: 其实啊，我早忘了我是哪国人了。行了，不提这些了。既然我是这一家之主，就得听我的。大姐奔完丧以后，你赶紧让她回去，不要再给我们家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记住，小日本不是好惹的。记住了吗？
2: 要说你说去，我不去。
3: 她又不是我大姐，她是你大姐。
4: 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好吗？啊！老同学，请留步。加代子也在这里，你不想见见他吗？加
5: 代子，
4: 在学校的时候，你俩是闻名全校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异国姐妹。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随时安排时间让你们见面，地点由你来定，可以吗？
5: 再说吧。

0: 来来来，韩莹，快请进来。坐吧。翟先生，你也坐。哎，
1: 翟先生，您先说说为什么这么急的把我招来呀？
0: 真是个急性子。
1: 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啊？
0: 哦，是这样的。韩莹，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与利剑同志联络的地点。
1: 好，我这就去。

0: 李健，日寇大本营现已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抵湘粤前线，预计近期投入使用。宝塔山命令我们迅速查明日寇藏匿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准确地点，然后率领湘粤游击队将其彻底炸毁，绝不能让日寇的阴谋得逞。湘江。
1: 芷柔啊，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你走这大半天，让妈担心死了。现在这日本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你稍有闪失，就掉进虎口狼窝里了。
2: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您放心吧。
1: 你再大，也是妈的孩子。你以后出去啊，可千万要小心。
2: 我知道，妈妈您知道，我今天出去遇见谁了吗？
1: 遇见谁了？池原一郎。池。哦，就是你和游龙在日本留学时候的那个同学吗？
2: 是的。
1: 我听小雪说，游龙他们就是这个池原给。
2: 也没错，就是这个池原一郎。

0: 石彦俊，天皇陛下非常想知道你是怎样创造这个奇迹的。
1: 对不起，特使先生，这牵扯到最高机密，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个不妥吧？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说呢？
2: 特使先生，这确实是最高机密。
3: 怎么，连天皇陛下想知道也不可以吗？你们对天皇陛下也要保密？迟元，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这
4: 迟元，特使先生说的对，对任何人保密都不能对天皇陛下保密。你可以把情况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
0: 我在等你，尊敬的机关长先生。
4: 迟元，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这是命令。
1: 哎，报告特使先生，正是这位校尉传来的情报及时准确，我们才得以完成对猛虎的全歼。
0: 嗯，校尉和。

0: 太好了，太形象了，我要向天皇陛下报告，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而你池元君就是这个神话的创造者。
1: 承蒙特使夸奖，池元受之有愧。
2: 池元君，你就不要谦虚了。本田先生，今天晚上我要在大东家酒店设宴，一是为了欢迎你，二是祝贺池元一郎先生荣获象征帝国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
3: 喂，我是警察局。
4: 何探长吗？是我。
3: 哟，池元季馆长是您呐，您有什么吩咐？是，今天晚上7点半，大东亚饭店一级警备。好，我马上去布置。

0: 姐，房间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进屋休息吧。我不累。你还说你不累呢？你看你憔悴的都成什么样了？我不敢闭眼睛啊！一闭上眼睛。
1: 游龙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眼前。大姐，我知道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人死如灯息啊！你这样折磨你自己，大姐夫的在天之灵他也会感到心痛。走吧，我陪你进屋。

0: 今晚7:30，在大东亚酒店。
1: 松本为欢迎日本天皇的特使和为池原庆功，特地举行盛大宴会。你给我看这纸条什么意思？
0: 日本人让我难受，我也没有道理让他们推杯换盏，歌舞升平吧。
1: 你想干他一家伙？
0: 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就算不能为猛虎大队的弟兄们报仇，起码也打打他们的嚣张气焰。
1: 你准备带谁去？
0: 谁都不带，我自己去。

0: 等等，单枪匹马，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密不透风，有把握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是想用这个方法来向我证明你不是叛徒？
1: 可以这么讲，但是我更想在女人面前证明。

0: 好，单长，这里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齐工长，这里一切正常。
0: 嗯，辛苦了，
1: 愿为皇军效劳。

0: 志柔，妈妈，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我想出去走走。
1: 你这黑灯瞎火的，哪儿都不要去。
0: 妈，您就让大姐去吧，大姐天天在家这么闷着，会憋坏的。
1: 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0: 我知道了，妈妈。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1: 你真的想让那个黄雨鹤独闯龙潭虎穴啊？
0: 怎么了？
1: 我是替你担心啊，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咱们以后任务怎么办啊？
0: 手痒了就说手痒了，找那么多客观理由干什么？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0: 听我的。
1: 是啊，你是我头啊。
0: 好，那我现在命令你回屋睡觉。
1: 啊？

0: 去哪儿？干什么去啊？
1: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招呼？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蹭这个热闹。
1: 少嬉皮笑脸的，回去睡觉。
0: 不嘛，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明天天亮你就回去。
0: 回去？回哪儿啊？
1: 回家。
0: 啊，姐，我求求你不要扔下我好不好？
1: 那你听不听话？
0: 好嘛，我听我听。
1: 那好，干嘛去啊？
0: 你不是让我回去睡觉吗？
1: 说了吗？跟我走。
0: 真的？啊！
1: 哎，行，弄我一脸唾。
0: 走啊！
2: 欢迎特使先生的光临，您的到来是对我大日本皇军将士极大的鼓舞，请干杯。
3: 好，干杯。坐。
2: 是。

0: 活。
1: 是。
2: 你们几个注意警戒，我到那边看一看。
3: 是。
4: 站长，你怎么会来这儿？
0: 先别说这个，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你，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4: 叛徒？谁？
0: 暂时还没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王八蛋的出卖，我们整个组织相当一部分同仁已经被捕了。
4: 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为他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站长，那您一个人来干什么？
0: 我，哼，我打算给这些刽子手们添点下酒菜。哎，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哦，今天是我舅父大人的寿诞之日，我帮着操办操办。

0: 快走，带着你舅舅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哎，然后你在外面接应我一下。
1: 站长，怎么也得给我10分钟啊！
0: 好，就10分钟。
1: 站长，您多保重啊！
0: 快走。

0: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一条大鱼，果然钻进了咱们的网里。是谁？
1: 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鹤，他掌握的情况可比在下多多了。
0: 嗯，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把他稳住在了一个雅间里，这次。
2: 谅他是插翅难逃了。嗯，好，我们把他抓了。
3: 嗨，快来人呐！有刺客混进酒店了！
4: 哪里打枪？

0: 腿受伤了，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
1: 追，
0: 一定要抓活的。
2: 怎么回事？
3: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我的手下正在追捕国民党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赫，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把他押到您和特使的面前。
4: 好啊，这回我可要好好的结识结识。

0: 交到太君，千万别把他给打死。石原机关长命令抓活的。你让他放下武器投降。
1: 我。
0: 快，快！黄先生，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皇军保证不杀你，保你下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大姐，是你？快回家吧，这儿经常是这样。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巧了，我路过这儿，看你在这儿，过来打个招呼。
1: 你先回去吧，我回去也睡不着，再坐一会儿。
0: 好吧，那我先回家了，你注意安全，大姐。

0: 你为什么不带上你的人去追刺客？为什么？报告警长，您交给的任务是确保这里的绝对安全。
1: 那也应该去。我们要是去了，您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还有那位特使先生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刺客跑了，可以再抓回来。可是，你们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郝一南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所以。
2: 我不能丢了西瓜简直吗？你很会说话嘛，
3: 季馆长，只要不傻，这个账谁都会算。
4: 小岛太君，会不会给炸死了？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

0: 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0: 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在这儿呢。

0: 他们怎么跑了？八嘎！
1: 这条钻进网里的大鱼，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给逃掉了，而且还搭上了十几名士兵的性命。
2: 卑职无能，小岛，请愿接受机关长的一切处罚。
1: 接受我的处罚？嘿！你哈一来哈一去，你哈一个屁！处罚你有什么用？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网络依然还在，我要砸碎和撕毁他们，这才是我的目的。
3: 小岛，你很让我失望，机关长。这次行动是由于我们突然遭到了两面夹击才失败的。据我所知，湘粤站的潜伏人员已经被皇军抓得差不多了。 这股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呢？莫非是军统又增派了新的力量，潜伏到这儿？
1: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完全要。

0: 叫什么？
1: 我在笑我自己，不仅保住了这条命，而且因祸得福啊。

0: 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特派员不会再以叛徒的罪名处决我了，因为我见到了真正的叛徒。
1: 谁？
0: 胡一凡，这个王八蛋，刚才就是他告的密，不光破坏了我的行动，还他妈带着日本人追杀我。
1: 胡一凡是干什么的？
0: 他是我们的副站长，我们大部分绝密情报他都掌握，包括重庆方面跟我们的联络密码。其实，在这之前，就有手下向我报告，胡一凡利用职务之便，窃听其他联络点跟重庆之间的联系。
1: 窃听？这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就凭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像毒瘤一样毫不留情地切掉。
0: 是啊，这件事情都怪我，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其实事发之后，我是想查出他的，可是前线的会战一打响，信息的需要量，忙得我不可开交，就把这件事情拖下了，结果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看来，这家伙投敌叛变。
1: 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了。怎么？猛虎被歼，他就是那只黑手？
2: 我现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1: 什么叫有可能？
0: 因为他也许窃听到了猛虎跟重庆之间的联络，他把猛虎奔袭的具体时间、地点当成进献礼献给了池原一郎，才导致池原一郎守株待兔，轻而易举的就把我们的猛虎。
3: 出卖祖宗的王八蛋！
2: 何一凡，你的很好。
4: 机关长，一凡早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这回能够顺利的弃暗投明，全都是仰仗着机关长英明的决策和果断的指挥，我这才得以安然无恙的全身而退。
2: 一凡君，这次你为我大日本皇军立了大功。
4: 我代表松本司令长官，谢谢你。
2: 一凡，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嗯，一凡君，你的忠心我相信，绝对相信。
4: 多谢机关长。
2: 一凡君，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3: 我给你派个人，时时刻刻的陪在你身边。
2: 这个，机关长，我有些不太方便，还是免了吧。
3: 你先不要拒绝，人一见了面，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2: 真的？
3: 嗯。
2: 不知机关长，您给我安排的是哪一位？

0: 机关长阁下，山川百惠前来向您报道。
1: 李凡君，这位是山川百惠小姐，从现在起，她就陪伴在你的左右了。
0: 请多多关照。
2: 关照，一定会有很多的关照。
3: 胡一凡叛变的这个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向局座汇报。
4: 问题是，我们站的地下电台已经悉数被日本人破坏了。
3: 我带着呢。
4: 哦，那太好了。
3: 去第二联络点吧。
4: 好。
3: 李娜。

0: 局座怎么指示？
1: 局座指令，立即除掉胡一凡。这样，你马上安排人去摸清楚胡一凡的具体行踪和我据点，有了消息立刻告诉我。
0: 嗯。
1: 哎，对了，胡一凡长得什么样啊？
0: 嗯。

0: 哟，探长，这大清早的干嘛去啊？
1: 我说你是猪脑子啊？昨天晚上红梅楼折腾了大半宿，回来我又当班，这早已经饿的是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趁着现在不上班，赶紧喂肚子去。
2: 探长，
0: 要不你也给我带一口，最好是，嘿，小笼包子。
3: 就你嘴馋，行，等着吧。
2: 姐，外面有位贵客找你。贵客？谁呀？您是？加代子？是我。姐，我就先回屋了，你俩慢慢聊。
4: 哎，加代子，请坐。谢谢，请用茶。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还是能够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虽然说光阴如流水，但你还是从前的加代子啊。
2: 按我说呀，是岁月如刀，在我年轻的面孔上，无情地勾出了沟沟和坎坎。真的是老了。是啊，我们都不年轻了。可是人往往是在这种时候，才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那些往事，仿佛都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你还是这么多愁善感啊？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不了了。江代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2: 那天，在游龙的墓地，您不是碰见池元君了吗？他回家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真是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恨不得立刻就见到您，所以我就让他四处去打听您的落脚点。那这么说，我住在这儿，是池元告诉你的？
4: 是的，他要想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那还是易如反掌的。
2: 这我相信。池原一郎是什么人啊？

0: 堂堂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手遮天，八面威风，手下特务多如牛毛，暗点暗探，暗线密如蛛网。他要想找到一个人，确实是很容易的事儿。
1: 不不不，志柔，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恕我直言，加代子，除了炫耀和彰显，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威胁。
1: 我真的没听出你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0: 志柔，真的是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是伤害到您了，但是我保证，我绝对是无意的。其实池原君的做法，我既不赞同，更不欣赏，甚至是有一些厌恶。我要不是急于想见到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去求他的。是吗？
1: 信不信由您吧，志柔，我求求你了，咱们能不能不谈男人，咱们谈谈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谈谈我们的孩子。
0: 好，那你说怎么谈？是在这儿还是我跟你出去？
1: 离这儿不远，前面的十字路口旁边，有一家樱花茶道社，不如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坐坐。 我还要像以前在日本那样，亲手为您煮茶。好，谢谢。

0: 谁？岳麓山风大，湘江水湍急。
1: 长官，您想吃点什么？
2: 5个包子，来碗粥。
1: 好嘞。哎，长官，您的包子。哎，长官慢走。

0: 贾代子，你这茶道手艺还是那么熟练。您过奖了。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做过茶道了，手艺已经生疏了。怎么会呢？我记得池渊最爱喝你煮的茶了，他现在不喝茶了。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
1: 老了，老了，你怎么那么悲观啊？现在正当年啊！
0: 我们不说这些好吗？怎么了，贾代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您请喝茶。
1: 谢谢。
2: 白副小姐，这城里的茶楼不下百家，而最出名的就是这家春来茶楼了。怎么样？进去坐坐。亲爱的。哎呦，你又跑来干嘛？
3: 哎呀，我想，我想。
2: 你想，你又想买什么东西？你这点圈套我还不知道。

0: 瑞夫祥绸缎庄刚到了一批杭州产的优质丝绸，我想你陪我去挑选几样。
1: 你没看我这忙着吗？要去你自己去。
0: 不嘛，我就要你陪我去，我就要你陪我去。
1: 你看都什么体统？
0: 我才不管呢！你要是不陪我去啊，我就……
1: 哎，你可以让大姐陪你去啊，她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0: 他刚回来就又跟别人出去了，去哪儿了？樱花茶道社。
1: 哎，你说的那个别人是谁啊？
0: 说出来啊，准吓你一跳。
1: 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赶紧说。
0: 那个别人就是日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池原一郎的夫人，加代子。
1: 是他。
2: 不错，味道真的很不错啊。谢谢。怎么样，加代子，说说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好。何谓好啊？
3: 怎么了？池原，他变了。
2: 变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他偷偷的爱上了别的女人，另外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
3: 中国女人，这不大可能吧？
2: 我有对您撒这个谎、编这个故事的必要吗？
3: 那你是怀疑？
2: 猜测还是？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岳麓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的。你跟踪池原？
3: 不，不是跟踪，是巧遇。那，你能把巧遇的经过跟我说一下吗？好吧，在这里。
4: 我有一个朋友叫山田爱，她的丈夫是驻守凤凰山331基地的守备队长。
5: 这是您要的上好龙井。
4: 好，吩咐下去，这个茶楼我包了，任何人不能上来。
5: 是是是。
4: 白慧小姐，请喝茶。

你信。白慧小姐，今天晚上我请你吃法国大餐，怎么样？

0: 你说什么？霍一凡遭枪击了？
1: 我现在已经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抢救了。
0: 在哪家医院？
2: 陆军医院。
0: 陆军医院，我知道了。

0: 出个好点的吧。来，快撑过。
1: 什么呀？
0: 怎么了？有案子了？
1: 出大事了。
0: 什么大事？
2: 加太子，
3: 谢谢。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
3: 哪个女人不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别人倾诉？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连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
2: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说说咱们的孩子吧。啊，
3: 季柔，你先看看这个。
2: 啊，这是你儿子，多大了？
3: 10岁。
2: 叫什么名字啊？
3: 叫池原红庚，现在在北海道老家念小学。志柔，你的孩子呢？

0: 我的尤尤和你的红根只差一岁，也在读小学，可是他至今还不知道他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1: 我替池原，
0: 那你就更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了。他是他，你是你，井水不犯河水。
1: 全怨这场该死的战争，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诅咒这场战争。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不希望将来我的红根和你的尤儿长大之后跟我们现在一样形同陌路。
2: 叫上两个弟兄跟我一块去现场。
3: 是。
2: 净他妈事儿，吃顿饭都不让人安生。
4: 怨我，这次全怨我，我怎么就没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呢？
5: 是啊，姓胡的现在肯定成了惊弓之鸟，再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4: 别说大海，就是大洋也得给我捞。
5: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我看咱们还是先分开，有消息我会随时通知你们。办事处那个联络点我不能再回去了，如果你们有急事儿，到四号联络点找我。
4: 四号联络点在哪？
5: 万里堂，亨利钟表店。
4: 亨利钟表店，好吧，走。
1: 志柔，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再说吧。
1: 你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吧？
0: 也许。
1: 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成为像以前那样的好朋友了。
0: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随缘。
1: 随缘。
0: 对，中国有一句名言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 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愿我们能把前缘续上。
0: 试试看吧。
1: 再见。
0: 再见。

0: 我现在必须三号联络点通知孙彪，让他把咱们的人收拢在一起，在白龙庙待命，准备随时行动。
1: 是。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0: 我有个中学时候的老同学也在这儿，我去找找他，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抠出点胡一般的消息来。
1: 你一个人去啊？行吗？
0: 把那个妈给我去掉。
1: 哎，
0: 我让你伺候我了。
1: 伺候你啊！那你什么呀？你看你，你这个脾气，点火就着。我是怕你惹事儿。
0: 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快去，一会儿回来再发火找我。
1: 那你自己当心啊。

0: 这个姓胡的命可真够大的啊！怎么？这个开枪射击的人绝对是个神枪手。
1: 探长，你是根据什么这么判断？你看啊，从那扇窗户往这儿射击有一个死角。
0: 而且还击中了目标。你说，他不是神枪手是什么？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你从这边走，那你呢？你别管我，快走。
1: 报告探长，那边小街传来枪声。
2: 走，过去看看。
3: 走。

0: 边。
1: 三个，给我走！

0: 这儿了，
1: 好队长，刚才一个袭击打死大商户、大日本皇军很多士兵，一个人打死好几个，这人可真够厉害的。这个凶手就潜藏在这附近，一定要把他给抓到。
0: 吴天队长，这儿就交给我了，
2: 我给你。
0: 吴天队长，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辖区啊，出了任何暴力事件，都该由我们负责。
1: 不行，
0: 不行。 这可是上次联系会议驰援机关长定的。这，桂天队长，您回去休息，等我的好消息就是了。您放心，只要凶手在，我一定把他抓到交给你，这还不行吗？
1: 啊，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5: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

0: 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您放心，只要凶手在，我一定把他抓到交给你，这还不行吗？
12: 啊，这里就交给你了。
11: 你放心吧。
13: 报告探长，这个地方我们都搜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凶手。
14: 那还废什么话？撤！
13: 撤！探长，人没抓到，龟田会不会怪罪下来呀？
14: 人家也长。

要是咱们长着两条腿呢，肯定早就溜之大吉了。连日本人都没抓到，咱们的本事比人家大不了多少。再者说了，谁还能乖乖的坐在这儿等咱们来抓啊？傻吗？听我的。

0: 姐，
1: 小妹，
0: 大姐，真的是你啊？是我，小妹，我是你大姐。
2: 回家看看吧，知青，妈妈可想你了。
0: 我也挺想妈妈的，不过现在还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咱家离这儿不远呢。
0: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姐，别多问了。
2: 你还真把自己当大雨，三怪家门不入了。
0: 哎呀，我没有大雨那样的高风亮节，我是没办法。
2: 腿长在你身上，说走就走了，怎么叫没办法啊？
0: 大姐，你别那样看着我呀。

0: 春斌，我提不动了。
1: 来来来，给我，我来拿。
0: 哎，
1: 嗯，
0: 你看，
1: 大姐，哎，她怎么和一个男的？
0: 不对，她好像，好像是。
1: 像谁啊？
0: 小妹。
1: 行行行行，什么小妹？那是一个男的吗？
0: 哎呀，真的是小妹。大姐，大姐，
2: 是你二姐。哎，
3: 大姐，快拦住我二姐！
2: 拦她干嘛呀？
3: 别让她认出我来，我求你了。哎，
2: 认出来多好啊，咱们三姐妹好久没在一块聚齐了。
3: 大姐，我求你了。
0: 姐，大姐，
2: 志雪。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随便走走啊。
0: 随便走走。这位是，也不打算给我介绍介绍。这位先生的背影好像是一位女士。
4: 这位夫人真会开玩笑，我分明就是一位男人嘛。
0: 那既然是这样，就请你把身子转过来。这样对着人说话，似乎不大礼貌吧？小妹，我是你二姐，我早把你认出来了。
4: 好了，小妹，别这样了，转过来吧。
0: 小妹，真是你啊！二姐。大姐，
5: 什么？你们俩给我捡回一个儿子？嗯，
2: 您不是一直想儿子想得头疼吗？
5: 我想有什么用啊？我膝下就你们三个女儿。
0: 那我今天跟大姐就在大街上给您捡了一个儿子回来。
5: 小雪，不能跟妈妈开这种玩笑。
0: 没跟你开玩笑。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就出去看看去。
2: 走，出去看看。

妈妈，这就是我们给您捡回来的儿子啊，还真捡回来一个。哎，你转过来让妈妈看看呀。

我回来看你了。 起来，起来！啊，四儿，四儿是我的四儿。

0: 李凡军，你怎么样了？幸亏是子弹打在这儿，就离心脏差这么一点点儿。要是再偏上两寸，那可就悬了。嗯，我会命令医院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物，尽快治好你的枪伤。
1: 机关长，您对我真是恩重如山呐！嗯，我胡一凡没齿不忘。此话差矣，因为你胡一凡现在的性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现在属于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大业。
0: 谢谢机关长。小岛百惠，你们听着，除了百惠和他的人留在这里之外，小岛，你还要再抽几个精兵强干的士兵守在这里，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警卫，任何人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你们必须用自己的人头来保证胡先生的人身绝对安全。
2: 这，小大军，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嗨，嗨，
0: 百惠，
3: 在，
0: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说。嗨。
4: 小岛太君，你说池原机关长会对那百惠小姐说些什么呢？
5: 没准啊，他会给你保媒拉纤的。
4: 真的。 日本女人呐。

0: 怎么样？我动用了道上所有的兄弟来寻找这个姓胡的。这帮哥们弟兄虽然费了九头牛的劲儿，还别说，还真把这个姓胡的治疗枪伤的地点给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小日本鬼的陆军医院，他住在五楼的特护病房。
1: 五楼特护病房。

0: 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肚子疼，哎呀，疼死我了，还绞着劲儿啊！
1: 我去给你叫医生。
0: 啊不，不用，你。你给我揉揉就行了。
1: 好吧，我给你揉。

0: 白慧小姐，你这手可真是妙手回春的，轻轻这么一揉，我肚子就不疼了。那，你还不松手？
1: 不，不能松。握着你这又白净又柔软又温暖的小手。
2: 我这心里头才踏实，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王先生，你到底拿个主意啊？大贵，咱们这样。
3: 这么多好吃的，嘿，这个我爱吃。哎哎哎，小馋猫，不许吃，吃吧吃吧，让他吃吧。你看，他说。姐，你说几句，咱们就可以开餐了。好，作为周家的长女，那我就说两句。今天是我们周家团聚的日子，我们亲爱的妈妈为了把我们三姐妹抚养成人，操劳了一辈子。 我们一起给妈妈敬杯酒，祝妈妈健康长寿。
4: 好，来，
5: 祝妈妈健康长寿。
4: 好。

0: 报告机关长，我。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给胡一凡那么高的礼遇？
1: 报告机关长，我就是想问这个。
2: 你问吧，
1: 请问呢，机关长，我真的想不通，大大的想不通，胡一凡是个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一个背叛了主人的丧家犬，可您不仅对他给予了超出对所有人的待遇，更把他奉为座上宾。尤其是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您竟然把百惠小姐……每当我看到胡一凡对百惠垂涎三尺的龌龊样子。
0: 我的心就像被刀割。
1: 请容我说句心里话，机关长，您这样做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0: 夏岛，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您这样做有辱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捍卫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
0: 夏岛。
3: 你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你能讲出这种无知的话，我都替你汗颜。
0: 小岛不明白，请机关长赐教。像胡一凡这样一个背叛自己祖国、出卖自己同胞的人，你说我能信任吗？不能，绝对不能。他今天能出卖他原先的主子的利益，投靠我们；明天。
1: 他也会为达到某种私欲而背叛我们。有奶就是娘，这就是胡一凡之流做人最基本的常识。您既然知道，那你为什么还……
0: 蠢货，你怎么把猛虎空投到这里来的任务给忘了？他们是来游山玩水的吗？这跟猛虎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
0: 你先说说，猛虎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1: 他们是想炸毁我们新近运到这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0: 没错，我在这个时候抛出了胡一凡，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彻底肃清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严防后院起火；二是彻底打乱他们的部署，利于他们急于复仇的心理，把水搅浑。
1: 只要军统下达了对胡一凡的必杀令，我们就成功了。换言之，胡一凡的被追杀，他越是险象环生，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越安全。
3: 机关长，请原谅小岛的无知，我们又看透您的良苦用心。
1: 对不起。
0: 记住吧，两个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内功、定力。 《孙子兵法》云：“不乏而欺人之兵，乃上上策也。”小岛，我看你还是抽出点时间来，研究研究这本书，在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兵法方面，中国人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4: 嗨，
5: 小妹。
6: 时间不早了，我去给你收拾客房喽。
5: 哎，别，今晚干嘛睡？
6: 你都多大了，还当自己是孩子呢？
7: 多大了那也是妈的孩子啊，每天说过吗？老鸭老鸭，妈妈的新冠。<笑>
5: 好好好，今天三儿就跟我一块儿睡。
6: 嗯，
5: 妈，那手心手背可都是肉，您可不能偏心眼啊。
6: 好，你也来。
7: 啊，妈，我也要。 我也要，
5: 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来，都过来。

0: 不知机关长为何叹息？
1: 小董，我跟你说句实话，就算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的计划都完美的实现了，那也只有完成一半，不，准确的说，是一小半。
0: 一小半？我不明白。
2: 打东亚圣战打了几年了，事实无情地证明，我们真正的最强悍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地下的情报人员是无孔不入，对我们运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绝不会视而不见。该出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0: 报告警官长，监听科报告，发现一部不明电台正在联络。
1: 不明电台？跟谁联络？
0: 这部电台使用的是新密码，由此判断，他们联络的肯定不是穷区。
1: 毋庸置疑，一定是延安。中共地下党终于出现了。

0: 通知侦听科，立即组织专家，对截获的电文进行破译，而且越快越好。
1: 知道了。
0: 嗯，我累了，我要回家。
1: 我去给您准备车。
2: 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你干嘛唉声叹气的呀？
3: 公司的业务压力很大。
2: 哎，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回到家里就不要再去想公司的事情，好不好？
3: 我能不想吗？我。
2: 你愿意想你就想吧。 今晚我跟着妈妈睡，你就自己照顾自己，上床睡觉。
3: 这还用你嘱咐我吗？
2: 那我不是怕你一个人睡觉不习惯吗？
3: 没有，去吧，啊。

0: 我来了，咱们还按小时候在妈妈床上的位置睡啊。我睡这儿，老二，妈妈睡这儿，老三，
1: 我不干，我要换。嗯，我要跟小妹换位置。
0: 换？凭什么？我才不跟你换呢。
1: 大姐她睡觉不老实，每一次都把大腿压在我的肚子上，害得我一整晚都喘不过气来。
0: 你胡说什么呀？
1: 本来就是嘛。
2: 时间不早了，被褥也给你铺好了，你早些休息吧。
3: 不着急，我有话跟你说。
2: 跟我说。

0: 家太子，这段时间我很忙，很长一段时间冷落了你，真是对不起。不，您言重了，您重任在肩，我一个家太子，何足挂齿？
1: 好了，不说这些。家太子，你今天见到周志游了？我们今天见过。
0: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1: 挺多的，方方面面都有谈到。那你跟我说一说，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您对女人之间的谈话也感兴趣？是啊，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说说吧，说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是。
2: 医生查房的干活，
3: 一个小时前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2: 这位病人是特殊护理，必须2个小时检查。
3: 哇，要死要死，进去。

0: 你现在就要举手投降，乖乖的跟我走，这是你眼下唯一的出路。任何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1: 你想让我去哪里？有可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地狱。哼哼，你就不怕我砸了你的天堂，翻了你的地狱吗？
0: 视死如归的中国人我见过，苟延残喘的中国人我也见过。我不知道你是前者。

0: 我是驰援。
1: 报告徐馆长，这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讲。嗯。

0: 大姐，大姐，你怎么了？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你是让噩梦给演着了。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们都吵醒了。来，下地下地，溜达溜达，来，你们睡吧。
1: 怪吓人的，去。没事啊，没事没事。又做噩梦了吧？我又梦见游龙了。自从他阵亡以后，我几乎天天晚上都梦见他。
0: 梦见他被日本鬼子。姐，你那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他这么一下子就走了，换做谁谁也接受不了啊。芷柔啊，你要想哭，就哭吧，在妈妈面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别憋在心里，这样会生病的。

0: 哭哭哭！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哭，成天哭天抹泪的有用吗？啊！
1: 小妹，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难道你就不是女人吗？
2: 我这个女人和你们这些女人都不一样。
0: 最起码我还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最起码我还知道拿起武器去找日本人讨还血，再报仇雪恨。
1: 拿起武器报仇雪恨，讨还血债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既无雄才大略，又无缚鸡之力。
0: 报仇呢，没等到你报仇，就先被人家给杀掉了。
1: 哎，我说二姐，你怎么就这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呢？难道说我们女人就只能像孔老夫子说的三从四德去相夫教子？啊？难道就说我们只配整天缠着裹脚布围着灶台转？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大姐夫那样去金戈铁马叱咤疆场了吗？
0: 哎呦喂，我还没有看出来我们家小妹想当英雄流芳千古啊。
1: 当不当英雄无所谓。
0: 但是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从小到大，除非不在一起，在一起你们俩就跟好斗的公鸡似的，准掐。
0: 妈，不是我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说说，从小小妹就看不起我，什么时候拿我这个二姐当回过事儿啊？哪一次吵架，不是她先挑衅滋事儿，左讽右刺的？再说了，我总比她大吧。
1: 他总应该尊重一下我这个二姐吧？
0: 要想让别人尊重你，你自己最好尊重你自己。
1: 我怎么就不尊重我自己了？
0: 你就是不尊重你自己。
1: 周志清，你今天必须当着妈和大姐的面，你拿出真凭实据来，要不然，要不然你就是造谣、污蔑、诽谤。
0: 我他妈撑的，我污蔑你，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呢？
1: 好你个周志清，你给我滚！
0: 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1: 你的家？
0: 那是当然了。爸爸过世以后，这个家是属于我们家张成璧的。
1: 原来是这样啊。

还有你周志兴，给我听好了。今天你要是敢迈出这个家门半步，不打折你的腿，我不是你大姐。

0: 来走。报告机关长，现场我已经勘察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只是窗户框子被踹掉了，窗台上的脚印也清晰可辨。
1: Yes.

兄弟，是我害了你。放心，此仇不报，黄某誓不为人。

0: 那这个小凡藏在什么地方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绝对安全的地方。
1: 。机关长，请。
2: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
3: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7: 吧？
5: 对对
7: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8: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 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7: 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 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机关长，我可把您给盼来了。<笑>有戏，有戏，有戏！这里的确是没有人可以找到的地方。百惠，你真的很有想象力，也很有创造性。
1: 多谢机关长夸奖。
0: 他是有想象力，可我已经吓个半死了。你害怕了吗，
1: 机关长啊？您看看这间屋子，啊，除了我一个没有会喘气儿的，
0: 真是太阴森，太恐怖了。
1: 对你来说，要安全点。
2: 我要被吓死了，还省得你们往出抬我。怎么，还在生气呢？也许我就不该回来了。
3: 又胡说啊！那妈妈你也不看了？姐，妈住谁家不好啊？为什么非要住她家？
1: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你二姐，还有其他的亲人吗？你总不能让妈妈这个年纪了，还到外边去寄人篱下。

0: 哎，小妹呢？走了，你少跟我提她。你还真别说，小妹的言谈话语还真有点中国人的血性，像条汉子。
1: 你偷听我们谈话？偷听？你说话的声音都快把房盖给揭起来了，我不听都不行啊。听见也好。
2: 现在你清楚了吧？他们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从小就这样。我看这事儿也未必。怎么未必了？我觉得小妹说的挺有道理的。好
1: 你个张成斌，你老婆被人家给欺负了，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安的什么心呢？张成斌，你不会是要打你小姨子的鬼主意吧？
0: 你又胡说八道，简直就是个泼妇你！
1: 泼妇。 你说我是泼妇，好，那我今天我就泼给你看看。
0: 哎，你。

0: 报告警长，接获的那封电报破译了。
1: 快给我。为了尽快查明日寇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上级决定派沿河一号妇女处协助你们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沿河一号到达后，即会用第二套方案与你们联系。宝塔山果然是中共地下党的电台。沿河一号，沿河一号来了。
2: 姐，你什么时候走？
3: 过两天吧。我想到你姐夫阵亡的地点祭奠一下，另外再多陪陪妈妈。谁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

0: 姐，你去祭奠姐夫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献上一束鲜花。姐夫在我心中永远都是英雄，永远都是楷模，也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谢谢你，我会的。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多长点心眼了。
0: 我会的。姐，你也要照顾好自己。那我走了。

0: 小道，你马上去报社，办这样一件事情。
1: 志学，志学，
2: 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愿意干嘛干嘛去，你管不着。
2: 没完？
1: 哎。
3: 卖报！给我来份儿。卖报！特工四杀未遂，众人交流，解散路警员。卖报！哎，上好了，上班，坐牢，上班。
4: 北辰，我要去陆军医院。

0: 李凡修，你的伤口还痛不痛？不知机关长，您，
1: 我想让你今天在全市各界名流面前亮亮相。
0: 亮亮相，是黄宇赫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军统的潜伏人员还没有肃清。
1: 这个时候亮相，不行不行！再说这伤筋动骨150，我这儿被钻了这么大一个大窟窿，哪能说好就好啊？
0: 机关长，不是我玄乎啊，我这伤口现在疼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真的不行吗？
0: 绝对不行。
1: 请您慎重地最后确认一次，不用确认，也不用忍呐，实实在在的不行。那好吧，我只能忍痛割爱，你可不要怪我。
0: 怎么？怎么了？
1: 我早就说过，你一帆军是为我大日本皇军立过大功的，从严治军，首要的前提就是讲功。
0: 成功！
1: 我在征求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意见之后，我们有意请你出任这个城市的警察局局长一职。
0: 机关长，您说什么？您要让我当警察局长？不过，你的身体不允许，遗憾，很遗憾啊！
1: 不遗憾，不遗憾。
0: 机关长阁下，我的伤已经没问题了。
1: 真的没问题。你刚才不是说，刚才不是没有动力吗？李文君，你的伤好的好像快了一点。
0: 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不可一日无主，君不可一时无帅。时间紧迫，你立即去警察局走马上任，下午3点，我带你出席与全市各界名流的见面会。
1: 是，不，嗨。
0: 李文君，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1: 当然知道。
0: 你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1: 啊，一定，一定。
0: 本辉，用我的车把胡局长送到警察局，再派4辆摩托车，沿路严加保护。
2: 嗨。
1: 多谢季馆长，多谢季馆长。
3: 老板，这本书我要了。
1: 哦，好嘞。
3: 多少钱？

0: 说吧，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湘粤镇可是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甚至多次得到过老头子的通令嘉奖。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呢？
1: 是我领导不力，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大奎死了。
0: 可你为什么能活着回来？你怀疑我？你怀疑我贪生怕死？

0: 我已经尽了我能做的，但是我不能放弃特派员的职责。特派员的态度让黄某无地自容。为了证实我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1: 甘愿以死谢罪。不过，在我惩处自己之前，还望特派员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 烦请特派员给我的老师局座带句话。
2: 什么话？
1: 请转告局座，学生不才，犹如使命。我甘愿以死。 来捍卫党国军人的荣誉。我死后，拜托他照顾我的老母亲。还有，追悼会就不用开了。

0: 你就这么简单的去死？能为自己证明黄某死而无憾，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把枪给我放下。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党国军人。

0: 哎呦，我的探长，你怎么才回来呀？怎么晚了吗？别说了，快进去。到底怎么了？快说。咱们的新局长啊，上任了。
1: 新局长，郝探长，怎么样？看看，够精神吧？
0: 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呀，还是听假话呀？当然是听真话了。这真话可不好听啊。没关系，
1: 说。您穿上这套衣服吧，还真挺合身的。这俗话说，人凭衣服，马凭鞍嘛。
0: 你也的确精神了几分，
1: 可是什么？
0: 您并不知道这套衣服它从前的主人是谁吧？
1: 谁呀？
0: 副局长苟延年。
1: 苟延年？苟延年怎么了？
0: 这苟副局长啊，本来想用他的名字来延年益寿。可是他3年前突然染上了痨病，痨病您知道吧？3个月前啊，一病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这套制服放在那儿，从来没人敢碰，谁也不想当这倒霉蛋的替死鬼。没想到啊，被您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大人给套身上了。
1: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兄弟，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
0: 你是说我多这嘴干嘛呀？你愿意穿就穿呗，当不当替死鬼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人呢，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我信。

0: 我这个当局长的没套制服，可怎么出去见人呢？巧了，我家里边啊，还真有一套这样的制服。你有？
1: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给我拿来呀！
2: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要是不把这套制服穿身上，你被封了。
0: 快去，快去！
1: 等着，我给你拿去。

0: 而且加大了产出这个王八蛋的难度。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他无戏可乘。
1: 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手法了，
2: 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出牌。行了，别照了，再照也就那个样了。 怎么说话呀？我的意思是啊，太不合适了，也太滑稽，有点像这个马戏团里的小丑。
3: 小丑怎么了？那小丑本事大，
2: 你看不合适，我看正合适。有这么合适的吗？啊？
3: 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呢吗？哼，这袖口长了，可以挽一挽。这腰身宽松了，用皮带这么一勒，不就得了吗？兄弟，遇事儿啊，要多动动脑筋，事在人为嘛。
2: 行，你真是太有才了，
3: 学着点吧。
2: 是，我是得向你好好学学。
3: 是他妈不太合适，将就一天，赶紧做套新的。

0: 你们五位都是我大日本帝国九段黑带高手，我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秘密的任务。
1: 好了，
2: 好。

0: 是你，你好，快请坐吧。谢谢。志柔，您怎么在这儿读书？这儿一是清静，二是有茶香，不正是一个读书看报的好地方吗？
1: 和一号同志跟你联络了？
2: 不，他是去了我们的三号联络站，这是三号联络站的交通员送到我那儿去的。您看，
3: 湘江，我已投入寻找日。

0: 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现需要你们紧密配合。让利剑今晚7点半与我单独联系，接头地点独一处酒家，接头暗号一宿野百合，沿河一号。太好了，赶紧把这个给利剑同志送去，让他一定按时接头。
1: 是，我这就去。

0: 你们俩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抓住军统站的站长黄宇鹤。只要抓住他，我们才能顺藤摸瓜，将军统的特工们全部一网打尽。
1: 机关长，您所言极是。这个姓黄的，一天抓不住，我就一天睡不踏实。
2: 机关长。 胡局长可是那边过来的人，他对您说的黄宇鹤应该是了如指掌。抓黄宇鹤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这份功劳还是让给胡局长吧。您还是给我派点别的活。
0: 哎，抓这个姓黄的可并非易事啊！
3: 我现在有个绝妙的好办法，
0: 绝妙的好方法，机关长。 请您明示。

0: 真是个胆小鬼！你骂谁呢？
1: 你吓死我了，
2: 志柔，我怎么不说了？我实在是难以启齿。什么事让你这么吞吞吐吐啊？我想今天晚上请您吃顿便饭。请我吃顿饭就让你这么难为情啊？我是怕说出来遭到您拒绝，脸上挂不住。
1: 挺尴尬的，我就这么不近人情吗？那您的意思是，您答应了？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了。
2: 那佳代子，你想请我去哪里吃饭呢？
1: 吃日本菜怎么样？我知道这儿有一家日本餐厅。
2: 日本菜？
1: 那咱们就去独一处酒家吧。
2: 这可是一家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啊！客随主便，你定就是了。那就独一处酒家了，晚上7点半，好吗？好。这一块，然后从这儿一直到这儿，这样，明白了吗？明白。
3: 好，那就按照我们刚才研究的去办。是。都快3点了，也不知道黄以鹤找那个姓胡的，找的怎么样了。
4: 黄先生，我回来了。
5: 嗯，坐。

0: 怎么样？有消息，说。
1: 胡一凡今天当上了警察局长，下午3点，池原会带着他在阴石楼与各界名流会面。
0: 下午3点？
1: 是的。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胡先生、吴亦凡就任这里的警察局局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整治维护这里的社会治安，这足以说明日中亲善是牢不可破的。
1: 下面有请胡亦凡先生给大家讲几句。
2: 诸位，诸位，承蒙石原机关长的厚爱和抬举，胡某不才，斗胆接任警察局局长这一要职，恐。 胡某腰软肩松，难胜此任，弄不好会给压趴下的，所以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啊，多多帮忙，助胡某一臂之力，完成好机关长留给在下的各项任务。拜托了，不行。
3: 不能再等下去了，那我们怎么办？我要出去找找黄雨禾，看他有没有打听到胡一凡的下落。我跟你去。哎，这回你可休想甩掉我啊！
4: 行，
3: 屁虫。
5: 我是石原。哦，是加代子。
3: 有什么事情？啊，池元君，我想请老同学智柔吃顿便饭，您看可以吗？
5: 当然可以。怎么，需不需要我作陪吗？
3: 这，我看还是下回吧。
5: 怎么，是不是怕我扫了你们的兴啊？
3: 也好，那祝你们吃得愉快。
5: 加代子，你想请智柔吃什么呀？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您说。
3: 我建议你们去大东亚酒店。
5: 那里从东京来了几个新的厨师，日本料理做得非常地道。
3: 大东亚酒店，智柔说他不喜欢吃日本菜。
5: 我把地点定到了独一处酒家。
3: 独一处酒家，哦，
5: 要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夏
5: 太子，我要不要派小岛带几个人来保卫你？不用，千万不用，这样会闹得不欢而散的。嗯，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6: 可以了，没什么问题了。好，那晚上7点半，独一处酒家门口见，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死我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是我请你下去啊，还是你自己把车骑回去？
1: 我又不会开这破玩意儿。
0: 那我只好请你下车了。

0: 不愿的，啊？你出来露脸让我做陪客不说，我给你开车你还挑三拣四的。我告诉你，人有脸树有皮，我好意男也不是吃素的，让我做下三滥我绝不伺候。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回去我就给你写辞职报告。
1: 兄弟别介呀，你看啊，像你这样一位有经验而又有威望的探长要是离我而去，这不是把哥哥我撂在那儿出丑吗？得，以后啊我有什么事儿都跟你商量着办，还不行吗？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这个人怎么像？
0: 哎，看什么呢？
1: 啊，我看见了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我得去会会他。兄弟，在这等着我。

0: 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睛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我杀猪羊羊。

0: 定要战死沙场。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2: 接下来收看

0: 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开幕，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再创历届新高。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江门彭江摩托车产业逆势增长的营商密码。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智慧大脑在南沙落地。
0: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开幕。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不仅搭建起动漫 IP 的超级秀场，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也再创历届新高。
2: 开展首日，东莞漫博中心化身为一片动漫的海洋，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场馆内人流如织，参展商和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是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是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
3: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2: 我每次都会来了解中国的各类新产品。中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各类展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但这届展会在玩具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实在让人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融合多业态，构建起大湾区潮流休闲目的地。
4: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 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

0: 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1: 我们就是在研究如何用动漫的思维去打通生态。其实我们有三大板块，一个就是 AIGC 的内容制造，第二个就是数字 IP 的全链运营，第三大我们叫沉浸式场景和产业生态。其实这三个板块是相互相融的，我们所秉承的就是用数字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2: 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吸引了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我希望来到这里能进一步拓展部分创作理念，看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想听听年轻人真正想表达什么，了解在他们眼中什么才算新潮。我相信如果顺着他们的想法去创作，我们一定能收获很多乐趣。
1: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
3: 你是想把中国的玩具引到巴基斯坦？
1: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然后未来做这个的生意就可以买在中国，然后再发巴基斯坦，大概我想买10000多。
2: 漫博会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动漫从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更是从产品向生态的飞跃。展会现场，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同步举办，推动全球动漫 IP 资源与东莞强大的潮玩制造优势深度对接。当单一展览带动产业链条，聚集效应推动片区联动，漫博会正深度融入城市机理，彰显办好一个展带旺一座城的生动实践。
4: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质量去到了世界的这个天花板。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从我们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我们出海，就一条生态链就可以做了。现在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简称情绪价值，我们可能还要容纳文物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科技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2: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
2: 本届广州博览会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参展，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特色展区将集中展示广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
6: 本次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增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以养老健康、医疗以健康产业、品质消费5大特色板块。
2: 今年展会还将全新打造数字广博线上平台，汇聚新品云端展销、全天候招商引智等全链条数字化服务。
7: 一方面呢，打造服务湾区链接全球的高能级产业合作招商引资平台；另一方面呢，我们抢抓8月暑期文旅消费旺季这个契机，整合全市的各类资源。
8: 记者注意到，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开启夜间展览，并首次拓展场外联动场景，联动海星沙地标开展广州卫秀大型城市光影展演，以光影机器人科技秀演绎千年羊城文脉与城市活力。
2: 本届博览会现场还将集聚全国20多个重点帮扶产区、22个省份优质农特产品，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品牌赋能、市场拓销一体化平台。广东台记者李月影发自北京的报道。
9: 工业软件被称为现代制造业的大脑，广东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链条，在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国产软件规模化应用，让国内制造业用上安全自主、不受制约的核心设计工具。
2: 旗舰手机要实现100瓦超级快充，同时保持机身轻薄

0: 长时间玩手机不发烫，主板的供电和散热设计是最大难关。过去行业普遍依赖国外设计软件，成本高，周期长。这家乐器从2024年起全面改用国产 EDA 仿真软件 Notas DC。 这款软件能模拟出各种极端使用场景，精准找到供电不稳的位置和发热隐患，还能自动给出优化方案。
1: 特别是拼到高端阶段，比的已经不只是硬件的堆料，而是研发团队能不能把硬件潜力真正的挖出来，把风险控制到位。
2: 我们还加入了星河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加速能力，通过自动化的算法智能识别瓶颈，并且直接的输出优化参数，使得整个的设计迭代次数呢，从过去的五次大幅度的缩减到了两次。
0: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体化压铸是当下的前沿技术，能把几十上百个零件压成一个整体，让车身更轻更结实。为此，东莞企业和深圳企业联合攻关，用上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压铸仿真云平台，能精准模拟高温金属液在模具里的流动冷却过程，提前预判缺陷，优化模具设计，大型零部件良品率提升20%以上。
3: 那么仿真软件它大概就解决这个问题，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把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先把它预测演示展示出来。
0: 企业还把 AI 技术和仿真软件相结合，应对订单前期的方案设计，设计周期从原来的一两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两三天。
4: 现在的话就是软件设计出来，它自己模拟，模拟完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再优化，优化完以后自己再模拟，它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无论设计模拟都是它去做。
0: 目前广东已有一批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成功突围，并成功打通工具流、数据流、业务流，形成一站式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为全省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贡献数字力量。广东台报道。
5: 五号，广货行天下工业设计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活动暨 AI 赋能品牌出海对接会在广州番禺举行。广深佛中四地共同搭建跨城市一体化工区对接平台，擦亮广东设计品牌，助力广货出海。
0: 作为广货行天下工业设计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的首站活动，对接会正式拉开了广深佛中四市产业协同的序幕。大湾区产业禀赋各异，在 AI 加设计领域的探索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了参考样本。
6: 中国有很多产品是以自主品牌去做出海的，那么我们需要在国际市场要更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就要提升我们本体的产品力。
7: 因为创意行业大的来说分成这么几个动作，第一个是洞察，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研究，基础研究，再到这个策略，再到创意，再到实施，就是落地，这四个环节现在 AI 都有非常深度的赋能，这大大的缩短了一些开发的流程。
0: 活动还聚焦 AI 赋能企业出海核心主题，针对资金、法务、物流、市场等核心环节的共性痛点，集结专业服务资源，构建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为广货出海保驾护航。有出海标杆企业结合非洲、墨西哥两大新兴市场真实案例，分享了产品定制、渠道搭建、本土化运营的实操经验，覆盖企业从筹备到落地经营全周期需求。
8: 我们会有这个就是语言上的一个屏障，然后法条上的一个不熟悉，有了 AI 之后其实我们是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一块问题。
9: 借助一些现在 AI 的一些调研和赋能的这些手段，更精准的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定义再设计，适合当地的消费者，适合当地的文化。
0: 广东工业设计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以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地为核心，贯通珠三角，辐射粤东、粤西、粤北的工业设计走廊已初具规模。目前全省已培育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一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省级工业设计研究院2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513家，数量居全国前列。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10: 在全国超200个城市实施禁限摩的行业背景下，江门彭江区摩托车产业却逆势升温，连续2年保持2位数增长，燃油摩托车出口规模约占全国

0: 14%。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当地紧扣产业共性痛点，以三大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抓手，构建起完整的产业现代化生态体系。
1: 研发成本高，喷涂环保门槛高，测试场地紧缺，曾是制约彭江摩企发展的三大共性难题。当地跳出给政策的传统扶持思路，由政府牵头搭建研发、环保、测试三大公共服务平台，以共享资源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研院联合中山大学共建国家超算广州中心江门分中心，将天河二号超算算力直接部署到制造端，企业无需自建机房与专业仿真团队，通过开箱即用的工业仿真云服务，即可完成车架强度、流体力学、疲劳寿命等多维度虚拟测试。
2: 鹤山的一个摩托车配件的企业，它应用我们的这个超算平台，把新产品的研发周期从6个月压缩到15天，结构强度仿真的这个误差控制在5%以内。
1: 喷涂是摩托车制造的核心工序，也是环保管控的重点环节。彭江区通过精准招商，建成全市首个摩托车配件喷涂共享共性工厂——星火产业园。园区采用集中生产、集中治理模式，在守住环保底线的同时，大幅降低合规成本，
3: 有利于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效解决中小型企业这个有些使废气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排放不稳定达标等问题。
1: 造得出好车，找不到地方试车，也是行业内头疼的难题。彭江区创新采用国资加重点摩企共投共建模式，打造了全省首个公共型摩托车试车场，填补了产业链测试环节的空白。
4: 摩托试车场我们就有8条不同路段，这些平台的话对于我们当地的企业来讲，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研发质量和效率，同时在成本竞争上啊也是巨大的一个收益。
1: 近3年来，彭江区累计引进20余个摩托产业链项目，计划总投资近70亿元。通过低效工业园改造、专业产业园建设，释放连片产业用地，核心部件基本实现本地供应，形成及时响应的半小时配套圈。
5: 我区持续耕耘摩托车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不断补齐上下游配套短板，完善产业生态，放大集聚优势，以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全域的营商环境。
1: 广东台报道。
0: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的服务。
1: 在肇庆怀集县第一中学，一堂关于岳山造林的自然教育课正在生动上演。整理土壤、栽种植物、布置摆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突击队成员与高中生们围在一起，把对造林历史的理解融入盆景微缩景观，在方寸之间呈现开山植绿、育林护林等不同场景。
6: 他们比较年龄相仿，也很活跃，课堂非常的有趣，知道了那些前辈怎么样去种树，有我们这个岳山造林的传统。
1: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10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
7: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1: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
8: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

0: 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1: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2: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号，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对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3: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是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今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
2: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利生物医药产业园，1期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
4: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流程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2: 今年五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
5: 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生物安全2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啊，可以进行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
2: 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5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10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广东台记者方丽报道。
3: 最近，华南首例脑心同志同期手术在广义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成功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2大血管炸弹。
2: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今年6月份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同患病患者。
6: 比如说脑血管的中毒血载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中毒血载重度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2: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志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
6: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4个团队要打破壁垒，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2: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2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志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广东台记者谢平江报道。 随着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一排排省运会主题道旗整齐悬挂，同时道路沿线奥体中心周边增设多处醒目体育标识，处处彰显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营造出热烈喜庆、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昨晚，省运会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精彩上演，开场后，广州队率先抓住机会破门得分，1-0领先梅州队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梅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加强攻势，队员们敢打敢拼，接连攻破对手球门，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夺得冠军。
7: 心情非常的激动吧，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有预想到我们会拿冠军，毕竟我们备战了很久，感觉这个冠军有点实至名归吧。
2: 观众席上，场馆建设一线建设者们走进亲手铸造的茂名奥体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观赛，沉浸式感受省运盛会的活力氛围。
8: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钉焊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2: 广东台和茂名台报道。近日，坐落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迎来首个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这套刚投入试运行的国之重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清晨，台风金鱼在菲律宾登陆后东移减弱，不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而这两天给粤西制造降雨的主要是活跃在北部湾的季风环流，不过很快降雨就会明显减弱。随着白海豚不断趋向华东沿海，我省上空的水汽会被分流，同时台风外围下沉增温效果会越发明显。截至今天下午，我省已经有超过90%市县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呢，我省将会出现大范围35到37度的高温，局部有38到39度，高温健康风险走高，大家要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和作业，注意补水降温。而热极生风雨，部分视线呢会伴有分散的热雷雨，碰上的话要注意躲避。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佛山晴天，27到36度；中山多云转晴天，26到36度；东莞晴天转多云，27到35度；深圳晴天，27到35度；珠海多云转晴天，26到33度；韶关雷阵雨转晴天，24到36度；河源雷阵雨转晴天，25到36度；梅州雷阵雨，26到36度；惠州晴天转雷阵雨，26到36度；汕尾晴天，27到35度；揭阳雷阵雨，26到36度；汕头晴天转雷阵雨，28到35度；潮州晴天转雷阵雨，25到36度；清远晴天，26到35度；肇庆晴天转雷阵雨，26到36度；云浮晴天，24到35度；江门晴天，26到36度；阳江晴天，26到35度；茂名多云转晴天，25到35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5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子阳娘，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9: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10: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
11: 哎呀，
10: 3遍的围攻，10遍的埋伏，
12: 这个局域
13: 健脾控糖化湿
14: 血管太极球操，
15: 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6: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17: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8: 我们要上天入地，
19: 飞到450米了，
18: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19: 哦，中了！
20: 你看被砸了。
21: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22: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8: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

0: 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

0: 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2: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3: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磷脂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磷脂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4: 这一磅磷脂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5: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6: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7: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8: 哎呀，
7: 不敢走了，我哥哥，
8: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7: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8: 可咋整啊？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

0: 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盛，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在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这样，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集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5: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6: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

0: 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播出。
1: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2: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哎呀，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3: 这个局域
2: 健脾控糖化湿，
3: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2: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4: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我们要上天入地，
6: 飞到450米了。
5: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6: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7: 你要被砸了。
8: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9: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1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杀完了，朱红多，换个盆来接吧。

0: 一会儿就开席，哎，好嘞好嘞，不急不急。哎，这樊二家不是刚办完白事吗？怎的，这陈家娘子请他常玉这两个骗子杀年猪了？还不是因为可怜孩子吗？那樊家夫妇死于山贼，也没留啥财产，就留这么两个丫头片子。还好常玉他有出息，走了爹的路子，杀猪养家糊口。
1: 愣是把樊家给撑起来了，真够可怜的。你说樊家夫妻人这么好，怎的就遇上这种事儿了？哎，
2: 王婆子，快快快，
3: 就是这丫头片子克的。哎，
1: 别胡说，
2: 我以前不就说过吗？哎，你看那樊二娘子长得那么好看，说不定啊是哪个窑子出来的，要不怎么能嫁给樊二爷是猪的呀？
1: 死者为大，咱不行说了啊！哎，我说错了吗？你别看她随了他娘啊，那娇滴滴的美，可那一身子劲儿啊，莫说是个姑娘了，就是个大小伙子呀，也比不过。这丫头啊，就是命硬，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她不是跟宋燕定了亲吗？这宋家啊，就去合八字去了。哎，这一算呐。
4: 可不得了啊！算出个天煞孤星的命，这宋家就急急慌忙的就把婚退了。哎，王婆子，这猪血水送你，去去晦气。哎，
5: 你这，
4: 秦娘子说了，今儿杀的年猪分半扇给香菱，大家来选吧。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 长玉妹子，今儿的杀猪钱。
2: 多谢陈娘子，
1: 我们就要开席了，留着跟我们一起吃席啊。
2: 不了，我家里刚办完丧事，你不介意还请我来杀猪，已经是情分了。
1: 那行，这猪下水啊，你拿着吧。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哎呦，你就收下吧。你爹呢，从前做的一手好卤水，这玩意儿给你才不算糟蹋东西。回去啊，给您娘吃啊。
2: 多谢，那我就先回去了。您娘还在家里等我呢。
1: 长玉妹子，崇州打仗，咱这儿跟着也不太平，你回去的路上可千万仔细些。
2: 放心吧，我出门看过黄历了。大吉。
3: 多好的妹子呀，可惜呀，就是命苦了些。
2: 四

0: 没气了，就快没气了，程玉，回家回家。 不行，我家里穷，没钱救你，我家里还有个妹妹，万一你不是什么好人呢？程玉，别心软，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来救你了！你别死啊，别死，别，没事。
1: 今生做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

0: 我们俩这么近的，还剩一口气，大娘帮我扶进屋。
1: 你不吱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背？还是个大男人，你个姑娘家的还没嫁人，不得被唾沫淹死啊？路上没人看见吧？
0: 我瞅他的伤势，跟我爹娘差不多，定也是遇上山匪了。管不了这么多了，
1: 哎，你陪我家去，
0: 不能给您摘招晦气啊。
2: 他万一要是死了，
3: 要么死外面，要么死我家。走，走啊！你大叔去镇口驿站办事儿去了，我得去把他拽回来。你先看着他，宁娘，你过来，你也得来守着，孤男寡女的不能共处一室。我很快就回来啊。
4: 哦，好。

0: 大叔回来之前，你可千万不能死了。往后他也跟着大叔出去治过病，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姨娘，去打碗热水。
1: 大娘说了，不能。

0: 你先扔板板，我这一包药你全都给我弄进去了。你是救人呢，还是害人呢？你在干什么呀，孩子？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我想着上次出血没这次多，我就多放了一点儿。
0: 上次是驴，驴，它能跟人一个样啊？你说它这一碗药灌下去，甭说是人了，就是青花大叫驴，它得了账啊！
1: 哎呀，你嚷嚷什么呀？ 我就想着救他，不想让他死在您家里了，就多放了点药。
2: 饭吃多了还能撑死呢？你怎么不多吃啊？
1: 吃饭还能撑死呢？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俩人先出去，姑娘家家到外边等着去。
3: 哎！啊！这常玉自个儿都快揭不开锅了。 怎么还乱往家里领人呢？你怎么就不知道拦着他点儿呢？
4: 你看看那张脸就知道为啥了，让我怎么拦呢？
3: 脸好看顶个屁用啊！不当吃不当喝的，哼。

0: 这个大哥哥长得好漂亮，所以阿姐才把他背回来的。
1: 胡说，这是救命，跟脸有什么关系？

0: 赤候从崇州一路上寻到了此处，血迹也在此处没的。
1: 雪下了一天一夜，脚印也都没过了。
2: 这里是冀州贺敬元的地界，我等不便私自巡查，包回京中，待相爷定夺。撤吧。
3: 是。
4: 是。
5: 出落的可越发水灵了啊！这是刚给宁娘去抓的药啊！哎，我那儿有那个。
6: 有话您就直说。
5: 我这不想着吗？你说咱两家婚事已经作罢了，你还留着那个聘书也没什么用，不如就
6: 先把聘书要回去。行啊，先把账算一算，这些年。给宋岩垫付的束修，还有对你母子二人的接济，把账结了，聘书自然还你。哎，
5: 这可不能怪我们宋家退婚啊！哎，是那个算命的说你八字不好，难不成让我们燕哥娶一个克夫的入门啊？要说到欠账呀，也是我们欠你爹娘的，不是欠你的。
6: 那聘书也是我爹和你签的，你下去找他老人家要吧。

0: 你给我站住！母亲，您息怒，有些话还是由我来跟她说清楚吧。哎呦，
1: 燕哥啊，这个臭丫头啊，她就是看中了你的功名。
0: 说瞅准了你心肠子软好拿捏，他才不肯放手的。他是在这儿捡完图报来了。哎呦，
2: 行，
0: 大人就会来接我们搬家，
2: 图报，有穿好果子吃呢。阿月，我宋燕并非忘恩负义之辈。 樊家的恩情，我也一直记在心里。可百善笑为先，我若违抗母命硬娶你过门，那便成了不孝不悌之人。你我虽然做不成夫妻，亦可做兄妹。方才你说的那些话，我就当你是赌气，不枉心里放的。
3: 别，这话你必须往心里放，与我论兄妹也大可不必。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我最烦的。 是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造谣说我是煞星，还说我家嫌恩图报，觉得我要逼他宋燕娶我，这都是别人说的，跟我们何干呀？
0: 母亲，
3: 臭丫头，
0: 阿玉，外人怎么想我不介意，可我对你这么多年的情谊，难道只能用那些黄白之物做衡量吗？
3: 对，就只能这么衡量，一手交钱。 一手交聘说，别拿什么情不情义的恶心我，我家养两头猪都比你们强，你们就是两只白眼狼。
1: 说什么呢你？啊，你这个臭丫头，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你才是猪呢，你们全家都是猪。
0: 母亲，
1: 我该你是个杀猪的，什么呀这是？
3: 老话说的真没错，给男人花钱，天打雷劈。
4: 您这屋里头还躺着个男人呢，
3: 你吓我一跳。给，你这包天打雷劈不少钱的吧？哎，常
4: 玉啊，那后生醒了，你快去看看去吧。真的？啊，
3: 我以为他死定了呢。大叔，你真神了，妙手回春，人畜不分。
4: 哎。 他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啊！
3: 你醒了。

0: 抢你倒在雪地里才把你背回来的，但真正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赵大叔。你的衣服也是他换的，这是他家，他是个大夫，给骡子给马瞧病的，当然也艺人。
1: 杜旭背我回来的时候可瞧见其他人。
0: 其他人？就你一个啊？那雪坑里还埋着其他人呢。

0: 我去帮你倒水，来。此乃何地？这里是清平县李安镇西固巷。我瞧着你不像是本地人，你是哪人啊？叫什么？是不是遇上山匪了？
1: 在下严正，严玉的严，正义的正，从崇州逃难至此。
0: 那你还有其他亲人吗？

0: 孑然而，你家人不信呀，是后爹。
1: 我是说，家里就我一个人。
0: 抱歉啊，难怪救你的时候，你一直在喊娘呢。

0: 怎么了？怎么磕成这样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就提了他娘，他就开始咳。
1: 你提他娘干嘛呀？这个时候病人不能刺激，亲娘哎。
2: 那你还提啊？
0: 你看，
1: 快快快，扶他躺好。
3: 要是人真被我给问死了，那怎么办啊？不过一口也很贵呢。要不，直接挖个坑埋了。
2: 阿姐，我们要不要问问天老爷？嗯，
3: 也行。好坏都由天定。得个草吧。若是我断了，就买棺；若是你断了，就挖坑。好。 三就两升，十不过三，再来。天老爷说了三次买官，我钱袋子就说一次，挖坑。叔。
4: 救不过来也别自责，都是他自己的命。
0: 这是啥呀？
1: 我还真小气，天老爷让他给漂亮哥哥买棺材，他偏要挖个坑糊弄。
0: 我哪儿糊弄了？我还给他写了个牌位呢。你看，严正，
1: 还好，两个字我都会写。
0: 哎呀呀呀呀呀！赶紧把这些晦气的东西给我扔了。
5: 人家那后生身体底子好，再加上昨晚你为了他点止血汤药，呛了一口淤血出来，这命算是保住了。那太好了，
2: 保住了，保住了，保住了！
0: 你俩别高兴太早，这往后要紧，可比那棺材板贵。
5: 宁宁，嗯，晚上吃面条，你去厨房给我浇半盆的卤水过来。好。
3: 常玉，过来。你是咋想的呀？啊，宁娘身体一直都不好，还吃着药呢，你哪有钱治她呀？这后生家里可还有什么亲人呢？孑然儿。
0: 啥儿？
3: 说是家里人都死了，只剩她一个，从崇州逃难来的。 到了虎岔口那块遇上了山匪，眼下怕是无处可去了。那他身上可有些钱财银两，通关路引呢？帮他换衣服的时候，我都摸光了，一个子儿都没有。要么就是被山匪劫光了，要么他自己就是个穷光蛋。
5: 哎呦，要不把他抬到县衙门口，让那些官老爷看看咋办？哎呀，不成。
3: 那县衙门口躺着多少乞丐，你见他们几时管过？对呀，这人死了怎么处置都行，既然还活着就不能不管。先让他养伤，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嗯。

娘，若真是你让我救的他，我该不该救人救到底呢？我该怎么办啊？

0: 2两，这簪子可是足银的，我爹买它花了3-4两呢。这簪子呀，倒是银的，叔啊，只能给你1两5钱。这要不是你家出了这档事，你要是去别家，换了别，别走啊，还可以再谈呢嘛。2两，少1分都不当。
1: 来来来来来来，看在你我都是西固巷的街坊份上，就当是积德了。来，手印。
0: 我一定会赎回来的，他对我很重要。
1: 放心吧。

0: 多稀罕个宝贝啊。
1: 走。
2: 小玉妹子，这是买了猪啊。
1: 哎，樊家猪肉铺明日重新开张，大伙儿过来照顾生意啊。
2: 好，主人家了啊，一定一定。
3: 哟，丫头，
1: 李叔，
3: 你这是女神赴宴啊？
1: 总要吃饭嘛，不是？
3: 哎呀，这就对了，甭听别人怎么说。杀猪怎么了？吃饭不分男女，干活也一样啊。
1: 谢谢李叔，您看，我用我爹教的挑猪大法挑出来的猪，这臀圆粗短，这样的猪皮厚膘肥，杀出来可是上等的好肉。
3: 这是好肉，岂有不抢的道理啊！我们一祥楼先定半山。
1: 多谢李叔，走了，李叔，走，走。
4: 买猪回来了，
5: 是
4: 这猪真肥。
1: 搂搂搂搂搂。小猪猪真乖，别挡道啊，快点走。
6: 回家。

0: 叔，这是咋了？哎呀，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无户籍的流民呢。
1: 吓我一跳，我以为崔良睡呢。那为啥突然查流民啊？
2: 要把这流民抓起来，全部送往崇州战场。
0: 那
2: 边战事紧急，去了就得进先锋营啊。
0: 先锋营是干嘛的？很厉害吗？

0: 还有录影和户籍文书。
1: 有，但丢了。
0: 丢了？你再找找呢？在身上。
1: 你给我换衣服的时候，不都已经摸遍了吗？
0: 我那是为了救你，你可别误会啊。你怎么知道？你，哎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若是没有录音文书，你会被当作流民抓去先锋营送死的。怎么办？官兵就要来了。
1: 既然官兵来了，我便不能留在此处给你们添麻烦。
0: 我想到了，有个地方可以藏身。
2: 开门！开门！开门！
0: 李正，怎么回事？
3: 常月，就你一个姑娘在家啊？哎，对呀，这是樊家。与那赵家是连在一块儿的。
4: 家中可有陌生人逗留？
0: 没有，我们这地方小，乡里乡间谁都认识谁，就多只小猫小狗都知道，没有人。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队长，队长，你瞧，
4: 这带血的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家中何人受伤？
0: 无人受伤，我是杀猪的，这是擦刀布。我前几日刚杀了一只猪。
4: 擦刀布，你们两个守住前院，其他人跟我走。
3: 军爷，这樊家以前就是杀猪的。
4: 你一个小娘子，一个人杀得了猪？你可知隐藏流民乃是重罪，如同通敌，可是要全家流放充军的。
0: 军爷，我爹娘都已经死了，全家就只剩我和妹妹了。
3: 常月，原来你是真有藏了流民是吗？若有包庇者，十户连坐，你不想街坊邻里跟着你一起遭难吧？你若是现在能把人交出来，我还能帮你周旋一番。就当你是被贼人挟持了。

0: 今天找到你啦，来，不好意思啊，俊爷，我和妹妹在玩躲猫猫，你们一下就来了，我都没来得及让她出来。
1: 没有，没有。行了，去下一户看看，走。哎，你去把猪圈那边也搜一搜。
2: 哎，是。
1: 啥都让我搜，破猪圈，啥可搜？

0: 俊，小心猪咬人。
1: 小心踩到猪下水！没人，哪有人呐？就两头猪。
0: 宁娘，去把院门锁上。

0: 孩子。
1: 幸福归
0: 宁。抱歉，抱歉啊。

0: 明天会有猪尾巴吃，因为阿姐要杀猪。
1: 你还会杀猪？
2: 不杀。你别老跟别人说阿姐是杀猪的。
0: 阿姐当了簪子是为了养活漂亮哥哥吗？
3: 白长玉，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还要克死你大伯我吗？啊，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骗子，还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下去。
2: 哎呀，大娘你说吧，你的话我一定照办。张水，
3: 你看这样一来你爹就有后了呀，这宅子就保住了，樊大他还抢不走了。
1: 我答应你。
2: 嗯，那你趁任何。
1: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
4: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阿姐又做好吃的了。
1: 什么好吃的呀？
0: 我不告诉你们。
2: 你娘，跟赵大娘说，让他们不用做晚饭了，我们给他们送肥肠面吃。去啊。赵大叔给你做了个拐，
3: 多谢。

0: 没有猪尾巴。
1: 今日就吃肉葫芦，明日再卤猪尾巴。二娘教的规矩忘了，没礼貌，让客人先吃。
0: 大哥哥先吃。

0: 一碗面是不是不够饱啊？
1: 哦，我一碗面
0: 来够。你养病，多吃些。
2: 多吃些。
1: 多谢。
0: 好吃吗？
1: 嗯，好吃。这个肉葫芦是什么？
0: 肥肠。哦，猪大肠。原先还担心你吃不惯下水呢，看你吃的这么香，我就安心了。放心吧，我把里面的猪粪都洗得干。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了，就是赵大叔喜欢那种只洗一遍的，他说有点味道的才行。吃了，还有这么多呢。
1: 哦，我身子弱，已经吃饱了。
0: 真饱了？
1: 真饱了。
0: 省着浪费。
2: 省着浪费。
0: 吃吧。
1: 你们平日里就吃这些东西啊？
0: 哪能天天吃啊？
2: 过年了，别人家里杀猪才会送阿姐一些下水。妮妮好久都没吃到肥肠面了。
1: 多谢你的面。
2: 明天会有猪尾巴吃，因为阿姐要杀猪。
1: 你还会杀猪？
0: 不杀。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杀猪啊？小孩乱说的，别信。

0: 待在这儿，别做声。宁宁，快来，阿姐跟你玩躲猫猫。
1: 开门！开门！
2: 他是个杀猪匠。

0: 改世做个好人。我杀石羊娘。长宁，洗脸了。
1: 我当了。
2: 你把杨庆给你的银簪子当了，娘会不高兴的。
1: 放心吧，阿姐跟罗掌柜说好了，等阿姐挣了钱立马赎回来。
3: 方姑娘在吗？
4: 方姑娘，李大厨让我来取半扇猪。
1: 好嘞。

0: 姐是什么时候杀的朱罗罗？
1: 天蒙蒙亮就杀了。
2: 哎，你别老跟别人说阿姐是杀猪的。
0: 阿姐当了簪子是为了养活漂亮哥哥吗？
2: 姐是为了救人，不过大宁说的没错，
1: 有男人可真贵，阿姐得更努力的挣钱了。

0: 好吃，就爱吃你做的饭。常玉妹子，你家猪肉铺要重新开起来了。新家的孩子？是啊。哎呀，跟我爹娘一样。来了两位。哎呀，
1: 这块肉怎么样？哎，这块新鲜啊！
0: 这是新鲜吗？
1: 怎么样？
0: 新鲜，保质新鲜。
1: 哎，你们家这下水怎么卖呀？
2: 大娘啊，我们今天的下水不单卖，今日我们店铺新开张，你买一斤猪肉，我送你一两下水，先到先得。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哎，那给我来5斤五花肉吧。
0: 好嘞，我们家五花肉20钱一斤，您是今日的第一位顾客，就算您18吧。
1: 哎呦，这小娘子可真会做生意，我下回呀还买你家的。来。
0: 哎呀，说拿好了，
1: 好，
0: 哎呀，这是送您的下水，
3: 慢走啊！
1: 谢谢，来银子给你啊！哎呀，来，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下次还来。
0: 五花肉多少钱？
1: 这肉怎么卖的呀？哎妈呀，肉可新鲜了！
0: 五花肉今日20钱一斤，
1: 给我来一斤，今日买1斤猪肉送1两卤下水。哎，这肉
3: 这是送您的，丫头，
1: 谢谢。
3: 丫头，丫头，丫头，咱俩都别卖了，别卖了。
1: 胡叔，
4: 这做生意啊，他不能坏规矩吧？你开张就开张，你送天头几个意思啊？
1: 郭叔，我今日送天头是因为新开张，图个吉利，坏了哪个规矩啊？
3: 这就属于坏规矩，啊？谁家卖猪肉还送下水啊？
1: 啊，行了行了，郭大力，你跟小辈计较什么？人家才没半身猪。
0: 不是我跟他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对呀，郭叔，您是看我爹娘去世了，觉得我一介孤女，好欺负呀？
3: 行，就今日啊，明天不许再送了。好嘞，原本我也只打算送1日的。送。
0: 你总是在那多管闲事儿。
5: 我还得拿去卖呢。
0: 咱家猪肉铺新开张，买猪肉算5下水，20钱一斤，特新鲜。
1: 五花肉今日20钱一斤，你要多少？
5: 1斤，
1: 一斤，一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1斤
0: 婆带着赌场那些狗腿子正在你们家翻箱倒柜找地契呢。
2: 什么？
0: 哎，
2: 那咋活？
0: 哎，昌玉，你带着刀干什么？别发糊涂啊！坏了，要出人命。
2: 凤燕，你快开门呐！凤燕，凤燕，凤燕，凤燕，咱二夫妻待你不薄，你倒是出来替常玉说句话呀！凤燕，凤燕，你快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头。
3: 坐下，专心念书。
4: 母亲，常玉家有难，我得去看看。
3: 那樊大牛是樊常玉的大伯，说到底那是人家樊家的家事，跟咱们宋家有什么关系啊？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门前的事我都管不了，以后还考什么功名，当什么父母啊？
3: 你若出了这个门，以后就更别想考什么功名了。
2: 你那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也不怕你家老子被樊家棺材板压断了骨头？
3: 儿啊，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跟那个丧门星退了婚，你若今日替他出了这个头，那岂不是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平白的污了你的名声吗？
5: 赵家妹子，你就别喊了啊，这常玉丫头被人家退了婚，你说人家娘俩凭啥管她呀？啊！
6: 行了，康婆子，少说两句。
5: 死了爹娘就可怜了，那我娘还早就没了呢，谁可怜我了？
2: 龙燕，龙燕，快开门呐！
5: 赵
2: 喘个不停啊！姨娘，姨娘，
3: 姨娘，别怕，别怕。
7: 杀几个人吧，
8: 亲兄弟是个无畏汉，他就想吃姐妹俩的绝户，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3: 姨娘，你是王月，周娘子，大娘帮我照顾好他啊。

0: 樊大姑娘回来了，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读法案规矩办事儿，樊大说这宅子是他的，我便来寻地契，抵他的赌债。你说这宅子是你的，
1: 程玉。
2: 我也是被逼得没法子了，
1: 大侄娘，你就帮帮大伯吧。拿着宅子，抵了债，往后我把你跟宁娘当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好不好？
2: 要提债怎么不拿你自己的宅子？
1: 我的宅子要抵了，我跟你大伯母住哪儿啊？你跟宁娘将来以后都嫁出去了，留着这房子也没啥用。<笑>
3: 我爹娘留给我和宁娘的东西，管我怎么处置？别别别！听到了吧？这宅子不是他的。我是你亲大伯呀！我过来，过来！别急，别动！今天要是不交地契的话，那我就只能躺着一只手回去交差了啊！哎呀，我只给你三个数啊！一、二。
1: 拿着砍骨刀吧，这刀利索，一刀下去，皮肉筋骨全断了，也能让我大伯少受些罪。
4: 你开玩笑的吧？是你们先开的玩笑。樊昌玉。 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还要克死你大伯我吗？啊！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片子，还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下贱！不，
2: 你。

0: 让给我滚回去，要不然他们要你一只手。
1: 我先杀了，再下去给我爹娘赔罪。姑娘，我们毒坊也是讲道理的啊，按大阴律，户无男丁，乌龟尽寝，兄死弟继，弟死兄继，你就是衙门谏官，这宅子也得归樊大。
2: 哎，对喽。 赌场的人就是讲道理，既然大阴律都说归我了，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金爷继续找啊！找仔细点。

我爹，若我不听话，破了您的戒，您别生气。宁宁，转身数十个数。

丫头赶出门，我就不用在这行混了。

0: 打坏的器物都记录在此了，赔了这些，今天这事儿就算了。金元宝，你小子今年也二十有七了吧？不好好的成家立业，成天招灾惹祸，你对得起你奶奶吗？
1: 我们赔了他的损失。
2: 那谁来赔我们的要钱吗？那四个大老爷们打不过人家一姑娘，还好意思讨要钱呢？
3: 赶紧滚蛋！
2: 慢着！
4: 你们方才打翻了我爹娘牌位，
2: 得道了歉才能走。
5: 官爷。

0: 这宅子应该归我。你要讨宅子，你就自己写了状纸递到衙门去。我，但是伤了人家牌位，进了衙门，就20棍。
1: 好。
2: 凡二爷，凡夫人，对不住，
1: 对不住，
2: 你大人有大量，我们错了。
1: 我们错了。
3: 准点钱，啊，走吧。哎，咱这一步的话，
4: 不是，进来。听你阿姐说话，
5: 我就知道找你来准没错。这凡儿虽说是走了。但你们哥俩情谊还在，
0: 但这房子的事儿恐怕还没结束呢。长英丫头，哎，长英丫头，
5: 非得让一个小丫头撑起这门户来，造孽呀！
6: 爹，您将我的长柄刀法让我不再性命攸关之时，不能在外人面前显露。长玉今天没听话，求爹娘莫怪长玉。
0: 你爹定不会怪你的。
6: 你这一身伤，不好好休养，怎么还出来了？
0: 方才太吵，没忍住。凡二牛，你爹不仅会杀猪，还会刀法。
6: 你都听到了，我爹当杀猪匠之前是个镖师。
0: 你娘叫孟梨花，是真名吗？
6: 我娘亲可厉害了。能识文断字，也会调香脂粉。别的屠户家里一杀了猪就满身味儿，可我家不是。我家的衣物洗净之后都会用娘亲调的香再熏一遍，半点味道都没有。
7: 乡亲们，这没啥好看的了。
8: 乡亲们别看了，
7: 都散了吧，
8: 走吧，
7: 回吧回吧。
5: 谢了啊。
0: 今日本来就是他们不在理，但是他们说的也没错，樊大若真的递了状纸，长玉这宅子怕是保不下来。
9: 那怎么办呀？你说这两个丫头现在孤苦伶仃，这门你高低得帮啊。哎呀，
0: 我也没说不帮啊。这法子倒也不是没有。
10: 你爹娘是怎么去世的？
6: 遇到了山匪，爹爹被谋了捕，当场就死了。娘亲被送回来的时候还剩一口气，生生成了三四个时辰，就为了跟我和妹妹说句话，可愣是半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把手里的簪子递给我了。
0: 他们一定不会怪你的。这个纱布没有沾过血，干净的。
6: 多谢。
0: 比起我，你爹娘至少陪你长大，至少还有你妹妹这么一个至亲骨肉，还有住过这么多年的家。而我从20起，我爹娘就已经不在了。
6: 你爹娘怎么死的？

0: 战狼而死。
1: 那咱两个都是没爹没娘的人，还在这比谁更惨。对不住，让你想起伤心事了。现在你知道了，我就是个一身蛮劲的杀猪娘，想笑便笑吧。
0: 你不光是救了我，还筹钱想养我，我要再笑你的话，那岂不是白眼狼吗？
1: 走，小心。
2: 他这身体行吗？以后能养好吗？
3: 最多就是腿脚上可能会留下病根，不影响其他。
4: 大叔大娘，
2: 哎，
5: 常玉来了，
2: 快来快来，我跟你大叔有事儿跟你商量。看你这脑袋上这血，
1: 啥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你说吧，你的话我一定照办。张帅，
1: 这是王捕头出的主意，错不了。你看这样一来，你爹就有后了呀，这宅子就保住了，樊大他还抢不走了。你说你爹娘给你们姊妹就留下这间屋，这要是再没了，你们可怎么活呀？
2: 是啊，你说谁家姑娘嫁人，那不是爹娘千挑万选的呀？常玉真是命苦，那好后生谁肯入赘呀？
1: 不是逼到这个份上了吗？想要保住这宅子，他就得招赘。
3: 什么是招赘？
2: 就是以后这给你阿姐找一个可以生活一辈子的男人，好照顾你们姐儿俩。
3: 那我要漂亮大哥哥。
2: 哎，他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以大娘我保媒拉纤十多年的经验，他是个好后生。
4: 大娘你才说了，这好后生谁肯入赘啊？
1: 你大娘当媒婆十来年了，她见的后生比你见的猪都多，这个事儿你得听行家的。还有崇州战事紧张，听说又要征兵，现在挨家挨户都张罗着办婚事，就为给家里留个后，想找个赘婿，这是比登天还难呢。
4: 反正他不行。
1: 他怎么不行？
0: 他就是不行。
1: 哪儿不行啊？
2: 哎呀，行行，小点声，小点声。
1: 这炎症啊，虽说是伤得重了点儿，好了之后，这腿脚可能会留下病根儿，也没什么个身份录影什么的。但是，啊，人家胜在，这是个现成的呀，是吧？
2: 常玉，你们俩这是一举两得，互相成全，算不上谁占谁便宜。
4: 可是，
2: 你方才还说大娘的话，你一定照办呢。
4: 大娘，
2: 什么大娘？
4: 大叔啊，我知道你俩是为了我和常宁好，但这事儿我再想想吧。
1: 哎呀，这有啥好想的呀？啊，
2: 常玉，
1: 常玉。你爱什么？
2: 常月，你跟大娘说说，那小子哪儿不行啊？啊？他身体不行啊？大娘，没关系，我问问老赵，看是不是还有的治。
4: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您别瞎琢磨了，万一人家不愿意呢？
2: 我樊家大闺女长这么水灵，还能杀猪养家，她敢嫌弃？再说了，她连个身份录影都没有，成了亲至少不会被当成流民抓去进先锋营啊。
4: 我刚救了她，就逼她入赘，这叫嫌恩图报。且不说她愿不愿意了，时间一长，难免变成下一个宋爷。
5: 自古负心多是读书郎，他也不是个读书人，跟宋燕的白眼狼可不一样。
4: 大娘，这炎症啊，就像我在雪地里捡到的一块上好的羊脂白玉，美润也值钱，但它不是我的，就算刻上樊长玉这三个字，它也不是我的。
5: 先刻上字用着，等有人来寻，咱也没说不还呢。
4: 人家也说了，伤好了是要走的。
5: 他有了你这等贤惠能干的妻子，过上安稳的日子，他能舍得走？指不定你撵他，他都不走呢。
4: 我的亲亲大娘，逼他入赘给一个杀猪的，强扭的瓜不甜。
5: 不用甜，解渴就行。但凡他敢说个不字，我就把他扔出去。那旧头驴还能回家，还能拉磨呢？你不是我亲属？
4: 别。我自己去说吧。

0: 我想。我想帮你洗衣服。
1: 哎，这是干。
0: 不用客气。
1: 干净的衣服。
2: 哪里来的衣服？
0: 挣来的。我去洗衣服了。
2: 我帮阿姐。

0: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给。严正啊，你入赘我家，行吗？
1: 我上好离开的时候，自会给你钱。
2: 我不要钱，我就要你。若你不答应，让我揍你。
1: 若打不死，你付的药钱更多。
0: 哎哎，你别助教啊，严素姐。你现在扮演的是严正，认真点。昨日大伯抢嫡妻不成，接下来怕是要去官府递状纸了。想要保住这宅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招赘个夫婿。爹娘死了，就留下来这个宅子，哪怕是为了宁娘，也不能没了这个家。我也不是非要逼你入赘，我就是。

0: 进来。
1: 袋鼠大娘都睡了，我怕没人照顾你茶水。你湿血体寒，这茶水是凉的，就别喝了。我帮你熬了汤。
0: 有劳费心了。

0: 这是
1: 猪肝汤，能不咸？恰好昨日的猪还剩一桶下水，我就帮你煮了这汤。
0: 有些汤我晚些再喝。
1: 你不喜欢猪下水对不对？昨日的肥肠面也是，只吃了几口，猪肝汤也是。
0: 谈不上不喜欢，就是有一些不习惯。
1: 可是我也没有更好的条件了。这猪肝汤能补血，对你有益，你就把它当成药喝了。我先走了。
0: 范姑娘，我答应你。
1: 那你趁热喝。
0: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

0: 倘若我是个废人，你养我图什么？
1: 图你好看啊。
2: 传武安侯已阵亡，然至今不见这尸首，沉密而不报呢，是想迷惑敌人。太傅虽善于揣测圣上心意，但对兵法谋略仍需勤勉研习。
3: 要我说，这乱军之中尸骨无存的事情也不新鲜。
4: 我总觉得武安侯没那么容易死。
1: 啊，疼疼疼，
0: 脱臼了能不疼吗？
1: 我还以为只是崴了呢。
0: 忍着点。
1: 啊，
5: 这死丫头藏到那个吃饱饭后面去，让我也得好找。
6: 哪人呢？终于找到了。哎，对，走。
7: 站住。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2: 为何？
1: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杀猪匠赚的可多了。
2: 我是说，倘若我是个废人，你养我图什么？
1: 图你好看啊。范长玉，你怎么能说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呢？
2: 这天底之下，好看之人何其之多。我，
1: 但我从雪地里背出来的就是你啊。
3: 这老鬼如此关心西北局势，怕不是要插手边境军事。
4: 谢征的尸首找到了吗？
5: 未曾。
6: 吴王后失踪一事，大公子那边还没有传消息回来吗？
3: 没有。那日离贺锦元的地界太近，恐打草惊蛇，属下已派人暗中继续追查。
6: 再去寻，催他要快。
4: 是，他的生死自当要确认，但是关键还是要找到那个信物。
3: 是，
4: 告诉玄字号世人，找不到就别回来了。
3: 遵命。
1: 你晚间能不能先别睡？等我回来，我有事儿。那个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2: 咱俩一起？
1: 嗯，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没了你我不行的。
2: 怕是与理不合吧？
1: 你马上是我赘婿了，有什么不合的？就这么说定了啊。
7: 陶婶，您的肉，
8: 那
7: 这是您的卤猪心，拿好。
8: 好嘞。
7: 哎呀，来，小娘子，您的肉。
8: 哎，好。
9: 那姓郭的心眼子多，不让你送天头，自己却开始送起来。哎，他有个堂叔在县衙当师爷，你当心着点啊。
7: 嗯，晓得了。
10: 哎，看那肉多好，
8: 还是去环记那儿买，那的瘦肉红润些，卤味也香。不像这儿跟死猪肉一样，
10: 不是，
8: 快点，
10: 你什么意思啊？他们家卤水金汁做的呀。
9: 还好你回来了，
11: 且看他那些盐水煮下水啊，还能送几日？
10: 说我的是吧？行啊，咱们呢，走着瞧。
12: 快点！
13: 我告诉你们啊。趁那个臭娘子不在，赶紧好好搜。
12: 你们先到院子外面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6: 好的，我去二楼。
12: 后院没人。
14: 厨房也没人。
15: 死丫头，藏到那个吃饱饭后面去，让我也得好找。
12: 奶奶的，终于找到了。对，走。
16: 站住！
2: 把地契放下。
12: 我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去，永生那边等我呀。
17: 你们这帮杀欠道的！速速放假，
15: 臭老头。哎呀呀，
13: 怎么样？听我说。
5: 看谁敢！
14: 我夫婿本就有伤在身，还被你们几个殴打。
13: 哎，没有，真没打，一个好楼都没伤到，没打。
14: 他吓着了。现在也不行。
16: 常玉，我是冒着忤逆长亲的大不韪之罪而来，帮你留下这个家。
14: 什么？
16: 这些时日，我想了许久，终于想到了法子。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14: 脑子被驴踢了吧？你呀，只是现在不甘心，又想在邻里间博个好名声，这才逼不得已找上门来。宋燕，这天下的好事，你真是一样都不落。
13: 不是这样的，我是真心待你的。我宋燕如今执子之手，对天发誓。
18: 我，你写的那个什么石文，能卖这么多银子呢？
16: 这银子多吗？
18: 20两还不多呀，我以为那书四掌柜吃错药了呢。你写的都是什么神仙字儿啊？
16: 我这走南闯北见识多了，随手能写点唬人的东西，没想到那书四掌柜还真给我收了。
18: 那可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多写几篇，书帮你卖去。哎呀，
16: 我这都是仿大家之作，写多了怕是会露馅，不妥。
19: 樊家女婿出门。
20: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这不切胳膊少腿的呀，谁当赘婿啊？
14: 又来干嘛？
21: 阿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愿与我为妾，我必遵守当初誓言纳
22: 妾。纳妾？
23: 这可真恶心！
22: 你这不是存心恶心常玉呢吗？
24: 就是，这不存心恶心我阿姐吗？
16: 做人不能太善。
21: 你愿不愿意？哎，

0: 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1: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哎呀，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2: 这个局域
1: 健脾控糖化湿，
3: 血管太极球操，
4: 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0: 一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 我们要上天入地，
2: 飞到450米了。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3: 好、哦，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4: 你要被砸了。
1: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蒙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前， 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开幕，如何让潮玩更出圈，产业更扎根，文化更自信？
1: 省运会开幕式倒计时，赛场内外热潮涌动，活力拉满。
0: 广东打造15养老新图景，如何跳出技术悬浮更适老？
1: 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开幕。
1: 展会吸引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2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史新高。本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设置展会综合服务，保障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5个展区以及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开展首日，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观众或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现场人气爆棚。
2: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然后呢，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3: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1: 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
4: I'd like to be able to expand some of the concepts and see where the market wants to go, and also want to listen to what the youth are really trying to say, what they think is cool.Because I think to do it the way that I'm older, so my time has passed. Like, so now it's lik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what do they think is interesting? And I think if we build on that, we'll have a lot of fun.
1: 不仅如此，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专业展加产业镇双向赋能模式。展会期间将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涵盖 AI、动漫、潮玩应用、IP 授权、跨境电商等专场，举办国际动画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从国际交融互通、展产深度融合、产业跨界创新、全域资源联动等全链赋能，深化国际交流。
5: I always meet with the new products in China. Why China is very technological country, you know? It has many goods in all exhibition. But this exhibition is very amazing for toys, for robot AI. I see many new here.
0: 的确，今年的漫博会国际化更足，产业链更稳，科技范儿更浓，应该说看得我都赶紧想去现场打卡了。
1: 我跟你说，你的愿望啊，现在就能实现。我们的记者严迪将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漫博会上的数字黑科技，一起去看看。
6: 今年漫博会的展馆

0: 第一次我来这个城市，我觉得灯光非常漂亮。我是买手，差不多一万。
1: 在漫播中心，你只需要提供一个想法和创意，在5公里的范围内呢，漫播中心就能够帮你找到可以满足设计、打样、生产、销售全流程的工厂，而这个时间只需要10到20天。这就是来自我们东莞产的小熊猫，可以实现人手一只呢。这里是广东优秀动画海报展，看看这些有哪些是你熟悉的角色和画面呢？近年来，猪猪侠的联名合作呢，也不断向游戏、餐饮、零售、玩具产品以及线下活动等领域延伸，满足不同的场景需求。那今年呢，永生动漫游戏授权业务也增长了约50%。从代工生产到自主设计、智能制造，再到品牌出海，东莞借着漫博会持续探索潮玩产业升级，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2: 今年的漫博会与去年的漫博会相比，会明显发现外商的人数有明显的增长，同时我们的产品的咨询量也是水涨船高。那我们本品牌呢，也已经销售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的漫博会为期5天，有国风大巡游、机器人乐队等免费活动，期待大家一起来打卡哦。
3: 2200个 IP 同台，5000名采购商涌入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这届漫博会数据本身就足够亮眼。
4: 但比数据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它背后折射出的产业跃迁。中国潮玩究竟在发生怎样的质变？我们来听听小南的观察。小南，
5: 好的。私影，这些数据背后藏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潮玩不再甘心做躲在生产线背后的隐形冠军，而是把几十年锤炼出的供应链硬实力直接兑换成了 IP 孵化和文化表达的超能力。先说出圈，本届漫博会上产业镇加专业展联动，采购商不看展板，直接进车间，这叫底气。当海外客商亲眼看见一张设计图纸以小时为单位变成货架上的艺术品，他们惊叹的不再是低价，而是中国制造的敏捷与精度。这份出圈的自信根植在我们几十年的工业沉淀里。再说扎根，扎的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根。现场 AI 生成角色、虚拟数字人、敦煌与三星堆的国潮再造，我们用算法和数字技术给千年文化披上潮流外衣。这不再是简单的卖玩具，而是用技术重构审美，用 IP 定义消费。当甲骨文变成手办，高铁联动动漫，产业就真正长出了文化的骨骼。最后说自信，从前我们追漫威，如今迪士尼和阿童木与我们的奶龙、猪猪侠并肩而立。这种平视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宣言，我们不仅要赚世界的钱，更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当工业的严谨遇上创意的自由，当5000年的文明对话2次元的热血，我相信中国潮玩的下一个爆款绝不只是商品，而是一张文化输出的新名片。
3: 随着第17届省运会开幕式临近，各项赛事也进入白热化阶段，运动员的激情拼搏引爆省运前奏。
4: 与此同时，志愿服务、市场开发等领域亮点频出，全民运动的热潮与城市活力的迸发，静待盛会启幕。去看看。
6: 截至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多个竞技体育组比赛项目已决出成绩，部分赛事圆满收官。7月14号至30号，各售票场馆累计出票超6.7万张。在竞技体育组游泳比赛中，游泳健儿们向92枚金牌发起冲击。开赛首日，广州队喜获金牌。
7: 现在目前是获得了3金，未来呢，我们游泳项目也会更加的就是努力，争取在后面的赛程中能获得更多的优异的成绩。
6: 昨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5矿23野杯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在茂名奥体中心精彩上演。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梅州队以2-1逆转战胜广州队，斩获本次赛事金牌。广州队收获银牌，深圳队获得铜牌。
8: 心情非常的激动嘛，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感谢教练组以及我们队员的努力吧，然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都很满意。
6: 赛场内运动健儿热血拼搏，赛场外志愿服务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本届省运会。

0: 招募赛会志愿者小青力6343名，这支队伍主要来自茂名五所院校，平均年龄不到21岁。截至8月4号，小青力累计上岗超1.07万人次，服务时长突破5.35万小时，精细保障足球、拳击、柔道、花样游泳、攀岩等23个竞赛项目，从场地适应到赛场服务，赢得各方肯定。
1: 我都觉得就系呢啲咁嘅天气同埋温度之下，仍然能够坚持工作，都系好有毅力嘅一种表现，都为佢哋嘅辛勤付出点赞。
0: 眼下，漫步茂名潘州大道、茂名大道以及奥体中心片区等城市重点路段与赛事核心区，主次干道路灯杆上的省运会主题彩旗迎风舒展，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省运氛围。场馆内，曾经参与奥体中心建设的一线建设者们专程来到观赛席，共同期待场馆正式投入使用的动人时刻。
2: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顶汗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0: 伴随老年人口数量日益增加，我国开启了养老模式的智慧升级，广东多地也在探索多样化养老新业态。
3: 近日，广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发布，打造出“十五五”养老新图景。具体如何让养老变享老，一起去看看。
0: 征求意见稿提到，十五五期间，广东将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鼓励企业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照护、安全监护等适老化科技产品，促进机器人技术、医疗康复、智能家居等跨产业协同与技术融合。事实上，智慧养老方面，广东多地已展开先行探索。深圳首家全场景开源鸿蒙智慧养老护理院已经投入使用1个多月。在这里，长者不仅能与 AI 机器人对弈围棋，还能和猫型情感陪伴机器人互动。该院依托鸿蒙康养智联底座，打通10多套智能系统，实现养老全场景万物互联。
4: 小易管家，
5: 我在。
4: 打开窗帘。
5: 小事儿。
6: 依托院内的智慧养老平台，联动社区，未来可以为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独居老人、失能老人提供一些居家的服务。
0: 昨天，第二届广州智慧康养适老装备创新设计大赛的总决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具身辅助行走机器人、助浴机器人、 AI 理疗按摩设备、脑控轮椅、适老化运动康复游戏机等硬核适老装备轮番登场。
7: 因为作为退休的老人，对自己生活品质的需求越来越多，也许我们提供的反馈意见，对于他们产品的这种调整啊，提升这个服务的精准度啊，应该说会有帮助。
0: 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十五五期间，广东支持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利用专长服务社会。作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地区，广州市从化区首次以政校战略合作方式系统破解养老人才瓶颈，为深化产教融合、赋能银发经济提供了可借鉴的从化样本。
8: 一是搭建常态化政校合作平台，打通学生见习、实习和就业通道；二是共建养老类职业技能考评体系，联合推进养老护理员等职业技能等等级考评筹措与落地工作。
0: 在加强老年人志愿服务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到，广东将深化开展新时代引领行动系列活动。不久前，梅州平远县养老中心创新推出了引领志愿者队伍，依靠互助养老模式，有效提升了长者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
9: 王淑英啊，张浩啊，送那些送朋友啊，时间没有可能不可以被他忙下来，哎，要能力快通下来，每天服务啊，这没什么啊，这还是过些。
10: 我们认为，在机构养老推行互助养老探索的核心是转变养老模式，重塑长者角色，激活银发力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长效互助机制，为完善互助养老模式提供基础参考。
0: 不难看出，广东十五期间养老的科技含量将显著提高。
3: 那么，养老产品如何从展厅炫技真正的走向适老落地？下面我们来连线天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吴老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11: 好的，主持人，想要 AI 养老真正从展厅炫技走向适老落地，十五期间我认为急需三方面的政策配套。第一个就是要建标准。目前不少 AI 养老产品功能堆砌，界面复杂，有的呢语音识别功能对于方言口音的适配性也比较差，所以就需要尽快在操作便捷性、信息无障碍、安全容错等方面去设立明确的适老化认证评价标准，这样可以让企业在研发的时候有章可循，也可以让养老机构和老人在选购时有据可依。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场景。当前呢，不少 AI 养老产品在研发设计环节较为理想化，其实是和真实的养老场景存在脱节的。这一点就建议政府牵头，开放公办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作为试点场景，从而让企业可以在实际使用中不断优化产品。好不好用呢？由护理人员和老年人说了算。第三点呢，就是要保安全了。我们都知道 AI 养老设备啊，涉及大量的健康数据、行动轨迹，甚至是音视频信息，因此必须要明确养老数据的采集和使用边界，完善安全和伦理规范，压实主体，从而保护好老年人的隐私。广东呢，有扎实的制造业基础，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协同优势，如果能以此次规划为抓手，串联产业链，打通上下游，再配上政策组合拳，相信想要 AI 养老从炫技走向落地呀，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0: 今天十五开局之年，看广州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十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召开。
3: 会上三区围绕历史文化活化、城市更新迭代、产业能级提升等议题，晒出未来五年发展的施工图与任务书，一起去看看。越秀、荔湾是广州传统老城区，承载着千年商都的历史底蕴。白云兼具城市更新与城乡融合发展特征，三区共同构成广州老城到近郊拓展的重要发展片区。未来五年，如何以城市更新推动内涵式发展，既保留烟火气又焕发新活力，成为三区关注的重要课题。
12: 我们将在已经改造的4000余栋的老旧住宅的基础之上呢，启动新一轮的老旧小区的层片连片改造，同时加快实施16个原材原建项目，将在全面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15分钟未老服务生活圈的基础上呢，以更高的标准呢，整合我们的养老、托幼、文体、家政等便民的功能，打造10余个呢一站式的社区嵌入式的服务综合体。
13: 通过盘活低效用地，打造1000亩级的产业聚集区，在机场的东面、南面、广州国际港的周边、广州民科技园的发展枢纽加特色产业，推动呢京西、广州片区啊，9个老旧城区的工改工、工改青。
3: 立足资源禀赋，三区在产业布局与城市建设上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越秀区立足丰富的医疗资源，将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确立为“十五五”的首位产业。荔湾区坚持商贸与产业协同并进，并全力打造广州会客厅。白云区作为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区，大力推动枢纽经济发展。
14: 医疗资源啊，跟高端医疗机构的集聚，它有望串起上游的这个医药、医疗器械的研发、健康管理等整个产业链。这是越秀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越秀将创新院边经济的发展模式，更具体去推动生物医药的研发转化啊，跟应用。
15: 以珠江岸线资源为牵引，统筹推动北二台核心区、巨龙湾、广传的五大重点片区建设，高质量打造沙面岛、国际消费与文化交流双中心，全力保障万象城开业运营，提速太古里2期、3期建设，引进一批品牌首店、企业总部、高端酒店，打造最广州国际消费城区。
3: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5: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哎呀，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6: 这个局域
5: 健脾控糖化湿，
7: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5: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8: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你家那根用了20年的水管，是不是早就锈迹斑斑，水流变小？其实我们的血管也像这根水管，每天输送血液的同时，也在被悄悄腐蚀，而血糖更是加速血管生锈的隐形推手。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硬、变脆，斑块疯狂堆积，就像水管里的锈垢越积越厚。当血管被堵到一定程度，心梗、脑梗可能突然找上门，危机四伏。究竟该如何稳住血糖，给血管除锈？
1: 原来我们血管用久了，它跟管道一样都会生锈啊，它是缓慢累积，最后形成了拥堵，挺危险的。
2: 没错，刚刚的这个短片真的看得让人心头一紧。在我们身体当中哈，日夜不停输送血液维持我们这个生命运转的这条水管，竟然也在经历着危机，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个危机呢？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0: 中医除锈通补护心脑。
2: 马上请出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有道的嘉宾，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授。
0: 胡世云，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食药同源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2: 欢迎胡主任。
3: 欢迎。
4: 中安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胡教授，血管它像水管一样，我们天天这样子劳作，会隐藏什么样的危机？
5: 确实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们刚诞生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很光滑的，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体内废物的慢慢积聚，包括我们空气的污染以及我们体内的很多代谢的这种产物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们的血脂、血糖、尿酸，最坏的叫坏胆固醇，低密度是蛋白胆固醇，它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内膜下，逐步就形成了这种斑块，这个斑块呢，由这种扁平的，变成逐步变成高大的，由稳定的逐步变成不稳定的这种斑块，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讲的，我们的血管堵了，就形成一系列的这种心、脑、肾脏的这种隐患，最为重的会出现心梗、脑梗这样的疾病了。
2: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找出隐藏在血管中的斑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隐藏在你血管中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0: 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发现血管斑块？专家又有哪些击破血管斑块的办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血管斑块是这样伤害身体的，首先就是堵塞血管。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堵塞。嗯，我的心脏刚开始时候是不稳定性绞痛，冠心病。比如说你平时累一下，就觉得心前区这种疼痛，不舒服了。但如果是堵在脑袋，就会中风了。你好多这些老年人做一个 CT 就发，哎，你有腔隙性的梗塞，就是有小的血管那种堵塞了，再往我们的外周动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以后，首先就变得疼痛，走路走长很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
2: 就
1: 觉得疼的要停下来，等这个血液通畅以后，它才不痛了。它再走一段，它又痛了。
2: 有些人以为这是衰老，或者说是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但实际上它跟血管有关啊。
1: 那就是血管堵了，包括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眼底动脉啊、肾动脉啊，堵塞以后也会出现一系列这种并发症出来的。
3: 这个血管堵塞啊，一般来说是堵塞到多少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对，百分之多少？
1: 这个呢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以后，你如果你堵到50%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症状。出现了这种胸闷啊、心悸啊、胸痛这个症状，但是有些人他堵了90%以上，他也没有症状，所以堵塞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判断疾病是重是轻的唯一的标准。当然呢，堵塞的越严重，它可能程度会越重，但是有一些虽然堵塞的不严重，也容易变成这种心肌梗死。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血管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斑块。
0: 还有更危险的血管破裂。
1: 我们讲的不稳定斑块啊，就相当于那个薄皮大馅的饺子啊，
3: 容易爆。
1: 它的那个纸合性比较大，而且呢又有一些炎症斑块，它的呢外面的这种纤维帽比较薄，它容易破裂，一破裂以后把血管完全就堵住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斑块到底稳定不稳定，这也是衡量你疾病危重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猝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不稳定斑块破裂，迅速的一下子人就没有了。
2: 怪不得新闻上经常有一些什么打工人深夜加班，
1: 对，
2: 忽然之间晕厥，就是心源性猝死。
1: 对，
3: 其实真的很危险啊！我就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像是您平时看了这么多人，哪一部分的人他是比较容易这个血管堵塞的？
1: 这个很关键，
2: 能看得出来吗？
1: 那是我们讲，它有哪些危险因素？跟这个动脉血管闭塞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高。
2: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对，血脂高是元凶，高了以后，它呢就容易到我们这一个血管的内皮下，就形成斑块。它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
0: 也就是坏胆固醇，对不对？
1: 对，主要的凶手。它还有两个帮凶。
3: 哪两个？
1: 这两个帮凶呢，第一个就是高血压。
2: 高血压为什么？
1: 高血压，你想，这个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是好的话，坏的胆固醇就不能够进入我们血管内皮下。
2: 也不容易附着在那儿。
1: 对，讲简单点，血压一高，它血流速度越快，它也叫减切力，会导致我们内皮的损害。
2: 就是它冲刷的太严重了。
1: 就像我们你看很多体验塌了以后，就是因为洪水对我们这个三D的这么一个冲击
2: 破坏了。
1: 还有一个帮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血糖。血糖高相当于血管就泡在很浓的溶液里面，它就相当于一个毒素，它会导致我们血管内皮的损害，同时它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坏的胆固醇的增加，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血管整个破坏了。破坏以后，坏的胆固醇跑到我们血管内皮下，就形成了这个斑块。
0: 您属于容易长血管斑块的高危人群吗？如果您有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血管的健康，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怎么样预防这个斑块的形成呢？来看看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3: 今天呢，新会啊要给各位带来这个好方法，它不仅可以通血脉，它还可以帮我们化斑块，另外呢还能帮我们稳血糖。它是一个运动操，不仅操作简单，各位它不剧烈啊。另外呢，它可以说是用古法养生的一种方法，帮助我们呢把这个气血都能够更好的去调节、去通畅。另外呢，还要跟各位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把它消除。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4: 血管内的斑块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健康危机。当体检报告上的血脂指标亮起红灯，当头晕胸闷成为常态，是时候给血管来一套轻柔圆缓的律动操，以柔克刚，循脉运转，在动静开合间逐层松解沉积斑块，把潜藏的血管隐患悄悄化解，唤醒血脉本该有的通畅活力。你能猜到这套律动操是什么了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律动操，它就是血管太极球操。哇，各位你们猜中了没有啊？
5: 猜中了俩字儿，
3: 太极。当然我们可以结合一点瑜伽的这些动作啊，来进行一个辅助，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就由我的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做，有请。
6: 大门开开。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内科医生王觉莲，今天将由我来给大家示范新会老师说的血管太极球操。首先是预备式，双脚张开与肩同宽，双手抱球，闭目深呼吸三次，吸气的时候想象你的气吸到丹田里，然后缓慢的呼出，在深呼吸的时候想象气血随着呼吸运动。左臂血管通畅吗？右腿有堵塞吗？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球的力量去把它疏通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式，推球理三焦。首先把球放在胸前，双手缓慢推出，再缓慢的收回，左推，想象把左臂的血管打通，收回，右推，把右大腿的血栓疏通，缓慢的收回，每个动作做三次。第二式，云手稳血弹，单腿稍微的下蹲，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太极师，开始云手，腰部可以随之轻微的摇动，在左转的时候就是降你左手的血糖，右转的时候就稳定右腿的糖分。在转动的过程中，动作要缓慢，感受全身的气机随之通畅。第三式，野马分鬃化血栓，双手抱球，左手往上举，动作要领是缓慢，然后收回，右手往上抬，然后收回，模拟野马分鬃的姿势。左分清除左臂的血栓，右分通右腿的血管。最后一式，周式，把球放在我们的下丹田的位置，就是我们肚脐下2到3寸的地方，然后闭目，缓慢深呼吸三次，感受所有的气回到丹田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太极操就结束了。
3: 谢谢，感谢我的老师，谢谢我的老师。
0: 你看哈，刚刚的这套操，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动作跟那个冥想结合在了一起。我给你举牌， 是我举的玩的没有含金量，
1: 对，
0: 还是来看胡主任觉得怎么样？
1: 对，
0: 主任，
1: 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
5: 你胡主任发言，
3: 我觉得您刚才就刚才那个架势跟着一起练，我觉得您肯定得给我个圈儿。
0: 主任，请举牌。
3: 谢谢
2: 主任，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套就韵律操它有助于我们保护血管呢？

0: 从太极跟八段锦里面画材了很多的这个动作，而且是简单易行，起到一个调气血和阴阳的作用，能够把我们的血糖啊稳定住，血脂啊能够控制好，然后让血管能够很好通畅。
1: 画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律动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今天专家推荐的击破血管斑块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你可以扫码收藏，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今天呢，除了新会给我们带来的好情报之外，胡主任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可以稳血糖、化斑块、通血脉的食疗方。都是什么呢？血瘀型里面有丹参、葛根、黄芪、赤芍、山楂，这是一杯通瘀和脉茶。
0: 针对血瘀的，我们选择了是以丹参跟赤芍，
2: 然后有这个活血的作用，
0: 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的，改善我们的这种肢体麻木啊，舌下面有瘀斑的这种症状。葛根也是一样，藤本内它是能够延展的，也是能够活血化瘀的，能够生津止渴。当然了，我们再加了一点黄芪补气，气足了以后血行的能够改善血瘀，山楂能够健脾化湿
2: 降脂，
0: 对，也可能降脂。所以就针对糖尿病、血脂高、血瘀兼有少少气虚的这一款效果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杯，
2: 就是颜色深的那一杯，
0: 颜色深的针对这种有淤血淤气体质的人，喝起来我觉得还挺清爽的。
2: 我觉得像一些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血块的女孩，可以试试看这款。
0: 对呀，比如说你有这个痛经有血块，在经期前
2: 可以喝一
3: 喝这个。
2: 对对对，它有活血的方式，
0: 而且还有补气嘛。
1: 第二杯就是痰湿型，里边有白术、茯苓、陈皮、薏米仁、山药。
0: 首先选择白术、陈皮，我们来化痰，再加茯苓，再加薏米，能够利湿去水。其中里面山药呢，它是很好的健脾益气，也能够除湿，同时还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有了这个二神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针对这种痰湿体质的这些街坊，我们拿这五种食材来煮水喝，效果是比较好的。
1: 接下来呢，还有两种茶饮方啊，我们首先来看气虚型，里面有黄芪、党参、白术、山药、茯苓。
0: 那针对气虚的人的话，首先要补气，我们选择党参跟黄芪来大补我们的元气，改善我们的疲劳，同时也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还有我们的白术、茯苓健脾，能够去湿，能够更好的把气补上来，把湿气能够化掉。同时山药作为食材也好，或者是药同样的药材也好，它能够除湿健脾，同时也可以稳糖，效果放在的。所以这五种食材放在一块，针对这种气虚型的，就气不够，到达少气懒言，稍稍有点怕冷自汗的这街坊的话，拿这一款茶带给他的补气，同时能够稳糖。
1: 第四种肝肾阴虚型，里面有枸杞、麦冬、玉竹、生地、山药。
0: 那我们选择一些像枸杞、生地，能够补我们的肝肾的真阴的，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些视物模糊啊、耳鸣啊、腰膝酸软啊这个症状都是很好的。同时你看我们的麦冬跟玉竹养阴润燥，
2: 心肺也是滋养到了哈。
0: 对呀，就是心烦呢、失眠呢，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里面也加了一点点山药，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很好的滋阴润燥、健脾除湿，也能够降糖的这么一款。
1: 那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就是上班族，他因为他吃完了之后，因为升糖就会变得很快嘛，然后他会很快影响工作的这个效率。他有没有哪个茶饮，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起喝，他会让这个波动小一点？
0: 茶本身的话，它是要根据体质来进行搭配，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叫辨证施养，就是你症状不一样，选择茶饮也不一样。就刚刚讲四款茶，就针对四种不同体质的。
1: 专家带来的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食疗方，针对不同的体质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的汤膳食用。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食疗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汤膳能够控制血糖、保护血管，用这样的食材呢又很常见，所以大家赶快扫码尝试一下吧。
4: 糖尿病患者又该如何除锈通堵呢？
5: 卢叔今年60岁，手握8年糖龄，却活得像个健康人，血脂稳稳当当， 日常遛弯买菜，他逢人就说，只要血脂不高，血压稳定，我就安全无忧。没人知道，他抽屉里的血糖试纸从未开封，药盒里的药片总是剩半本，而餐桌上的炸酥肉和甜糕点从未缺席。就在一个普通的下午，菜场的喧闹声中，卢叔突然捂住胸口，剧痛让他瞬间失去力气，重重摔在了地上。急诊室的灯光下，冠心病的诊断书格外刺眼。
1: 胡教授哈，卢叔他到底是咋的了呢？
3: 糖尿病呢，有时候呢自己感觉不到症状，他只是关注到我们的血压跟血脂，其实呢他给自己的血管呢留了个后门，斑块啊这时候在后面狂欢呢，从稳定斑块变成不稳定斑块，然后把血管堵塞了。
2: 那个卢叔他的斑块是怎么去狂欢？
6: 就是他血脂血压控制的是好了，
2: 对，
6: 就因为一个血糖所以开始狂欢是吧？
3: 多种危险因素共同导致的斑块的形成，就是我们讲这个一加一加一它是大于三的，对于血管的危害，你控制了两个，还有一个没有控制，以后形成的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让我们把我们血压跟血脂它控制好的这种获益大打折扣。
1: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卢叔的情况啊，他本身就是有糖尿病，然后再加上血管斑块，那他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3: 糖尿病的病人的话，他的血管的损害啊，它是一种弥漫性的损害，它并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血管有问题，它整个血管都有问题。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冠心病的话，它每个血管都有问题，糖尿病往往是血管斑块的加速器。
2: 天哪，用加速器这个词来形容，那它是怎么去摧残我们的血管呢？
1: 糖尿病是血管斑块的加速器，首先高血糖持续破坏血管保护层。
3: 血糖啊，近几十年来大家越来越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危险因素，就是血糖摄入过多以后，以前我们总是说盐吃多了不好，
2: 对，
3: 其实糖吃多了也不好。糖它因为它是一种高渗的这么一个饮料，进入我们血管以后会附着我们的这个血管，出现糖化反应，过多的这个血糖跟我们的这个氨基酸产生糖化反应，生成了我们的叫糖基化中产物，这个是个很坏的一个东西。这个产物它可以导致我们血管的有些损害，导致我们斑块的这个形成的。
1: 胰岛素抵抗掀起代谢风暴，
3: 很多这些糖尿病摄入过多以后啊，我们胰岛素它抵抗了，一吃东西，我们胰岛素就分泌消耗我们的这些碳水，但是现在这个胰岛素它的就不敏感的，就本来我们很好作用的胰岛素抵抗了，对碳水的消耗减弱了，
2: 它罢工了
3: 啊，对，它也不是完全罢工，就代工，
2: 就消极代工，
3: 就是出工不出力，就是胰岛素抵抗的高血糖，它让胰岛的功能代工，消极代工了，它就让这个吃下去的东西啊，不见得完全消耗了，就血糖就越来越高了，增加了体力负担，同时还会造成我们血脂的异常。
2: 我觉得这个一重比一重更严重。
3: 对，
1: 第三重就是炎症因子火上浇油。
3: 我们经常讲这个斑块形成里面，斑块有了炎症反应以后就逐步变大，变得不稳定了，你高糖可以让体力产生更多的这种炎性反应，让我们的从稳定斑块变成不稳定斑块，从小斑块变成大斑块，而且呢这种反应呢从单个的血管变成了多个的血管，到全身进行蔓延的，所以造成的病情是越来越重。
1: 如果您有糖尿病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来看看健康情报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方法。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控糖减脂，然后呢对你的这个血管有好处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虽然你觉得它土里土气，但是人家有用。一起来看一段 VCR。
4: 血糖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血管被脂质悄悄缠上，控糖与调脂总难兼顾。田间有这么一款毫不起眼的食材，被称作天然胰岛果，藏着兼顾糖脂与血管的养生密码。它既能清理血管中多余脂质，又能减少糖脂异常带来的血管损伤。控糖的同时同步调脂，为血管筑起隐形防护。你知道这不起眼的家常食材是什么了吗？

0: 这个局域。
1: 哎呀，这个宝贝看起来嘛，啊，
2: 难道说？
1: 难道嘛？哎，菊科的，向日葵属的，多年生的草本生物，它长得像生姜，所以也叫洋生姜，它有双重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嗯，有研究表明，它能够把尿糖跟血糖都能够控制好。
3: 对，
1: 它还有一个作用啊，
3: 还有
1: 是低血糖吃它的，它血糖能够往上调。嗯，
3: 就是它上下均衡的，
1: 它双向调节。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菊芋山药瘦肉汤，既有饱腹感，也让我们更健康。菊芋，我们拿150克；山药最好铁棍山药了，拿200克；瘦肉150克，姜呢3到4片，葱1根，料酒10两。我们把菊芋啊跟山药切成块以后，放在清水里面，大火烧开，小火炖个20分钟，烂了。清水煮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瘦肉啊腌制10分钟。哎呀，
3: 那挺鲜的，
2: 已经有那个画面了，这太香了，感觉。刚刚呢我们认识了菊芋，但今天呢胡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本草，它既可以这个控血糖，又可以降血脂，是什么呢？
1: 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而且天南地北都有的，老百姓都人人都能够触及到的这么一个食材，广东的街坊经常拿来煲汤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百人参、南葛根。葛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天然的血管支架。粉葛里面含有异黄酮葛根素，它能够活血化瘀的，特别是对动脉硬化、血管斑块都有很好的通血化瘀的作用的。降血脂，降血糖，尤其是对血糖高、血脂又高、有血管斑块的这街坊，经常拿葛根来做食药同源的这个主材料，效果是特别好的。
3: 好，糖尿病患者啊，他们如果吃这个葛根，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好？哎
1: 呀，那今天我是带来了几款不同的这个方法。哇哦，
4: 适合不同人群的葛根食疗。肝肾不足型，
1: 针对那些肝肾不足同时也有血瘀的这糖尿病的人群的话，我们就用叫葛根枸杞饮。葛根粉我们拿10克，枸杞5克，拿个玻璃杯把葛根粉放到里面，首先要拿冷开水，
3: 对，加一点200块把它全部调匀，
1: 对，
3: 少少的调匀，调匀之后再用那个涨水
5: 滚水好像是，
3: 然后这个时候呢
1: 滚水冲，
3: 你就会发现它就变成像那个藕粉一样的。
1: 再把枸杞放进去。
3: 其他体质的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
1: 如果你是这种痰湿肥胖人群的，葛葛薏米猴豆，鲜的葛根50克，薏米30克，然后红豆30克，大米10两。首先要把我们的薏米跟红豆啊要泡，葛根呢切成块，然后放到砂锅里面煮软，煮烂以后，红豆薏米可以祛湿消肿的，
2: 是的，
1: 有助于改善我们糖尿病人群这种痰湿肥胖水肿这个体质。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1: 体质比较虚的，葛根山楂排骨汤。葛根250克，排骨300克，山楂10克，可以适当的拿陈皮一小半，排骨啊焯水，葛根去掉皮，然后切成块，与山楂陈皮放在砂锅里面一起炖，大概1到2小时，加盐调味就可以了。山楂能够
5: 开胃
1: 健脾开胃消脂，陈皮理气，葛根有很好的能够降糖活血的这个作用的，所以针对那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既能够补虚，又能够降糖。稍后。

0: 所以看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适时去观察自己，适时体检，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让我们这条生命的长河奔流不息，健康常伴大家左右。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 起床后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2: 心猛的一打颤。
3: 远古暖宝宝，
4: 五红汤。
5: 非常香。
1: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6: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我杀最洋洋，
9: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0: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9: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我们要上天入地，
12: 飞到450米了。
11: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12: 哦，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3: 你要被砸了。
1: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14: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6: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そこだ。
1: 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去银河会？
2: 回家。
3: 坐这儿。去把所有门关上，任何人都不接见。
4: 是。
2: 长官，人跑了。
0: 废物！
3: 人证要开始了。

0: 长官，这次的行动计划叶少佐事先并不知情，所以不可能是他泄的密。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别的盼头了。抓了这么多人，只有今天晚上这个最有价值，我们就跟傻子一样被中国人玩得团团转。长官，今天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一个来港大演讲的教授，听说他是个。
1: 亲共的左翼分子，
2: 叶冲是不是说何英已经回到了港大？你们是什么人？
3: 你是共产党，
1: 同志，你不用紧张，就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所以我才救你的。
3: 谢谢你救了我。
1: 很可惜，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我知道你一定是共产党，不然日本人不会抓你的。你不用害怕，我叫静香，我是星河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3: 你是星河会的，那你想干什么？很简单。
4: 我想入党。就还不来啊？别着急，太抓大牌了吧？这个，我们再等一等吧。见到王学长了吗？他不是去接于教授了吗？
5: 这教授架子也太大了，我们在这儿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大家再等一等吧，大家也都听到枪响了，估计教授在半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就耽搁了。
6: 我们也是从四面八方冒着危险过来的，为什么我们能，他就不能啊？
7: 对呀，凭什么呀？
8: 我们不能在这待着了，我们要出去游行，对不对，同学们？
9: 对，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行，游
0: 来这里，跟同学们见面，大家要言而有信，不是吗？
1: 好，
2: 我们在这等他。
3: 好，我们等他，
1: 等他。
0: 好，好，等我消息，好不好？
5: 好，
6: 好，
0: 好，好。
4: 你怎么来了？
7: 于教授来了吗？
4: 没有，学长刚刚去接他了。
7: 去哪儿接的？
4: 素媛酒店。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刚刚我们一直听到枪响，于教授会不会不来了？

0: 日本人现在是急了，宫本的行动让我措手不及，他动作实在太快了。不管这个于教授来港到底是什么目的，他这个时候出现，实在太敏感了。那怎么办啊？他会不会有危险啊？宫本昨天晚上行动失利，今天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动作，所以我必须在军政厅看着他。你控制好你的同学们，让他们不要做出任何冲动的事情来。 于教授一旦来了，想办法联系我。我知道了。好，那我先走了。嗯。长官，慢走。慢走。
1: 喂，你好，是那个松原酒店吗？对，你好。哦，我找于仲平，于教授。
2: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暂时没这个登记啊。没登记？那个王同熙呢？
1: 王同熙不清楚。哦，好。怎么回事啊？说没登记过？
2: 。
1: 怎么回事啊？同学们，不好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在杀人，对，在杀人。同学们，日本人就在外面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应该马上组织一起有效的游行。
3: 对，
2: 这么冲动不行啊！同学们，听我说，游行是一个办法。
1: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计划，这样冒冒失失的冲出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就算是游行，我们应当计划好，对不对？对。通れないと言っているだろう。珍しい。今日は港を封鎖されている。誰一人も押すことは許せん。よし次。今日は通れ。下がれ。
4: 間を空けるな。続け。後ろしっかり並べよう。
5: 大刀。
4: 你这个照是假的吧？
5: 长官，这是我的，是我的。
4: 誰が？
5: 长官，这是我的，是我的，真是我的。你听我说啊，长官。
4: これ座れ。
5: 下一个。

0: 走。
1: 于教授到，我们欢迎于教授。
2: 于教授，
3: 于教授，
1: 于教授来了，
4: 来了，
2: 教授来了，
5: 于教授，
1: 欢迎，
5: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教授。
6: 都搁上，
7: 就搁这。
8: 看见王东西了吗？
1: 大家再次欢迎于教授演讲。
9: 港大的同学们，今天由于我有一些不可控的原因迟到了，敬请大家见谅。
10: 没关系，于教授，我们大家都在等您。
11: 对
12: 对
13: 对，
12: 没关系。
9: 香港的形势比我想象当中更为残酷，我相信我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是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一个缩影。世事弄人呐，我们都生活在当下，都被无奈地笼罩在这些巨大而不可控的威胁之下。那我们怎么办？投生吗？不，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14: 对。

0: 没错，
1: 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人。
2: 我此番来香港，时间很短，但是我对当地的风俗还是有所了解。香港跟上海一样，都弥漫着一种思潮，那就是读书

0: 合一，顾炎武讲经世致用。那我首先来谈谈后者。何谓经世？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致力于当下，实现民主，称谓致用。
1: 李教授，您刚才讲的太好了。
2: 是啊，是啊，
0: 一个一个。
3: 看到王东西学长了吗？
4: 社会致力于当下呢。
3: 问一下，看到王东西学长了吗？
0: 没有。你们应该多看看，了解一下时事才行。
3: 问一下，看到王东西学长了吗？
4: 你见到王东西了吗？
5: 没看到。
3: 梅芳，
4: 何英，你见到王东西了吗？
3: 我问了好多人，都没看到。
4: 奇怪了，女教授开讲之后，她就再没露过面。
6: 这才是真正的救
4: 命，我知道
6: 了。
3: 你注意安全。
0: 我失陪一下。这位同学，
3: 于教授，
0: 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呀？
3: 啊，我是有点不好意思。哦，同学问的问题都是我想问的。
0: 胡适先生说呀，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讨论些主意，看来这条在大学校园里是行不通了呀。
3: 那您也是胡适先生的拥护者吗？
0: 拥护谈不上，只是他这句话正好符合我所认同的真理罢了。
3: 刚才听您的演讲，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有一个朋友是从上海来的，您能见见他吗？
7: 小董，

0: 于教授，您要是觉得自己斯文扫地，不如我们痛快地结束这场折磨，您说呢？
1: 我只是来港的，演讲的。
0: 可是已经有人替你去了。

0: 不能杀我。
1: 我也不想杀你啊，我甚至比你还希望你能完完整整地从这里走出去。说不说？
2: 先生，买点什么？
3: 起来，起来！
4: 妈妈，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爸爸到哪儿了？
2: 小乐，爸爸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等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
1: 小乐。想不想爸爸？
4: 想。
2: 回来啦，这下高兴了吧？
1: 小乐，老婆。

0: 妈，我好久都没有见到爸爸了，爸爸到哪儿了？
1: 小乐，爸爸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等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了。小乐要乖，要听话啊。好孩子。

叔叔买枝花吧。谢谢。

0: 哎，黄包车，黄包车。哎，先生去哪儿啊？
1: 宜宾路职工馆。
0: 好，来。先生出门办事儿，现在世道这么乱，你还不在家待着？你看这大街上多清静。
1: 哎，师傅。
0: 哎，
1: 不好意思，我忘了，我还有其他事儿，不去职工馆了。
0: 那您去哪儿啊？
1: 蒋家茶楼。
0: 蒋家茶楼？您是不知道，那一块区域都戒严。我。
1: 辛苦一趟，啊，拜托了。
0: 好吧，您坐稳了。哎

0: 江家茶楼，今晚试一试。 外面太乱了，约在马场来不及，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什么事？电话来了。电话？那个电话？他说什么了？他说了一个时间，还有个地址，就是咱们经常见面的蒋家茶楼。没有别的吗？没了。什么意思？
1: 是何英，他今天晚上来我这学电报。
0: 那行，我跟他打个招呼，咱们一会儿见。
1: 好。

0: 日本人这一次是要彻底挖出我们，那你就不该回来。这一次的清扫，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我必须回来联系上他们，让他们安全转移，度过这次危机。
1: 你不能在香港待了，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这样，今天晚上去越南的货船会把你带离香港，东江纵队的兄弟会去接你，然后直接送你去大教育。
0: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时间还没到。
1: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你就走不了了。
0: 这件事你先不要太紧张。
1: 我已经离开了荣泰药铺，
0: 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1: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条线就真的瘫痪了。真正的革命是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的，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对吗？
0: 但是革命肯定是要有牺牲的，有些人牺牲。

0: 你告诫我不要牺牲，但是你现在自己主动要去牺牲，难道这就是你口中的并肩作战吗？
1: 子敬曾经跟我说过，并肩作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战斗延续下去。
0: 子敬是谁？子敬就是贾秋然，他是我的圣贤，也是我的亲兄弟。
1: 我曾经也这样劝过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我们选择的，也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你是驰骋，你找到了我，我接替子敬的使命，帮助你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保护我，而是像你所说的，要保护香港所有的同志。
0: 但是没有了你，我找不到所有的人。
1: 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没有一个是畏惧死亡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出无谓的牺牲。我并不是劝你在逃离战场，我只是让你赢得希望。
0: 这样的话，我也曾经劝过自己。
1: 不一样，我们还没有到无路可退的时候。等风声过去，我还需要你继续联系其他同志。
0: 他们在等你，你就是他们的希望。

0: 他现在联系我们，会不会和宫本的清扫计划有关系？
1: 有可能，是需要我们帮忙吧。
0: 他这样做未免也太谨慎了，每次都只给一点点信息。
1: 也许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吧。
0: 可是他中间突然消失了。
1: 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
0: 他一回来就联系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
1: 有可能，宫本现在大肆抓捕爱国人士，我想他是为此和你联系的。
0: 所以我想见见我的上线，更好地配合他的行动。
1: 试一试吧，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啊，宫本现在争功论赏的心气极高，而且他生性多疑，我怕他会派人监视你。
0: 放心吧，倒是你啊，一定要多加小心，你现在可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啊。
1: 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

这真是太过于被动了。既然佐藤大藏曾经说过，我可以参与司令部的一切行动，那我一定要搞清楚，宫本现在到底想要干什么。好，我随时替你差遣。不是差遣，是配合。

0: 他们在向我们示警。香港现在销售额最大的报纸是哪一家的？《新报》，怎么了？您能早上去买一份，看看上面有没有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没错，这是我们通知的一种习惯。他们每天都会阅读当地销售额最大的报纸，翻看上面的寻人启事。如果上面有特定的画面，就说明疫情出事了。然后。
1: 他们会返回各自所属的区域的布告栏上去寻找。如果他们在布告栏上找到一串密码的通知，那证明这个寻人启事的对象也就是他，密码也是给他的。没找到密码的通知，在那个时间都是安全的。
2: 高木先生来电说，他已经成功的接近了何英。
1: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2: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
1: 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叶冲的身份。毕竟，那个余教授是个无党派人士。
2: 但他亲功，又是爱国人士，秘密接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去发现敌情。毕竟，这么长时间的工作。 他都没有进展。可是将军阁下已经明确向我们表示，
1: 你不知道，叶冲这个人很有野心。我的老师表示过，有野心的人可以帮你，也可以害你。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那么，验证叶冲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
2: 对。
1: 高木先生很重要，
2: 长官，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用质疑高木先生，他是我哥哥的老师，跟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在国内也享有盛名。他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的。
1: 长官，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向将军阁下禀报吧。
2: 说的没错，我相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会错。
1: 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你继续说，叶冲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
2: 他吃过晚饭以后，和他的那个开马场的兄弟去了茶楼消遣，直到半夜才回来。
1: 这个人还挺有闲情雅致的。
2: 是，自从他从越南回来，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应该是已经主动放弃了。进。长官，中士敦道的黑板上出现了新的字迹。
3: 叶冲，你们家怎么连热水都没有了？

0: 你怎么了？今天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要不，你给我你家一把钥匙吧。
1: 要钥匙干嘛呀？
0: 我就是想，以后你回家能有热水喝，还有就是能帮你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

0: 给。
1: 啊，今天有一个情况我想跟你汇报。
0: 什么情况？
1: 我跟于教授说了，他同意见你了。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哦，是他主动跟我说话的，我就顺着他的话说。我说我有一个哥哥，也是从上海来的，很久没回家了，想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哦，不过你放心，我没有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他。
0: 时间和地点是由他来定吗？
1: 嗯，他说在白鹤酒店，后天晚上8点以后，他都在房间。
0: 我直接去找他。
1: 嗯，他告诉我，他住在224。
0: 于教授平时都是通过谁跟你们联系的？是那个王同熙吗？
1: 嗯。不过，说来也奇怪了，王学长把于教授带到诗社以后，人就不见了，梅芳都快急死了。
0: 不见了？

0: 不杀这两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把这些人全都给我换成便装，让宪兵队撤走。你在这给我盯住，如果出现观察这个黑板的人，全都给我抓起来。我们只有找到对的人，才能知道这个彩票的信息代表的是什么。
1: 是。
2: 少爷，你怎么不去找靳会长问问情况呀？他救走的那个人，可能真的和我们组织有关系。叶冲就在附近。
1: 肯定有状况，没有这个必要。静香这个人做事不分黑白，叶冲是知道的。如果我现在去插手的话，日本人肯定会怀疑到我。
2: 难道我们就不管了？可是他
1: 等着吧。啊？啊什么呀？静香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隔夜都能憋出病来。

0: 等着他来找我们。
1: 明白了，明白了。少爷，少喝点吧，时间不早了，早点歇着。
0: 不喝睡不着啊。

0: 孙先生，小姐说了，你不能出门。我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为了囚禁你。
1: 我明白，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只能选择相信你们。
0: 那既然相信的话，就安心的住下吧。
1: 我会住下，不过今天我必须出去一趟。

0: 掌柜的，新茶下来了吗？哎，下来了。你想要哪首？
1: 有上好的毛峰吗？有，你自己去挑。里边请。
0: 是青帮的人救了你，但还不知其一。不过他们猜出了我的身份。那你现在住在哪儿？
1: 我住的地方暂时安全，不过还是得想办法脱身。我来是想通知你，日本人这次大肆行动，针对的就是我们。你这里的联络点。 必须撤离。
0: 该销毁的都已经销毁了，昨天就已经有人来告诉我了。
1: 是谁？

0: 是他。哎呀，掌柜的，生意兴隆啊。
1: 是啊，都是些老主顾。
2: 巧
3: 儿，哎，来了。
0: 行了，您就留步。
2: 你们这儿的茶叶怎么这么少、啊、
1: 没事没事，我送送也是应该的。
3: 刚才走路不小心洒了一点，
1: 坐坐啊。
2: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
1: 都靠你们、
3: 哎、对不住
1: 你，
3: 你去吧。
0: 啊，您客气了。老板，来份报纸。
4: 哎，
0: 好嘞。
4: 哎哎，才买的新皮鞋、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真晦气，什么人都有，真是。
2: 老板，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4: 你哪位啊？为什么跟你走？
2: 少废话。

0: 太棒了，来看看报纸啊，最新的消息。卖报，哎，先生，看报吗？
1: 老板，哎，来份最新的报纸，
0: 来给您。卖报了，来看看报纸了。卖报，卖报。
2: 听说又有新情况，
3: 消息比我灵通啊。

0: 哎，大兄弟啊。
1: 哟，大姐。
0: 怎么回来了？外面戒严了？
2: 没有，我东西落了，回来拿东西。
0: 哦。
2: 行，你。
0: 我买点菜去。
2: 行，那你先忙。
0: 再见。
2: 好。
3: 来。哎，真听话。听话啊。

0: 乖。好嘞，我去工作了。
1: 好，
0: 走了。

0: 叶冲看到彩票上的数字，就验证了自己的猜测，同志们在组织撤离。
1: 发现什么新闻了吗？
2: 我平时不看时事，只是翻翻花边新闻而已。顾本君想看的话自己看吧。
3: 前方のやつら向こうに行け。好。

0: 今天上午老刘的人在蒋家茶楼后面的报刊亭发现了白丝带。
1: 蒋家茶楼？我记得湘江同志之前跟我说过，那儿有一个我们旧的联络点，但是我们已经弃用了。把报纸拿走。而且联络员现在也在休眠状态，是谁会突然示警？
0: 版面信息是在茶楼后面巷子里的黑板上标记出来的，日本人已经对那儿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只要是看了黑板的人通通都抓起来了。
1: 登寻人启事必须要给出准确的版面信息。
0: 我已经去过了，可是报社今天已经下班，只有明天早上再去。会是谁呢？你是怀疑湘江做了这一切？
2: 长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好几个人忽然消失，都是一些高度怀疑的重要分子。平时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下，没有任何异常，但是
3: 得到某种信息，发现我们监控了，是吧？
2: 他们像平时一样离开家，但是通通没有再回来。长官，这是不是和那些数字有关？
3: 当然。今天抓到的人呢？问出什么结果了没有？
2: 抓了不少，但是大部分的人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不堪重刑，全都死了，都是一些老百姓，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0: 你好，需要点什么？
1: 还有什么吃的吗？
0: 有小馄饨和包子。您需要什么？
2: 二位先生，
1: 来一笼包子
2: 吧。
0: 5毛。
2: 你这个新不新鲜？哎，您放心吧，可新鲜了。您这不看着吗？

0: 东江纵队的人来了消息，湘江不见了。
1: 一定会是他，因为只有他才能联系上秀面城。
0: 今天日本人撤走了好几个监测点，听说是跟丢了一些人，看来他的动作还是有效的。不过日本人在发现的每个密码留言处都加派了兵力，就等着抓人了，不能再让他继续下去了。
1: 他一定还会继续的。
0: 他没跟你商量就私自行动，太冒险了。
1: 他是已经做好打算要冒这个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书社去过了吗？
0: 去了，没有线索。不过让老刘加派了人手，一旦发现湘江，全力阻止。
1: 新闻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这一次金会长倒是沉得住气啊。
1: 湘江这次实在太危险了，我必须要向组织汇报。老魏，你去帮我准备一下。
0: 好。
2: 赤城明白，湘江已经走上了他哥哥曾经的路，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信仰，没人能阻止他们甘愿牺牲的步伐。

0: 跟了我一天了，累了吧？
1: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现在晚上不安全。
0: 我还有事儿。
1: 没关系，我可以等你。
0: 是靳会长安排你监视我的。
1: 孙先生，监视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太恰当吧。我只是希望我这里不是白挨一个枪子儿。
2: 唐凤，谁挨枪子儿了？
1: 这么巧啊，叶少佐，没人挨枪子儿，你听错了。我是说这晚上世道不太平，容易挨枪子儿。
2: 哦，这位是
1: 啊，这位是我的堂兄，孙昭，教书匠。
2: 你们两个人这么晚了？
1: 是这样，叶少佐，本来呢，我陪我这个堂兄出来买茶叶，结果买完茶叶，他突然饿了，非吵着要吃俊兴楼，那我就陪他去吃，吃饱了他又出来消消神儿，于是我就跟他说呀，这晚上不安全，容易挨枪子儿，你也都听到了。
2: 你这位堂兄不太说话呀？
0: 啊，我是没得这说话的机会，我这兄弟啊就是话多。在下孙昭，幸会。
2: 你这兄弟啊今天确实挺能说的，不过他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现在街市不太平，晚上还是尽量少出门的好。
1: 你看吗，我说的话你不听，这位是日本军政厅的少佐，他的话你该信了吧。
0: 少佐，中国话很地道啊。
2: 孙先生，这是在哪里买的茶叶啊？我还想向您取取经呢、啊、我也是一个爱茶叶的人，但是茶叶的市场我并不熟悉，一直都买不到喜欢的茶叶呢。
0: 蒋家茶楼今年的新茶不错，其实我不爱喝茶，这都是给靳会长买的，我不常来表表心意吗？
1: 哎呀，你早说嘛堂兄，

0: 幸会长，他现在不爱喝茶。哎，要不然这样，刚才叶少佐不是说他喜欢茶叶吗？要不送他得了。既然是小哥的朋友，那就不必客气了。我算是小哥的朋友吗？
1: 算呀，当然算呀。
0: 这茶呀，我就不夺人所爱了。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亲自上门品尝，到时候希望小哥赏个礼。
2: 时候也不早了，你们二位回去吧，小心戒严啊。
3: 请。
2: 锦祥从不喝茶，只爱喝酒。叶冲是知道的。这个来历不明的堂兄到底是什么人？叶冲本来并不感兴趣，但唐风这样漏洞百出的遮掩，反倒让叶冲觉得这里面另有文章。
3: 嗯，有什么进展吗？之前发现的宣传处都是摩斯密电，但这一次只是彩票信息。
2: 这些数字有什么联系吗？目前没有发现什么联系，有可能是时间，也有可能是坐标，但是确定不了。现在我能确定的是。
3: 这些数字一定有警示作用，告诉那些抗日分子撤离的消息。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突然行动，看来你的雷霆行动有了成效。
2: 确实，
3: 这些都是张贴海报的地方吗？
2: 哦，不是，这个是我审讯孟豪的时候，他自己亲手画的。 不过，和我们找到张贴海报的位置吻合。我觉得这次行动当中，对方只有一个人。
3: 是吗？
2: 根据时间来判断，这些分点都会作为记号。如果对方是组织性行为的话，他们可以冒一次大的风险，把这个消息全部挂出去，反而让我们无暇顾及。但是这个人明显感觉到势单力薄，一直在用小聪明，在声东击西。
4: 但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些点，这里边一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5: 去吧，叶冲叫过来。
4: 他一定是出事了，他平时待的几个地方我都找遍了，都没有看见他，从余教授开讲座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他一定是出事了。何英，他会不会被日本人抓了？
5: 对对对，他一定是被日本人抓了，怎么办啊？何英，
4: 美凤，你先别着急，说不定他有什么急事儿回家了，或在余教授那儿。
5: 明天我去问问，是不是在余教授那儿？
4: 他家住在蒲台，香港现在根本就没有港口放行，他不会回家的。
5: 美芳，你别着，哦对了，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人那儿做事，我去帮你问问啊。
4: 拜托了，何英，谢谢你。
5: 你别着急，我明天就帮你问。
2: 这是所有发现写完密码黑板的地址，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但是我们找到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彩票信息；第二个共同特点就是报亭。每一个彩票信息点附近都有一个报亭。小岛介查了最近报纸的销售量，
6: 销量变化最大的是《香岛日报》。我觉得这些彩票信息。
2: 是在提醒某一些地下党，让他们去香岛日报上找真正的情报，就在商务版面上。
7: 卖报了，卖报了！最新的报纸，都来看看嘞！卖报喽！
8: 老板，你要份报纸吗？
7: 嗯。
2: 老板，你们早。卖爆了，卖爆了！

我觉得传递情报的人一定会再去向导日报社，我们可以守株待兔。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这样你和叶冲军即刻前往。宫本确实做了多年的情报工作，他的结论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但突如其来的行动。 叶冲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叶少佐，该下车了。

0: 那个生物板面留下，其他人都出去吧。啊。
1: 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知道最近是谁频繁购买商务版面的。
2: 准确的说，是谁频繁的发布广告和寻人启事的。

0: 没人说话。我不希望这个人是由我亲自抓出来的。我是代表香岛军政厅来调查反日行动的，请大家积极配合。我真的非常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
1: 是我，是我负责的。
0: 很好，来，过来。

0: 你叫什么？
1: 杜松。
0: 哦，昨天来发广告和寻人启事的人多吗？
1: 嗯，
0: 整个版面最多也就二十几条信息，如果有人重复来找你，我相信这个人你一定记得，对吧？
1: 不记得。

0: 喂，你好，是香岛日报社吗？
1: 是的。
0: 我找杜聪，杜编辑。
1: 好的，您稍等。

0: 喂。
1: 啊，杜编辑，咱们不是约好的那个今天发学员启事吗？我现在过去，你看你有时间吗？
0: 有。

这次的突然行动更像是日本人对自己的检验，宫本布下了天罗地网。

0: 他是在向我们示警，
1: 也许白手绢是提醒我们同志的唯一方式。

0: Kimi， 过来。
1: 右手杀。

0: 変装は細かいところが肝心だ。
1: はい。
2: 没想到叶少佐教育有方啊。
3: 我还是要提前恭喜一下宫本君啊，这回请君入瓮一定手到擒来吧。
2: 嗨，那不都是因为叶少佐的积极配合吗？军政厅的行动是大家的，我哪敢独享啊。
3: 但宫本君此次的功劳最大，我们都知道。走吧，
2: 我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

0: 少爷，报馆被日本人控制了。湘江呢？可能在去报馆的路上，怎么办？可以。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哦，我来找你们渡边记，提前预约过了。
0: 您找渡边记啊？杜编辑临时有事出去了，不过他提前交代过我。已经找好其他人帮您发报了，您可以直接进去。
1: 好，谢谢。
0: 先生，右转最后一个房间。

0: 怎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他？叶冲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个事实。黄子华在看见自己的一瞬间，眼神平静，这说明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无法解释黄子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居然是共产党，是自己的同志。那赤城呢？星河会呢？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全部成为谜团。
1: 少爷，你不能冲动，你群里也于事无补。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同志被抓。

宝宝，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稻浪千重，风吹起伏，丰收季节果园飘香，古寺雕梁画栋生辉，夕照沙滩游人嬉戏，湾区美景流光溢彩。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到采茶女指尖翻飞，掐下嫩芽，听到斑驳灰墙一角鸟儿的啼声，感受到雨丝飘落山涧溪水，溅起小小水花的无尽清凉。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市镇乡野间，驻足于烟雨青山处，言之渲染的是和谐共生的美好，我也升腾的是绿色发展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倒数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4: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
5: 哎呀，
4: 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5: 这个局域
4: 健脾控糖化湿，
6: 血管太极球操，
7: 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4: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8: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你家那根用了20年的水管，是不是早就锈迹斑斑，水流变小？其实我们的血管也像这根水管，每天输送血液的同时，也在被悄悄腐蚀。而血糖更是加速血管生锈的隐形推手。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硬、变脆，斑块疯狂堆积，就像水管里的锈垢越积越厚。当血管被堵到一定程度，心梗、脑梗可能突然找上门，危机四伏。究竟该如何稳住血糖，给血管除锈？
1: 原来我们血管用久了，它跟管道一样都会生锈啊，它是缓慢累积，最后形成了拥堵，挺危险的。
2: 没错，刚刚的这个短片真的看得让人心头一紧。在我们身体当中哈，日夜不停输送血液维持我们这个生命运转的这条水管，竟然也在经历着危机，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破解这个危机呢？所以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0: 中医除锈通补护心脑。
2: 马上请出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有道的嘉宾，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教授。
0: 胡世云，师承国医大师朱良春，他是新安绩溪胡氏内科流派第四代传人。他擅长中西结合，诊治高血压、冠心病、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他就是食药同源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世云。
2: 欢迎胡主任。
1: 欢迎。
3: 中安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胡教授，血管它像水管一样，我们天天这样子劳作，会隐藏什么样的危机？
3: 确实，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们刚诞生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很光滑的。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体内废物的慢慢积聚，包括我们空气的污染，以及我们体内的很多代谢的这种产物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们的血脂、血糖、尿酸，最坏的叫坏胆固醇，低密度是蛋白胆固醇。它会沉积到我们的这个内膜下，逐步就形成了这种斑块。这个斑块呢，由这种扁平的，变成逐步变成高大的，由稳定的逐步变成不稳定的这种斑块，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讲的，我们的血管堵了，就形成一系列的这种心、脑、肾脏的这种隐患，最为重的会出现心梗、脑梗这样的疾病了。
2: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找出隐藏在血管中的斑块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隐藏在你血管中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发现血管斑块？专家又有哪些击破血管斑块的办法？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血管斑块是这样伤害身体的，首先就是堵塞血管。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堵塞，堵了心脏，刚开始时候是不稳定心绞痛，冠心病，比如说你平时累一下就觉得心前区这种疼痛啊不舒服了，但如果是堵在脑袋就会中风了。你好多这些老年人做一个 CT 就发现，你有腔隙性的梗塞，就是有小的血管那种堵塞了。再往我们的外周动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下肢动脉，如果堵塞以后，首先就变得疼痛，走路走长很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间歇性跛行，走一段时间就觉得疼的要停下来，等这个血液通畅以后，它才不痛了。它再走一段时间它又痛了。
4: 有些人以为这是衰老，或者说是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但实际上它跟血管有关啊。
3: 那就是血管堵了，包括还有更多的像我们眼底动脉啊、肾动脉啊，堵塞以后也会出现一系列这种并发症出来的。
1: 这个血管堵塞啊，一般来说是堵塞到多少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对，百分之多少？
3: 这个呢，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以后，你如果你堵到50%以上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症状。出现了这种胸闷啊、心悸啊、胸痛这个症状。但是有些人他堵了90%以上才也没有症状，所以堵塞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判断疾病是重是轻的唯一的标准。当然呢，堵塞的越严重它可能程度会越重，但是有一些虽然堵塞的不严重也容易 变成这种心肌梗死。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血管可能只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斑块。
2: 还有更危险的，血管破裂。
3: 我们讲的不稳定斑块啊，就相当于那个薄皮大馅的饺子啊，
1: 哦，我容易爆。
3: 它的那个纸合性比较大，而且呢又有一些炎症斑块，它的呢外面的这种纤维帽比较薄，它容易破裂，一破裂以后把血管完全就堵住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个斑块到底稳定不稳定，这也是衡量你疾病危重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猝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不稳定斑块破裂，迅速的一下子人就没有了。
4: 怪不得新闻上经常有一些什么打工人深夜加班，
3: 对，
4: 忽然之间晕厥，就是心源性猝死。
3: 对，
1: 其实真的很危险啊！我就特别想知道，比方说像是您平时看了这么多人，哪一部分的人他是比较容易这个血管堵塞的？
3: 这个很关键，
4: 能看得出来吗？
3: 那是我们讲，它有哪些危险因素？跟这个动脉血管闭塞的危险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高。
4: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对，血脂高是元凶，高了以后，它呢就容易到我们这一个血管的内皮下，就形成斑块。它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
2: 也就是坏胆固醇，对吧？
3: 对，主要的凶手。它还有两个帮凶。
1: 哪两个？
3: 这两个帮凶呢，第一个就是高血压。
4: 高血压为什么？
3: 高血压，你想，这个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是好的话，坏的胆固醇就不能够进入我们血管内皮下。
4: 也不容易附着在那儿。
3: 对，讲简单点，血压一高，它血流速度又快，它也叫减切力，会导致我们内皮的损害。
4: 就是它冲刷的太严重了。
3: 就像我们你看很多体验塌了以后，就是因为洪水对我们这个三滴的这么一个冲击
4: 破坏了。
3: 还有一个帮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高血糖。血糖高相当于血管就泡在很浓的溶液里面，它就相当于一个毒素，它会导致我们血管内皮的损害，同时它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坏的胆固醇的增加，就相当于把我们的血管整个破坏了。破坏以后，坏的胆固醇跑到我们血管内皮下，就形成了这个斑块。
2: 您属于容易长血管斑块的高危人群吗？如果您有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那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血管的健康，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怎么样预防这个斑块的形成呢？来看看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1: 今天呢，新慧要给各位带来这个好方法，它不仅可以通血脉，它还可以帮我们化斑块，另外呢还能帮我们稳血糖。它是一个运动操，不仅操作简单，各位，它不剧烈啊。另外呢，它可以说是用古法养生的一种方法，帮助我们呢把这个气血都能够更好的去调节，去通畅。另外呢，还要跟各位说，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把它消除。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0: 血管内的斑块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健康危机。当体检报告上的血脂指标亮起红灯，当头晕胸闷成为常态，是时候给血管来一套轻柔圆缓的律动操，以柔克刚，循脉运转，在动静开合间逐层松解沉积斑块，把潜藏的血管隐患悄悄化解，唤醒血脉本该有的通畅活力。你能猜到这套律动操是什么了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律动操，它就是血管太极球操。哇，各位，你们猜中了没有啊？
5: 猜中了俩字儿，
1: 太极。当然我们可以结合一点瑜伽的这些动作啊，来进行一个辅助，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就由我的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做，有请
6: 大门开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内科医生王觉莲，今天将由我来给大家示范新慧老师说的血管太极球操。首先是预备式，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手抱球，闭目深呼吸三次，吸气的时候想象你的气吸到丹田里，然后缓慢的呼出，在深呼吸的时候想象气血随着呼吸运动。左臂血管通畅吗？右腿有堵塞吗？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球的力量去把它疏通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式，推球理三焦。首先把球放在胸前，双手缓慢推出，再缓慢的收回，左推，想象把左臂的血管打通，收回，右推，把右大腿的血栓疏通，缓慢的收回，每个动作做三次。第二式，云手纹血弹，单腿稍微的下蹲，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太极师，开始云手，腰部可以随之轻微的摇动，在左转的时候啊，就是降你左手的血弹，右转的时候就稳定右腿的糖分。在转动的过程中，动作要缓慢，感受全身的气机随之通畅。第三式，野马分鬃化血栓，双手抱球，左手往上举

动作要领是缓慢，然后收回，右手往上抬，然后收回，模拟野马分鬃的姿势。

0: 吸三次，感受所有的气回到丹田的位置，这样子我们的太极操就结束了。
1: 谢谢，
2: 谢谢
1: 我的老师，谢谢王老师。
2: 您看哈，刚刚的这套操，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把这个动作跟那个冥想结合在了一起。我给你举牌，但是我举的牌都没有含金量，
3: 对，
2: 还是来看胡主任觉得怎么样？
3: 对，
2: 主任，
3: 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
1: 胡主任怎么发言？
4: 我觉得您刚才就刚才那个架势跟着一起练，我觉得您肯定得给我个圈儿。
2: 主任，请举牌。
1: 谢谢
5: 主任，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套就韵律操它有助于我们保护血管呢？
3: 它是从太极跟八段锦里面化裁了很多的这个动作，而且是简单易行，起到一个调气血和阴阳的作用，能够把我们的血糖啊稳定住，血脂啊能够控制好，然后让血管能够很好通畅。
2: 画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律动操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今天专家推荐的击破血管斑块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今天呢，除了新会给我们带来的好情报之外，胡主任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可以稳血糖、化斑块、通血脉的食疗方，都是什么呢？血瘀型，里面有丹参、葛根、黄芪、赤芍、山楂，这是一杯通瘀和脉茶。
3: 针对血瘀的，我们选择了是以丹参跟赤芍，
5: 然后有一个活血的作用，
3: 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的，改善我们的这种肢体麻木啊，舌下面有瘀斑呐、这种症状。葛根也是一样，藤本内它是能够延展的，也是能够活血化瘀的，能够生津止渴。当然了，我们再加了一点黄芪补气，气足了以后血行的能够改善血瘀，山楂能够健脾化湿。
5: 降脂、
3: 对，也可能降脂，所以就针对糖尿病、血脂高、血瘀、兼有少少气虚的这一款效果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杯。
5: 就是颜色深的那一杯，
3: 颜色深的，针对这种有淤血淤气体质的人，喝起来我觉得还挺清爽的。
5: 我觉得像一些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血块的女孩，可以试试看这款。
3: 对呀、比如说你有这个痛经有血块，在经期前
5: 可以喝一
4: 喝这个。
5: 对对对，它有活血的方式，
3: 对，而且还有补气嘛。
2: 第二杯就是痰湿型，里边有白术、茯苓、陈皮、薏米仁、山药。
3: 首先选择白术、陈皮，我们来化痰，再加茯苓，再加薏米，能够利湿去水。其中里面山药呢，它是很好的健脾、益气，也能够除湿，同时还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有了这个二神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针对这种痰湿体质的这些方，我们拿着五种食材来煮水喝，效果是比较好的。
2: 接下来呢，还有两种茶饮方啊，我们首先来看气虚型，里面有黄芪、党参、白术、山药、茯苓。
3: 那针对气虚的人的话，首先要补气，我们选择党参跟黄芪来大补我们的元气，改善我们的疲劳，同时也有稳糖的这个效果的，还有我们的白术、茯苓健脾，能够祛湿，能够更好的把气补上来，把湿气能够化掉。同时山药作为食材也好，或者是药同样的药材也好，它能够除湿健脾，同时也可以稳糖，效果放在的。所以这五种食材放在一块，针对这种气虚型的，就气不够，到达少气懒言，稍稍有点怕冷自汗的这些方的话，拿这一款茶带给他补气，同时能够稳糖。
2: 第四种肝肾阴虚型，里面有枸杞、麦冬、玉竹、生地、山药。
3: 那我们选择一些像枸杞、生地，能够补我们的肝肾的真阴的，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些视网膜糊啊、耳鸣啊、腰膝酸软啊，这个症状都是很好的。同时你看我们的麦冬跟玉竹养阴润燥，
5: 心肺也是滋养到了哈。
3: 对呀、就是心烦呢、失眠呢，这效果是比较好的。同时也里面也加了一点点山药，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很好的滋阴润燥、健脾除湿，也能够降糖的这么一款。
2: 那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就是上班族，他因为他吃完了之后，因为升糖就会变得很快嘛，然后他会很快影响工作的这个效率。他有没有哪个茶饮，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起喝，他会让这个波动小一点？
3: 茶本身的话，它是要根据

0: 式来进行搭配，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叫辨证施养，就是你症状不一样，选择差异也不一样。就刚刚讲四款茶就针对四种不同体质的。
1: 专家带来的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的食疗方，针对不同的体质，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的汤膳食用。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化斑块、通血脉、稳血糖食疗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汤膳能够控制血糖、保护血管，用这样的食材呢又很常见，所以大家赶快扫码尝试一下吧。
3: 糖尿病患者又该如何除锈通堵呢？
4: 卢叔今年60岁，手握8年糖龄，却活得像个健康人，血脂稳稳当当。日常6碗买菜，他逢人就说，只要血脂不高，血压稳定，我就安全无忧。没人知道，他抽屉里的血糖试纸从未开封，药盒里的药片总是剩半本，而餐桌上的炸酥肉和甜糕点从未缺席。就在一个普通的下午，菜场的喧闹声中，卢叔突然捂住胸口，剧痛让他瞬间失去力气，重重摔在了地上。急诊室的灯光下，冠心病的诊断书格外刺眼。
1: 胡教授哈，卢叔他到底是咋的了呢？
0: 糖尿病呢，有时候呢自己感觉不到症状，他只是关注到我们的血压跟血脂，其实呢他给自己的血管呢留了个后门，斑块啊这时候在后面狂欢呢，从稳定斑块变成不稳定斑块，然后把血管阻塞了。
5: 那个卢叔他的斑块是怎么去狂欢？
6: 就是他血脂血压控制的是好了，
5: 对，
6: 就因为一个血糖所以开始狂欢是吧？
0: 多种危险因素共同导致到斑块的形成，就是我们讲这个1+1+1它是大于3的，对于血管的危害，你控制了2个，还有一个没有控制，以后形成的3面的围攻，10面的埋伏，让我们把我们血压跟血脂它控制好的这种获益大打折扣。
1: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卢叔的情况啊，他本身就是有糖尿病，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血管斑块，那他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0: 糖尿病的病人的话，他的血管的损害啊，它是一种弥漫性的损害，它并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血管有问题，它整个血管都有问题。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出现了这种冠心病的话，它每个血管都有问题，糖尿病往往是血管斑块的加速器。
2: 天哪，用加速器这个词来形容。
0: 对，
2: 那它是怎么就摧残我们的血管呢？
1: 糖尿病是血管斑块的加速器。首先，高血糖持续破坏血管保护层。
0: 血糖啊，近几十年来大家越来越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危险因素，就是血糖摄入过多以后，以前我们总是说盐吃多了不好，
5: 对，
0: 其实糖吃多了也不好。糖它因为它是一种高渗的这么一个饮料，进入我们血管以后会附着我们的这个血管，出现糖化反应，过多的这个血糖跟我们的这个氨基酸产生糖化反应，生成了我们的叫糖基化中产物，这个是个很坏的一个东西。这个产物它可以导致我们血管内皮损害，导致我们斑块这个形成的。
1: 胰岛素抵抗掀起代谢风暴，
0: 很多这些糖尿病摄入过多以后啊，我们胰岛素它抵抗了，一吃东西，我们胰岛素就分泌消耗我们的这些碳水，但是现在这个胰岛素它的就不敏感的，就本来我们很好作用的胰岛素抵抗了，对碳水的消耗减弱了，
5: 它罢工了
0: 啊，对，它也不是完全罢工，就代工，
5: 就消极代工，
0: 就出工不出力，就是胰岛素抵抗的高血糖，它让胰岛的功能代工，消极代工了，它就让这个吃下去的东西啊，不见得完全消耗了，就血糖就越来越高了，增加了体内负担，同时还会造成我们血脂的异常。
2: 我觉得这个一重比一重更严重。
0: 对，
1: 第三重就是炎症因子火上浇油。
0: 我们经常讲这个斑块形成里面，斑块有了炎症反应以后就逐步变大，变得不稳定了，你高糖可以让体内产生更多的这种炎性反应，让我们的从稳定斑块变成不稳定斑块，从小斑块变成大斑块，而且呢这种反应呢从单个的血管变成了多个的血管，到全身进行蔓延的，所以造成的病情是越来越重。
1: 如果你有糖尿病血管斑块方面的健康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约专家号，以备不时之需。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血管，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来看看健康情报员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方法。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有特别好的一个控糖减脂，然后呢对你的这个血管有好处的。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虽然你觉得它土里土气，但是人家有用。一起来看一段 VCR。
4: 血糖忽高忽低，像坐过山车，血管被脂质悄悄缠上，控糖与调脂总难兼顾。田间有这么一款毫不起眼的食材，被称作天然胰岛果，藏着兼顾糖脂与血管的养生密码。它既能清理血管中多余脂质，又能减少糖脂异常带来的血管损伤。控糖的同时同步调脂，为血管筑起隐形防护。你知道这不起眼的加强食材是什么了吗？
2: 我带来这个东西，其实在大家的这个家常的餐桌当中，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哈。

0: 局域。
1: 哎呀，这个宝贝看起来嘛，啊，
2: 难道说？
1: 难道嘛？哎，菊科的，向日葵属的，多年生的草本生物，它长得像生姜，所以也叫洋生姜，它有双重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嗯，有研究表明，它能够把尿糖跟血糖都能够控制好。
0: 对，
1: 它还有个作用啊，
0: 还有是
1: 低血糖吃它的，它血糖能够往上调。嗯，
0: 就是它上下均衡的，
1: 它双向调节。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菊芋山药瘦肉汤，既有饱腹感，也让我们更健康。菊芋，我们拿150克；山药最好铁棍山药了，拿200克；瘦肉150克；姜呢3到4片；葱1根；料酒10两。我们把菊芋啊跟山药切成块以后，放在清水里面，大火烧开，小火炖个20分钟，烂了。清水煮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瘦肉啊腌制10分钟。哎
0: 呀，那挺鲜的，
3: 已经有那个画面了，这太香了，感觉。刚刚呢，我们认识了菊芋，但今天呢，胡教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本草，它既可以这个控血糖，又可以降血脂，是什么呢？
1: 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而且天南地北都有的，老百姓都人人都能够触及到的这么一个食材，广东的街坊经常拿来煲汤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嗯，百人参，南葛根。葛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天然的血管支架。粉葛里面含有异黄酮葛根素，嗯，它能够活血化瘀的，特别是对动脉硬化、血管斑块都有很好的通血化瘀的作用的。嗯，降血脂，嗯，降血糖，嗯，尤其是对血糖高、血脂又高、有血管斑块的这些街坊，经常拿葛根来做食药同源的这个主材料，效果是特别好的。
0: 好，糖尿病患者啊，他们如果吃这个葛根，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好？哎
1: 呀，那今天我是带来了几款不同的这个方法。哇哦，
4: 适合不同人群的葛根食疗。肝肾不足型，
1: 针对那些肝肾不足，同时也有血瘀的这糖尿病的人群的话，我们就用叫葛根枸杞饮。葛根粉我们拿10克，枸杞5克，拿个玻璃杯把葛根粉放到里面，首先要拿冷开水，
0: 对，加一点200块，把它全部调匀，
1: 对，
0: 少少的调匀，调匀之后再用那个涨水
5: 滚水，好像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
1: 滚水冲，
0: 你就会发现它就变成像那个藕粉一样的。
1: 再把枸杞放进去。
0: 其他体质的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
1: 如果你是这种痰湿肥胖人群的，葛根薏米猴豆，鲜的葛根50克，薏米30克，嗯，然后红豆30克，大米10两。首先要把我们的薏米跟红豆啊要泡，葛根呢切成块，然后放到砂锅里面煮软，煮烂以后，红豆薏米可以祛湿消肿的，
3: 是的，
1: 有助于改善我们糖尿病人群这种痰湿肥胖水肿这个体质。
3: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1: 体质比较虚的，嗯，葛根山楂排骨汤。葛根250克，排骨300克，山楂10克，可以适当的拿陈皮，嗯，一小半，排骨啊，焯水，葛根去掉皮，然后切成块，嗯，与山楂、陈皮放在砂锅里面一起炖，大概1到2小时，加盐调味就可以了。山楂能够
5: 开胃、
1: 健脾、开胃、消脂，嗯，陈皮理气，嗯，葛根有很好的能够降糖活血的这个作用的。所以针对那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既能够补虚又能够降糖。
6: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3: 所以看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一定要适时去观察自己，适时体检，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让我们这条生命的长河奔流不息，健康常伴大家左右。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5: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3: 心猛的一打颤。
7: 软骨软宝宝，
8: 五红汤。
7: 非常香，
5: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9: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喜欢那个茶花不妈妈？不喜欢，不喜欢呀。喜欢，我不喜欢跟白露。
1: 美丽，花在摇头，在招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三十几岁跟八十一样，就在一起，到现在我都70多岁了。 我们老了，他还是同样的在的，像我们的安家护院里，三颗宝珠嘛。
2: 爷爷，嗯，对，我最喜欢。
1: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孩子爬了哇，对吗？哎。

0: 今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嗯。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开了好几度，十几度嘞，我膈应了。
0: 你说哪几年呀？
2: 嗯。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3: 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
1: 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地摇啊还摇啊，那就是感觉很舒服。哎
4: 呀，那个狗只有那个掏心，
1: 掏心的哈，
4: 还把我那个花啊子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1: 还咬咬断。
4: 对呀，很气人呐。

0: 们结婚到现在也十年了，前五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1: 茶花是我8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啊，他说走，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人，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支给我们呢？
2: 这把也是也不一样，
1: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生点，还没得筷子粗。那个小表姐她只要能活就行。
0: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1: 它保持水分剪掉噻。哦。那个只有去个斜着插，不能蹬起，斜着点。埋在这个地方，但是
0: 插、到那点来。
1: 插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时候会把那个地方按坏。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指子把眼睛。轻轻地提一下，提不起来。对。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茶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它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叶子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就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3: 1、2、3，
4: 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3: 那个最好看，那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他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现这个院子里面本地能够找到的植物都在这个院子里面能找到，不一定是花钱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条件去买花。
1: 那里可能是比较难得的花，没得的，我就去在外面的都找些回带不是得的，来吧，在这里面。
2: 这个还可以，
3: 我说那
2: 不 OK。
1: 不是这样，不像人家问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他说不要，他都给你搞起回来了，真的真的，倒是真心。这里一个酸草，很酸，
2: 能吃啊？
1: 嗯，味道很好哎，味道，真的味道很好哎，
4: 真酸。

0: 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这外面的梯板儿、地板搞干净了，啊，里头室内就必须得就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太讲究。
1: 我父亲不喜欢从事，他带不住我。
2: 我为什么有底气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
3: 管理忙啊？
2: 他管得比我好。
4: 嗯。有毒。
1: 种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这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你好狗狗狗。
2: 你那个茶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哪天那个茶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1: 那个棍上去晃了晃了，我跟你说吧。
2: 我上去了哟。
1: 你上。
2: 哎呦喂，好高！
1: 卡过来。
2: 好嘛。哎呀，那几个？那。
1: 加吧加吧，再加快。
2: 加到哪点？一。
1: 哎呦。剪不够，还只过几天，够过来。好好好，拉着拉着，摆上了。婷婷她是基本上都想那儿了，我是不想去上班了，结果吃花呀，不想走了。
5: 你如果要学这个弧形，你必须下面要这个它的旁边，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头理发。
2: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5: 哎，
2: 插花。
5: 你种啥子花型的，对它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2: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本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老板，你看哪个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他种的多，你说我是在给他打帮手工。
1: 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哇，扎得那么深呐你！那给它挠挠痒痒，那根系就出来，就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3: 哎呀，中秋啊，我的中秋啊！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有。
2: 我们好几次就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儿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都是高级公共设备出去拉起回来的，才能打起眼里，再花它。
4: 这个
3: 哪个？
4: 什么公关？
5: 尿壶。
4: 尿壶哈，
6: 它就破了一溜，
4: 废物利用。
0: 太小。
7: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0: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5: 来，打不打？
4: 你打到我吗？哎呀，脏了脏了，不准不准！
5: 哎，王云，
7: 那个不行嘛，扔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
2: 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7: 王姐，
5: 谢谢。
7: 走，张姨，带你去爬山。哇，那长得好哦，爸爸。啊？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3: 金刚头哈。嗯。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7: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3: 花草上的。
7: 哦，这个还可以啊。
3: 快掉下来。耶。快毛毛的掉下来，看我们那个虾子。
7: 太好看了。
3: 还可以。
2: 以前那个《诗经》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檀兮”，就这样的，就是劳动场景嘛，“云兮云兮”，
7: 就干活的小院呗。
2: 对，干活吧，干活吧。
5: 我把你的小雨伞都挤到花里头去哈。
7: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
5: 怎么感觉我是个清洁工呢？
7: 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鑫，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在做大地艺术呢。
4: 是的，剪刀布。哎呦，长得
8: 花开花落又一春。

0: 我叫小多，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吧。我外婆嘛，他们在那个浦江，就离我们邛崃可能就十多公里嘛。他们也养了很多鸡啊、鸭呀、啊，每天就在整个园子里面跑过来跑过去。无论是这里的植物呀、土地啊，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吸引我。我，你买那猪？
1: 别看我这猪，这样的花开好整齐哦，你看。嗯。
0: 那个花就是粉色龙沙宝石，它应该是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越菌，淡粉色渐变的那种。又想投资个，
1: 那桃花不
0: 用。嗯，可以天气凉快，可以在这边看呀。
1: 好多还是好多人在看。嗯，来年大舅们还是投荔枝。
0: 嗯，当时这个龙沙宝石在整个村庄里面讲，它是独一无二，是唯独的一颗。然后我外婆她头部有脑血栓嘛，现在腿脚不便，当然她很开朗很热情的那种。我外公的话他就比较闷，就不太爱说话。那是也是一个春天嘛，我外婆就坐在那个竹椅子上看着那个花，然后她就说平时你们不在的时候这个花来陪着我。它长得很高，挡住了后面的山，就让我觉得不再害怕。你想不想我在这儿种更多的花？
1: 想啊。
0: 想。所以说，我们萌生一个想法，就改造一座花园。
1: 种啊种。
2: 我种。
3: 没房子哪会买？
2: 哦，
3: 这想买房子不？
2: 这房子啊，真对，真的不错。
0: 嗯，因为在一次地震中，就这个房子就垮了一半。我外公比较爱在这里面的装一些财物啊，那些东西啊，他就怕这个房子垮了。
4: 他的房子怎么样？他这样子？
2: 我们乡子里就拿那个挖挖机把这房子给拆到日上，把人家挖干了，挖松。然后种菜，
4: 这面可以让摘点李子啊、桃子啊，你花也好看，对不对？
2: 嗯，可以种点水果嘛。哦，
3: 他妈花嘞，我也觉得也可以。
2: 嗯，可以。
4: 我好像好不好看？
0: 那天晚上我们就也在乡下做饭嘛，大家围坐在一起就谈论了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外婆想要一个红色的花，我舅妈可能喜欢那种粉色的花，舅舅可能说你可以种一些果树啊这些，那就是说可以把他们的想法综合一下。自己可能一个人完成比较困难吧，邀请海妈给我提出一些建议。
5: 我认识是因为我们花园节的时候啪叽怼着我给我抱了这么大一个龙沙宝石，他说送给你的海妈，我愣了，有点不知所措。
6: 我你们这路边好安逸啊，
0: 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盆儿。
5: 你最初想到盖这个花园的时候，你想到过盖啥了？
0: 其实我喜欢那种很乡野的花园，不是说很单一的，我就说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我觉得我所种的东西要融入这个环境。
5: 我们的花就种在这一个小块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种两棵银叶金合花，也是可以的。
0: 嗯，可以，也比较符合他们想要那种。
5: 他们想要的，你的理解就是要

0: 很兴奋，我觉得房子拆了，我觉得整个庭院更开阔，景色也更好。
1: 让你娃娃抬点，这年纪娃丢了哦。
0: 我大舅妈想种李子，然后我小舅妈想多种一些花，然后我想两个都种，我就比较贪心，两个都种。
2: 外婆她就特别支持啊，也特别开心。更期待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回来啊，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劳动呀，去怎么样，就特别开心。

0: 我们家人聚餐的时候遇到下雨嘛，然后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沿边或者在那个厨房里面。突然间想，我们家缺一个能遮风挡雨，缺一个能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的一个地方。我说，要不我们就改个餐厅吧。
1: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布局全部完全改掉。那来吧。俺一直想把黑哈子我咋整完？
2: 得到了我心目中想要的一个花园餐厅的一个场景。老魏，老魏，来，请。老魏，哎，我们也坐那边，这边。这到马上孙子了不？
3: 我有。哎，哥，都是我的房子哦。在我那房子哦。
1: 那你不让你，那小房子不拆光，那也怎样呀？
0: 在西沟西单，你要给我拆着的嘛？我拆啥子？当时我想象的门是一个比较矮的那种，从那个区域看出去，就像人被噎住了咽喉一样，不能呼吸。这房子来这儿要不得，你等于你房子面前有多一个房子，你不能这儿是一个大的很有个观景窗，然后前面有多个东西把挡到。 我觉得不要，对，好难的看哦。我觉得花园就是一个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一个很安静、一个很休养的一个地方。我不希望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架架。
1: 放房吧，放房，把桩子标了就行了。 那我们来一起弄嘛，那我们就设定一个2米宽的路。来，跳步吧，来。

的时候需要把这些花全部摆好了间距，最后再摘。嗯，脑子一头一定要想两年以后或三年这个花它的样子它的高矮，然后再走进去在那个地方坐到看，看了把每一个花都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它最终的高度。每棵树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形态，每棵植物都有脸，脸就是它的正面，正面要对到你，

就我觉得我工作是比较枯。

0: 枯燥的那种。种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工作上面碰到一些麻烦啊，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啊，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修剪一些花草啊，整个人就特别静心。
1: 我想就煮点豆子就行了，大概红烧肉好吃。哦，汤我准，我聪明，那个黄豆点起就不管它。
2: 我女儿特别交代了，要给她种胡萝卜。
3: 这是小组带动，把这大家子带动来，噶，然后把这环境弄好啊，赏心悦目了，噶，大家子和和气气的，噶，家门口就是风景。
0: 其实我觉得享受的并不是花开的那几天或那个瞬间，其实享受的是从贫瘠的土壤种出鲜艳美丽的花。

0: 那谁几天谁的干活？
1: 那谁喝几天啊？
0: 香啊，这
1: 会儿。香的很。
0: 今年嘛，我觉得是小院最特别的一年，是我们整个这几十年来这个小院最美的一次。
2: 反正每次从家里面到就是乡下，我都觉得很清新的感觉。我们花园里的花也开了，各种颜色的色调，我也觉得很欣赏，很治愈。
0: 啊，厉害！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也是每两周才回来一次。
1: 这个月，吃上午没有？吃上午喝酒不？你回来就回来耍哦。
0: 但是因为我们改造了这个花园，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都会回到这个花园，一起做做饭、做做菜、浇浇花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花园更像一个纽带，就是说我们能坐在一起聊的东西更多了。
3: 什么？你也行，我们你就坐。
4: 他那里没纸吧？他害怕纸吧？

0: 你先打开，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觉得我的远期计划，我会搬到乡下来住，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到乡下，然后早上就开着车去单位，就说我更多的时间会用来亲近自然。
1: 刚刚打一个。
2: 其实我觉得建花园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们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能够建好的一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建一座花园需要我们的一辈子。
3: 好不好看？
4: 脸都笑僵了。

0: 跳马第六局223小欺负娘子胜顾大公子拜。
1: 我今天可真够背的啊。
2: 来继续。
3: 下一局可是第七局，若是输了谁都还不清，按照规矩可是要剁手剁脚的。顾大公子，您确定还要继续吗？
2: 确定。玉若，开始吧。玩完这一局，咱们好回家吃饭。
3: 等等，
2: 怎么了？
3: 顾大公子，赌技向来是上家，即便是平日与我交手，也互有输赢。今日竟然平白无故连输六局，
2: 所以呢？
3: 大公子押上身家性命还纹丝不乱，这份心性实在令西凤佩服。
2: 那你也是过奖了，这赌嘛本来就有赢有输，跳马之局赌到最后才定生死，第七局还没开始怎么就说我丢掉了身家性命？这这么多人看着，别耽误功夫了，开始吧。
3: Thank you.

不对，他每回都输，难道就是为了引诱我到最后一局？听头子变声，故意选错六字，箭无虚发，这说明他的实力深不可测，这一定是个圈套。此刻认输，不过胜负相比，若是最后一局输了，那就是倾家荡产。那要如何与主人交代？

0: 我认输，第七局不赌了。西凤娘子，这可是最后一局啊！你我开赌之前便约好了，七局跳马之间，谁都可以随时认输。这第七局还未开，我这也不算是坏了规矩吧。
1: 可你已经连赢了六局，这手气正旺，真就不赌了？
0: 顾大公子，你我也算是多年的旧识，今日便罢了吧。就如先前说好的，我若输了，正好与这位范小公子六局跳马的账相互抵消，两不相欠，可好？
1: 真扫兴。
2: 走，夫人，回家吃饭。阿玉，快谢过恩人。多谢恩人大哥相救。
1: 你，以后要学习好，少来赌场这种地方。
2: 要好好读书，知道吗？嗯。啊！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说出这种话。我们在扬州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我在这边唯一的朋友，便是柳老板了。可是柳老板又是一名女子，对赌场这样的地方必然是不熟悉的，所以才冒昧的请顾公子前来相助。我与顾公子也是素昧平生。
1: 本以为顾公子不会前来帮忙，没想到他即刻便来了。
2: 我夫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是朋友就别见外了。上次不是说要一起喝酒吗？今晚咱们不醉不归。好，大恩不言谢。顾公子肯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前来相助，我周某，不，是整个幽州，定然会铭记在心的。

0: 你说那个周公子端方可靠，怎么有个这么不知分寸的表弟啊？
1: 什么表弟？你还真信了？他们俩呢，看似是兄弟，有周公子还管着他，但实际上那孩子才是主家的。
2: 他姓范，这年纪也差不多，十有八九就是幽州节度使范轩的儿子。
0: 节度使的儿子？
1: 嗯，
0: 那不是跟王蓉一样吗？
2: 哎，那可不一样。这王善全有19个孩子，他自己都记不清，但范轩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呢可是幽州的少主。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有的没的？
1: 看闲书看的呗，就是你没收那些。下了，不上前。你是不是听见我去赌的消息，就真的怕嫁给我，是跳过火河？
0: 怕，特别怕。
1: 你还是选择相信我。

0: 你生性乐天，所以你敢赌，也喜欢赌。但我向来悲观，所以我不敢赌，害怕赌，更讨厌赌。我做事情永远只能细细盘算，相信事缓则圆，生怕有半点不测。那是因为我承担不起。想来不到今日，我只赌了一次，就是嫁给你。我赌你有情义，不会置我于不顾。我赌你有担当，不会置我于险境。我还赌你将来有本事，可以让我有枝可依。至少在我们和离之前，只要我做一天你的妻子，你就能为我挡一天的风雨。这一赌，我押上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我必须相信你，只能相信你。
1: 我想跟你商量
0: 好了，我不知道。
2: 我一向觉得你聪明伶俐，见多识广，怎么今日却叫这么一个伎俩给唬住了？
3: 是西凤疏忽，误了主人的事儿，没能拿住幽州少主，请主人责罚。
2: 罢了，也不是你的错。若搅弄天下风云，只需要设计成赌局这么简单，我倒也不用来扬州。去吧，后面的事可千万不要再说。
3: 是。

0: 全在酒里。
1: 顾公子，在我们北方，如果用这么小的一盅来敬酒致谢的话，会造成耻笑的，所以我换做大碗。
2: 好好好好，我陪你。哎，
1: 顾大哥，今日你故意连输六次，是怎么做到的呀？
3: 这正是顾公子的机智之处，他早已料定了，在赌术之上，他定然是赢不了西凤娘子的。所以，六局赌注之中，前三局西凤娘子先压，后三局顾公子只要反压即可。
4: 没错，要真说听头变声，我呢偶尔能赢上那么一两局，可要说把把都赢，这可做不到。可西凤娘子她可以，她原来在赌场可是十局十胜，一次都不失手。
5: 这西凤娘子也算得上是我们扬州的赌神了。
1: 那第六次压注呢？
3: 其实到那一局输赢早已经无所谓了。如果顾公子输了，西凤娘子会以为顾公子赌技超群，故意输他，给他下圈套。如果顾公子要是赢了，西凤娘子会认为顾公子想要逆风翻盘。
6: 所以你故作轻松，让我对他笑，让我摇头子，就是为了干扰他。你行事乖张，声东击西，连输六局还面不改色，又引我这个从未进过赌场，看起来最是清白无辜的新人，就是为了搅乱西凤娘子的判断。所以西凤娘子在强压之下，只能选择最稳妥的方法，放弃第七局。
5: 今天这出空城计要是没有你和我一起探险，还真骗不到西凤娘子。
7: 你们二人夫唱妇和唱的这出空城计果然是精彩绝伦。
6: 哪里就夫唱妇和了，我今日踏进南校纺织

0: 时，根本不知道九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那这么说，这些都是临场反应。果然是默契十足啊。
2: 你就这么瞧瞧啊。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吓了一跳，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就能想明白，你若真是去毒，怎会让木南主动来通知我？而且周公子是个正经人，据说你是为了帮他，肯定干点是正经事。啊，
2: 他是正经人，我不是正经人呗。
1: 如此说来，这西凤娘子赌的是点数，顾公子赌的可是人心啊。
2: 知我者，周兄也呀。来，我敬你。来。顾大哥，我也敬你。
3: 好。
1: 你喝什么酒？你还小，你忘了父亲怎么跟你说过的，不允许你喝酒。
3: 我已经不小了。
1: 你还不小啊。你今天白天办的那些事儿是大人该办的事儿。你在扬州做的这些事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你父亲。
3: 是。那什么，今天开钱我不聊这些。小兄弟，来，咱们一起。
2: 周强。
1: 好。
4: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扬州也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那西凤娘子也的确不同寻常。
2: 这西凤娘子是枫叶城所出生，不知道在扬州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才拼下了蓝小凤这份家。人嘛，来得越辛苦就越怕失去，我也是利用她这一点，但属实是有些不应该啊。
4: 顾公子家世显赫，却还有如此怜悯之心，你这样的人世间难寻啊。
0: 周公子少夸他几句吧，他这样的性子好不容易沉下来几天，夸多了尾巴又要翘到天上去了。
2: 你怎么老在外面面前拆我台啊你？
4: 我说的呀全都是肺腑之言，并无半点虚假。以顾公子的才华，扬名立万是迟早的事儿啊。
2: 来，周兄，我敬你。
3: 来。
2: 不过这扬名立万，无非是为了多挣一些钱，爬得高一些，让别人高看一眼。哎，可我生来就是江南首富的儿子。
4: 往上走也并不是为了钱财权贵，而是走得越高越能为百姓做一些实事。
1: 你看天上的月亮，

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幽州呢，不比扬州富饶，外有分战，内有贫瘠，物资也比不上扬州丰富，有的时候就连喝水都是一件难事。这次我下到扬州，才觉得扬州真的是人间圣经，百姓每个都能吃饱穿暖，歌舞升平。如果有一日幽州能有这样一番风景，我便死而无憾。

0: 其实幽州的贫困不光是受山水局限，也和它的商贸不发达，不能和外界互通有无有很大关系。
1: 顾公子，说下去。
0: 如果幽州能像扬州一样，水运发达，运输便利的话，就可以把北方的牛马运至南方交换米粮，也可以把北域山珍皮草换成江南的绫罗绸缎，这样长此以往交易下去，就会发挥幽州的优势，这样幽州也会富起来。
1: 说的没错，不管是战争还是做生意，运输都至为重要。
0: 其实北凉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能学会耕种，固定的生产一些什么东西和大明交换，能够供给自己的粮食，也不会年年出兵来打。其实争来争去，争的不就是活下去
1: 吗？你说的没错，幽州跟北凉战事连连，归根结底都是大家想好好的活下去。顾公子，你人生顺遂，又身居高位，能如此透彻地看清人性，而且也能体恤百姓，你这样的朋友我果然没交错。
0: 都是人，有什么不同的？其实说到底，我无非是投胎的运气好一些吧。
1: 对于我来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百姓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能够不被冻死，不被饿死，好好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
0: 那我祝周兄如愿以偿。
1: 放心吧，一定不负所愿。
2: 喝酒，
0: 喝酒。
2: 来，来，来。
1: 其实啊，说到底，这些都是受我父亲和节度使范伯伯的耳濡目染。他们两个虽然没有这么说过，但是事事都是这么做的，处处为百姓着想，不辞辛苦，事事以民为先。
3: 我也曾听说，幽州虽然偏居一隅，但是市政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比起其他州，人心都齐。原来是因为有节度使和大将军这样勤勉爱民的民工。
1: 没错，我从小就受他们言传身教，对于我来说，我父亲跟范伯伯就是我的表率。
4: 诸位商议了许久，我们顾家商号应该迁去哪里，到底有没有个定论呢？唉，说来说去还是哪里都不合适。
5: 幽州，被所有人忽视的幽州。
1: 顾公子，知己难寻，周某不才，想与顾公子结成异姓兄弟，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0: 那我求之不得呀，我刚才就想说我没大好意思。
1: 好，我虚长你两岁，以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
0: 周大哥，
1: 顾贤弟，
0: 来。哎，等等，这光杆的称呼可不行。我看江湖话本里可说，这结拜要有仪式的。
1: 那你还要如何呀？
0: 哎，咱们这儿有月，有酒，这还有树。这就算做仪式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拜的也是桃树，咱们这儿正好有棵桃树，咱们也拜桃树怎么样？
1: 好，那就依你所言，咱们拜树。
0: 走，
2: 拜桃树。
0: 哎，你坐这儿干嘛？来，一起。
3: 我只是一个女子，你们结拜兄弟，我去干嘛？
0: 谁说女子不能结拜了？来，一起。今天在场的，咱们都是兄弟。
2: 对。

0: 我顾九思纵横捂场这么多年，什么断手断脚、倾家荡产，我怕他。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还跟我赌，小娘子，西凤娘子，我管他西凤娘子还是东中大嫂，来一个办一个。
1: 台阶，小心点。
0: 我赌，我谁也不怕。
1: 你先在这儿等我，我去给你拿点醒酒汤啊。

我赌了这么多年都没爬过。但今天我爬了。因为我现在有你。

我有本事，有担当，我会为你上封堂爷，让你有枝可依。我不会让你读书的。 你永远不要后悔嫁给我，你永远不要后悔嫁给我。

0: 玉茹，娘，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离开扬州。还有，咱们家偌大的家业，将来搬去哪儿？我有个建议。
1: 好孩子，不急，咱们回屋慢慢说。

0: 东家，您看，这是这段时间我整理的所有铺面上可以带走的货物。嗯，您看右边这些呢是价值较高、方便携带的，左边这些呢是同等价值但是体积较大、不太方便携带，请您过目一下。
1: 不如把它们变现吧，一起带走。

0: 吉时已到，祈福叩拜，兴拜，兴拜，兴拜，兴
1: 拜什么呢？这是
2: 九思。你来的正好，我们在为你祈福呢，你也来拜一拜。
1: 为我祈福？考试那是检验我读书的成果，用不着拜吧呀。
3: 哎，千万不能妄言，
2: 听话，来。
1: 我听，让他们撤了，我想
3: 拜拜总没坏处啊。
2: 对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是你们考试还是我考试啊？
2: 当然是你考试，你亲自来拜一拜才灵验。快来快来。
1: 不问。你拜吧。
2: 哎，九思。我们不要耽误了吉时，接着拜。
1: 顾九思，你过来。你看看你这字啊，越写越丑，都不如我。还有这墨，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把人眼睛都看瞎了。我要是阅卷先生啊，就从这字面上，我就对你没什么好印象。
4: 哎呀，我怎么到哪儿都不清静啊？
1: 怎么了？我好心来看你，你还不领情是吧？
4: 什么好心？我看您是添堵，
1: 我看你是心虚。
4: 我心虚什么？
1: 你什么水平我能不知道？你最近看似转性，你根本就考不上。你别给你自己落榜找借口了。
4: 这是亲爹说的话。那我要是考上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4: 行了，
1: 别抬举我了。咱家这祖坟不冒这青烟，
4: 够死！
1: 怎么了？
4: 哎，
1: 我说你两句，你还能行听吗？
2: 哎呀，你喊什么呀？九思说的对，你不要打扰他读书。你啊，就少说两句吧。他好不容易这么用功念书，你应该鼓励两句才是。
1: 好，这是你儿子写的卷子，你看看。你好好鼓励鼓励他吧。

0: 小兔崽子，也不知道这书一天天念的怎么样。今天怎么这么多落叶呀？什么落？什么落？
1: 家主，
0: 以后不许说落，要说高中。
1: 没眼力见儿！啊，
0: 什么啊？传我的话啊，以后府里不许说落，也不许说下，都要说高和重，听见没有？
2: 家主，这该怎么说呀？炊事改口，岂不奇怪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干活去。这么大阵仗，哎呀，行了，不用送了，我又不是小孩儿。哎，
3: 好好好，听你的。
2: 爷这些天啊，是一日凉过一日了，你可要在里面待上9日。幸好我多备了一些厚衣服，一并给你打在书箱里。最下面一格，还有你爱吃的糕点，不可贪多，免得麻烦。

1: 行了，小小年纪就这么老了，我长大还了得？来，等等，考试的小飞人，
2: 你考完再说是吗？
1: 各位，等我考中吧，都辞。
2: 照顾好自己啊！
1: 培训了。

0: 玉武啊，今天是九司的大日子，可不行皱眉头。啊，娘，您知道昨晚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所有的经十子集他都烂熟于心，这回能考上界元啊！
2: 真这么说的？
0: 嗯，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但是我又不好打击他。
2: 哎，心思是好的，就是话说的太满了。哎呀，我心里啊，总是不踏实。哎，
0: 谁不是呢？
2: 来，娘，
0: 慢着点，儿子。
2: 都跟你们说了，不用送了。
3: 那怎么行呢？你一考就是9天，这号房又那么苦，
0: 娘不放心嘛。
3: 对了，儿子，娘回家呢，就给你炖甲鱼汤补补身子，保证你一出来的时候就有那口热乎的喝。
2: 娘，不用了，
3: 你说那么隆重干什么？你这不让昌儿紧张吗？
2: 是啊，娘，
0: 不紧张，不紧张。
3: 咱可千万不能紧张，这次考不好啊，还有下次；实在考不好啊，爹就养你一辈子，往后啊，咱的家产。
0: 都是你的，
3: 你说什么话呢？啊，我儿子本来就很聪明的，就是你天天纵着，让他跟那个什么顾家公子啊，就是你们别吵了，
2: 是知道了，到了，
3: 娘，到了，啊，到了，娘，赶紧进去。
2: 您再不紧张，儿子一定金榜题名。
0: 好样的！
3: 这个地方你可进不去呀。
0: 行吧，那娘啊，在家等你金榜题名了啊。
2: 娘慢走，
0: 哎，走了。
4: 爹，慢走。准备怎么样？
5: 九司，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可是界元，你是让我勉为其难的考的亚元，
4: 去你还亚元！九司，来，
5: 来，来，
4: 哎，文雪，我怎么看你一点子都不紧张啊？
5: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反正你俩都考不上，
4: 怎么考不上？
3: 儿子，
4: 真是的，
3: 这不正常，怎么一样啊？

0: 一件大事落了定，总算是心安了。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今日府上放一天假，每人都去账房领二两银子的赏钱。另外，我已经吩咐了厨下，好好坐上几桌犒劳大家。
1: 谢上任。
2: 好，去吧。
0: 谢什么呢？
2: 庆贺你秋闺考完啊，最近上上下下都紧着弦，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扰了你读书。如今全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自然好好的庆贺一番。
0: 中举还算个庆贺的名目，这考完算什么呀？要真想庆贺的话，等我高中以后再放赏也不迟。
2: 哎呀，那就不用赏了，把银子都省了。
0: 哎，老头儿，还是他摄影是不是？
2: 哎，等放榜的时候。

0: 全府都休息，你怎么还在盘账？歇会儿吧。呀，
1: 不行不行，千头万绪的，还是早点算清楚，可以多喝几杯。

0: 完了完了完了，这完了！怎么了？我破题是用错了一个字。格动天剑，翔开日华宴，盛典之所应，之淳风之不暇。这个“盛”应该用“锐”才对啊！
1: 考都考完了，成事不说，别琢磨了。你说万一，万一啊，万一万一我考不过叶诗安，这怎么办？
0: 你自然是考不过的，叶山相是中的是解元，没有比解元更高的名次了。如果我也考中解元，就算我赢了，好不好？
1: 好啊，算你赢。
0: 可我要是连榜都没上，那就再考。你原本就发力晚些，再学三年，肯定能考上。三年。
1: 再有2个月，咱们就去幽州了。哪有三年？爹娘告诉你要搬去幽州的事儿了？
0: 不出我也知道。哎呀，别打岔。这去了幽州，那考学的事，
1: 那还更好。幽州到底是偏僻些，历年考试的文生原本就比扬州少，山中无棱，猴子称霸王，肯定更容易得中。
0: 我不想当猴子，那不是胜之不武吗？我。

0: 今日府上热闹繁杂，玉茹安排的纹丝不乱，您还别说，有点当家人的样子。
1: 不光如此，如今咱们家产业搬迁的事情，他也挑起大梁来了。眼下呀，搬迁的案账都是玉茹在管。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开幕，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再创历届新高。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江门彭江摩托车产业逆势增长的营商密码。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智慧大脑在南沙落地。
0: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开幕。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不仅搭建起动漫 IP 的超级秀场，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也再创历届新高。
2: 开展首日，东莞漫博中心化身为一片动漫的海洋，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场馆内人流如织，参展商和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是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是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
3: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2: 我每次都会来了解中国的各类新产品。中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各类展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但这届展会在玩具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实在让人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融合多业态，构建起大湾区潮流休闲目的地。
4: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 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5: 我们就是在研究如何用动漫的思维去打通生态。其实我们有三大板块，一个就是 AIGC 的内容制造，第二个就是数字 IP 的全链运营，第三大我们叫沉浸式场景和产业生态。其实这三个板块是相互相融的，我们所秉承的就是用数字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2: 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吸引了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我希望来到这里能进一步拓展部分创作理念，看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想听听年轻人真正想表达什么，了解在他们眼中什么才算新潮。我相信如果顺着他们的想法去创作，我们一定能收获很多乐趣。
5: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
6: 你是想把中国的玩具引到巴基斯坦？
5: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然后未来做这个的生意就可以买在中国，然后再发巴基斯坦，大概我想买10000多。
2: 漫博会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动漫从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更是从产品向生态的飞跃。展会现场，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同步举办，推动全球动漫 IP 资源与东莞强大的潮玩制造优势深度对接。当单一展览带动产业链条，聚集效应推动片区联动，漫博会正深度融入城市肌理，彰显办好一个展带旺一座城的生动实践。
7: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质量去到了世界的这个天花板。

0: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从我们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我们出海，就一条生态链就可以做了。现在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简称情绪价值，我们可能还要容纳文物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科技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1: 广东台报道。
2: 今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
1: 本届广州博览会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参展，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特色展区将集中展示广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
3: 本次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增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以养老健康，医疗以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
1: 今年展会还将全新打造数字广博线上平台，汇聚新品云端展销、全天候招商引智等全链条数字化服务。
4: 一方面呢，打造服务湾区链接全球的高能级产业合作招商引智平台，另一方面呢，我们抢抓八月暑期文旅消费旺季这个契机，整合全市的各类资源。
5: 记者注意到，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开启夜间展览，并首次拓展场外联动场景，联动海星沙地标开展广州卫秀大型城市光影展演，以光影机器人科技秀演绎千年羊城文脉与城市活力。
1: 本届博览会现场还将集聚全国20多个重点帮扶产区、22个省份优质农特产品，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品牌赋能、市场拓销一体化平台。广东台记者李月影发自北京的报道。
6: 工业软件被称为现代制造业的大脑，广东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链条，在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国产软件规模化应用，让国内制造业用上安全自主、不受制约的核心设计工具。
1: 旗舰手机要实现100瓦超级快充，同时保持机身轻薄，长时间玩手机不发烫，主板的供电和散热设计是最大难关。过去行业普遍依赖国外设计软件，成本高、周期长，这家乐器从2024年起全面改用国产 EDA 仿真软件 Notas DC。 这款软件能模拟出各种极端使用场景，精准找到供电不稳的位置和发热隐患，还能自动给出优化方案。
7: 特别是拼到高端阶段，比的已经不只是硬件的堆料，而是研发团队能不能把硬件潜力真正的挖出来，把风险控制到位。
8: 我们还加入了星河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加速能力，通过自动化的算法智能识别瓶颈，并且直接的输出优化参数，使得整个的设计迭代次数呢，从过去的5次大幅度的缩减到了2次。
1: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体化压铸是当下的前沿技术，能把几十上百个零件压成一个整体，让车身更轻更结实。为此，东莞企业和深圳企业联合攻关，用上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压铸仿真云平台，能精准模拟高温金属液在模具里的流动冷却过程，提前预判缺陷，优化模具设计，大型零部件良品率提升20%以上。
9: 那么仿真软件它大概就解决这个问题，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把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先把它预测、演示、展示出来。
1: 企业还把 AI 技术和仿真软件相结合，应对订单前期的方案设计，设计周期从原来的1-2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3天。
10: 那现在的话就是软件设计出来，它自己模拟，模拟完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再优化，优化完以后自己再模拟，它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无论设计模拟都是它去做。
1: 目前广东已有一批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成功突围，并成功打通工具流、数据流、业务流，形成一站式

0: 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为全省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贡献数字力量。广东台报道。
1: 五号，广藿行天下工业设计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活动暨 AI 赋能品牌出海对接会在广州番禺举行。广深佛中四地共同搭建跨城市一体化工区对接平台，擦亮广东设计品牌，助力广藿出海。
0: 作为广藿行天下工业设计产销对接城市联盟的首站活动，对接会正式拉开了广深佛中四市产业协同的序幕。大湾区产业禀赋各异，在 AI 加设计领域的探索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了参考样本。
2: 中国有很多产品是以自主品牌去做出海的，那么我们需要在国际市场要更有竞争力，所以我们就要提升我们本体的产品力。
3: 因为创意行业大的来说分成这么几个动作，第一个是洞察，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研究，基础研究，再到这个策略，再到创意，再到实施，就是落地，这四个环节现在 AI 都有非常深度的赋能，这大大的缩短了一些开发的流程。
0: 活动还聚焦 AI 赋能企业出海核心主题，针对资金、法务、物流、市场等核心环节的共性痛点，集结专业服务资源，构建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为广藿出海保驾护航。有出海标杆企业结合非洲、墨西哥两大新兴市场真实案例，分享了产品定制、渠道搭建、本土化运营的实操经验，覆盖企业从筹备到落地经营全周期需求。
4: 我们会有这个就是语言上的一个屏障，然后法条上的一个不熟悉，有了 AI 之后，其实我们是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一块问题。
5: 借助一些现在 AI 的一些调研和赋能的这些手段，更精准的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定义、再设计，适合当地的消费者，适合当地的文化。
0: 广东工业设计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以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地为核心，贯通珠三角，辐射粤东、粤西、粤北的工业设计走廊已初具规模。目前全省已培育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一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省级工业设计研究院2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513家，数量居全国前列。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6: 在全国超200个城市实施禁限摩的行业背景下，江门彭江区摩托车产业却逆势升温，连续2年保持2位数增长，燃油摩托车出口规模约占全国14%。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当地紧扣产业共性痛点，以三大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抓手，构建起完整的产业现代化生态体系。
0: 研发成本高，喷涂环保门槛高，测试场地紧缺，曾是制约彭江摩企发展的三大共性难题。当地跳出给政策的传统扶持思路，由政府牵头搭建研发、环保、测试三大公共服务平台，以共享资源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研院联合中山大学共建国家超算广州中心江门分中心，将天河二号超算算力直接部署到制造端，企业无需自建机房与专业仿真团队，通过开箱即用的工业仿真云服务，即可完成车架强度、流体力学、疲劳寿命等多维度虚拟测试。
7: 鹤山的一个摩托车配件的企业，它应用我们的这个超算平台，把新产品的研发周期从6个月压缩到15天，结构强度仿真的这个误差控制在5%以内。
0: 喷涂是摩托车制造的核心工序，也是环保管控的重点环节。彭江区通过精准招商，建成全市首个摩托车配件喷涂共享共性工厂——星火产业园。园区采用集中生产、集中治理模式，在守住环保底线的同时，大幅降低合规成本，
8: 有利于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效解决中小型企业这个 UCS 废气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排放不稳定达标等问题。
0: 造得出好车，找不到地方试车，也是行业内头疼的难题。 彭江区创新采用国资加重点摩企共投共建模式，打造了全省首个公共型摩托车试车场。

0: 填补了产业链测试环节的空白。
1: 摩托车市场我们就有8条不同路段，这些平台的话对于我们当地的企业来讲，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研发质量和效率，同时在成本竞争上啊也是巨大的一个收益。
0: 近3年来，彭江区累计引进20余个摩托产业链项目，计划总投资近70亿元。通过低效工业园改造、专业产业园建设，释放连片产业用地，核心部件基本实现本地供应，形成及时响应的半小时配套圈。
2: 我区持续耕耘摩托车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不断补齐上下游配套短板，完善产业生态，放大集聚优势，以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全域的营商环境。
0: 广东台报道。
3: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践。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的服务。
0: 在肇庆怀集县第一中学，一堂关于岳山造林的自然教育课正在生动上演。整理土壤、栽种植物、布置摆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突击队成员与高中生们围在一起，把对造林历史的理解融入盆景微缩景观，在方寸之间呈现开山植绿、育林护林等不同场景。
4: 他们比较年龄相仿，也很活跃，课堂非常的有趣，知道了那些前辈怎么样去种树，有我们这个岳山造林的传统。
0: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10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
5: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0: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
6: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7: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0: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号，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队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8: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是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今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
0: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力生物医药产业园，1期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
9: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流程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0: 今年5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

0: 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生物安全二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
1: 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啊，可以进行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10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
2: 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广东台记者方丽报道。
3: 最近，华南首例脑新同志同期手术在广义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成功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两大血管炸弹。
1: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 今年6月份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痛患病患者。
0: 比如说脑血管的重度狭窄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重度狭窄、重度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3: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
0: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四个团队要打破壁垒， 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1: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两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
2: 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广东台记者谢平江报道。
1: 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一排排省运会主题道旗整齐悬挂，同时道路沿线奥体中心周边增设多处醒目体育标识，处处彰显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营造出热烈喜庆、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昨晚，省运会竞技体育组足球男子 A 组决赛精彩上演，开场后，广州队率先抓住机会破门得分， 1-0领先梅州队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梅州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加强攻势，队员们敢打敢拼，接连攻破对手球门，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夺得冠军。
4: 心情非常的激动嘛，因为这是我们很久以来第一个冠军吧。
5: 就之前有预想到你们会拿冠军？
4: 有预想到我们会拿冠军，毕竟我们备战了很久，感觉这个冠军有点实至名归吧。
6: 观众席上，场馆建设一线建设者们走进亲手铸造的茂名奥体中心，怀着激动的心情观赛，沉浸式感受省运盛会的活力氛围。
7: 以前来这里是戴安全帽、擦干净、钉焊缝，满脑子都是工期和质量。今天第一次坐在观众席，看着灯光亮起，运动员在场上奔跑，感觉这建筑突然活过来了。说实话，看比赛比
1: 当年抢功还紧张，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广东台和茂名台报道。近日，坐落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迎来首个科研成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

0: 与合作者依托这套刚投入试运行的国之重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不杀最羊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二乘一入户陪伴，一对一助力学子成长。
7: 大家早上好，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华东沿海，火省上空的水汽会被分流，同时台风外围下沉增温效果会越发明显。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就有36到37度，大家要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和作业，如果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有可能是中暑的先兆，要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通过补水和降温，情况一般都能较快缓解，但如果没有改善，就要果断就医。而热极生风雨午后会激发出一些热雷雨，今天粤北和粤西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后两天高温持续，我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防长小泉公然鼓吹日本应探讨核武器，日本战后无核红线是否正被步步蚕食呢？谋求发展小型核反应堆，核潜艇为何成为日本越过核门槛的关键突破口？面对不断突破限制的日本，美国的态度为何如此纵容呢？敬请关注8月8日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这是啥意思啊，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头上支一圈。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吕座？
1: 放肆！闪开！
0: 您抓的可是八十四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八十四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怎么了？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1: 杨副官，让开！
0: 他王腾蛟把全旅的军饷和战备款去赌场赌个精光，我告诉你，就是张将军亲自出面，也保不下他这颗人头。
2: 什么战备款啊？什么输了个精光？我怎么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呀？
0: 装糊涂！昨天晚上赌博也有你，来人，把他一块带回去。
3: 处长。
1: 这事儿我跟您说，肯定是有误会。昨天我们压根就没去什么阜城赌场，挪用军费赌博，那是要掉脑袋的。
3: 您可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您也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一面之词，当心你上了小人的当。
4: 一面之词，
0: 处长，您能否借一步说话？
5: 这么说，真是栽赃陷害？
0: 哼，
5: 处长，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姓陈的参谋就严重的违反了军纪，被我们旅座关了禁闭。不用想，怀恨在心，有意的栽赃报复。我们旅座是什么人啊？您是最清楚。

0: 怎么可能拿着军费去赌博呢？这纯属放屁。
1: 报告，
2: 进。
3: 吕座，今天是全旅的发饷日，具体的名册我已经备好，请您过目。

0: 老总，你别愣着了，赶紧签字吧，兄弟们都等着拿这钱，寄回家呢。
1: 工程图纸已经规划完成，现在就等您签字下拨经费，工兵营就可以采购物资，马上开工了。
2: 吕座，上次开会我们已经对经费做了研究，没有什么透支和欠费，这笔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吕座，工兵营正等你下锅呢。

0: 团长，兄弟没说假话吧？您都看见了，如果那笔军费拿去赌了，哪儿来这些钱发军饷？哪儿来这些钱修工事啊？
1: 胡说！那个陈参谋亲口交代的，你们三个昨天晚上确确实实是去了富生赌场。
0: 没错，是去富生赌场了，但我们不是去赌，我们是去搞募捐。
1: 去赌场搞募捐？
0: 对呀，这您是知道的，抗日军费现在不足啊，我们84旅更是不足啊。吕作想一个办法，带着我跟那个陈参谋就去了富生赌场，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富生赌场的老板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就去了。
1: 真的？
0: 您可以不相信，对吧？马上立案调查，您看看这些军费到底还在不在账上。
1: 算了算了，你王旅长一向治军纪律严明，连张将军都对你信任有加，既然是场误会，兄弟我多有得罪了，把手铐打开。
2: 是。

0: 王旅长，兄弟我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1: 嗯，孙郎君，小事儿一桩。哎，告密那个小兔崽子还躲在你们那儿吧？通知他马上归队，老子不追究。
0: 哎呀，王旅长，你心胸博大。
1: 嗯，
0: 过去就过去了啊。兄弟我就此回去复命了。
1: 嗯，
0: 再会。
2: 孙师长，回见。
1: 哎，孙老弟，
0: 怎么？哦，
1: 不送了啊。你小子真把老子搞糊涂了，哪儿来的钱？

0: 大哥，王老板，我们李总来了。
1: 毛旅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回事？
0: 大哥，你喝多的时候，我去了趟富生，就把董老板给请过来了。
1: 廖副官呀，已经把事情的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毛旅长，我实在不知道你拿军费去富生赌场赌。

1: 这是我们董事会的良苦用心呀！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断然不会让你这么为难的。刚才那出是你俩唱的。董老板，坐。哎，
2: 董老板，请坐。哎，谢谢。
1: 跟俺说说，到底咋回事？
3: 大哥，其实是董老板编了一个好故事，让我们演给军阀处看的。啊，
4: 王旅长，你别在意，小弟原来真的是不知道，军中是明令禁止赌博的，而且只要是进了赌场，无论输赢，都会遭到军阀处的制裁。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和廖副官一起编了这么一个故事。董老板这个人，咱就不说了。
2: 但是这个脑袋绝对是这个。
1: 廖副官，你过奖了啊！
2: 咱犯的是什么错啊？
4: 那是刁难我在这儿。董老板这计策这么一使，咱既免了军法处的惩办，把那五十万大洋又回来了。军法处虽说怀疑咱们，他们有证据吗？没有，他们只能乖乖的回去交差啊。
2: 屁话，愿赌服输。咱输了，那五十万大洋就是董老板的。董老板。
1: 你把这些钱还给俺，那不是在羞臊俺？俺在上海，才你说这……王旅长，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可真就是见外了。小弟虽然不才，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还是懂一些的。而且，我当是真人不说假话。别说王旅长拿着五十万大洋，你就是拿五百万大洋，到了复生，我想让你留下，你自然不可能带走的。
2: 邹老板，兄弟，你能不能给俺透露透露里边啊？王旅长，这个是小弟吃饭的本钱，我看就算了啊。哎，对了，这十万大洋呢，是小弟的一点心意，请王旅长收下啊。邹老板，你把军费还给我，我收下，算俺欠你的。
1: 但这十万大洋，你拿回去，坚决不能收。王旅长，这钱我不是给你的。作为一名国人，我现在知道，外敌入侵，这钱就算是我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的，算是给您添一点军费粮饷吧。
2: 我收下，我替前线抗日的那些战士们收下，替那些兄弟，谢谢你了。
1: 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到富生来找我啊。
2: 哎，兄弟，董老板，你如此深明大义，是条汉子，在上海滩我还没遇到像你这么对撇子的人呢。啊，俺喜欢你，咱兄弟俩，拜把子，结兄弟。
1: 这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那行，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5: 拿
1: 手绢。
5: 是。
1: 王大哥，坐。

0: 现在这日本人啊，在上海嚣张得很，我感觉呀，他们肯定是有侵华之心，所以这以后抗日救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1: 临来上海之前啊，俺就跟张将军立誓，如果不把上海滩的小鬼子赶出中国，俺就把我这脑袋拧下来，当他娘的尿壶贴。把队伍拉到上海才好，委员长一心剿共，没心思他娘的抗日，所以给的钱那么少。俺这一想豁出去了，就立俺多年练就的赌技，想到你那儿赢一笔钱啊，没想到输在你小子手里了。
0: 大哥，你说这事就别提了。
1: 福宝，咱哥俩现在虽然是磕头兄弟，但哥哥这条命是你给的，这情哥记一辈子。
0: 大哥，如果你要还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太见外了。既然是兄弟了，以后就别这么客气。无论是军费欠缺，还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到富城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谢谢兄弟，大哥不送了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保重兄弟。
0: 保重大哥。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兄弟啊，辛苦了。
2: 大哥，请验货。
3: 验货。
2: 您放心吧，这保证没问题。怎么样，可以吧？
3: 嗯，不错。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别动！别下！老实点！
5: 说，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哎，长官，来这边说，这边说。哎，长官，这边说啊！来，长官，抽根烟，抽根烟啊！来，
5: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好，瓷器啊，从景德镇运来的瓷器。长官，你好面生啊！哎，你们王队长呢？我跟你们王队长可是老朋友了。
5: 给我打开。
6: 是。
3: 别别，哎别，哎，一点烟酒钱，长官，一点烟酒钱，啊，给小弟一条生路啊！啊，
5: 少来这套，统统给我打开。蹲下。
6: 队长，
5: 里面不是瓷器吗？货全给我收了，把人给我带走。
4: 兄弟们跑呀，
7: 哼，这帮狗娘养的吉斯队那帮王八蛋是让老子喂得脑满肠肥，竟然敢跟老子搞这手。哼，老子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
3: 师父，吉斯队长好像换人了，今天查收咱们货的人啊，是个生面孔，硬得很，软硬不吃。
7: 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啊，竟敢跟我堂堂青帮为敌，哼！这个小赤佬就不怕老子在他身上留下个三洞六眼的？
8: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我们完全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7: 嗯。
8: 货到之前，也就是昨天，我特意跟缉私队王队长打了招呼，让他心中有数。怎么今天就突然换人了呢？先生不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吗？
7: 你的意思是？
8: 先生稍安勿躁，等我把情况打探清楚，再做定夺。
7: 嗯，好。明天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那批货的下落，马上回来报告。
3: 是师傅，
7: 去吧。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要磨磨蹭蹭的，马上坑上就上来了，晓得吗？都擦干净啊，一定要给我擦干净，要不然坑上会踢着一脚的。哎，这你擦的被子？
10: 是啊。
9: 啊，这个东西都搞不好的。重新擦，全部给我重新擦，晓得吧？
10: 明白。
9: 不好好干，我把这个月工钱全部给你扣掉的。
10: 别别别，阿六哥，我一定能擦好，一定。
9: 快快快快快，把酒给我拿来。
11: 哎呀，周太太，忙一上午累了吧？
9: 抢了杯酒解解乏。来，
6: 哎，阿六啊，
9: 哎，
6: 你帮我算算这个钞票好吧？
9: 啊，怎么了？
6: 我不识字，算不清楚。
9: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6: 麻烦你哦。
9: 这个我拿手的。哎呀，太太是想算算自己赚了多少是吧？
6: 算算清楚。
9: 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五娘应该出头。哦，五娘出头520块，太太赚了6成，应该是6×2=10。

0: 哎呦，昨天一晚上你就赚了312块的。
1: 太太，
2: 怎么这么少啊？
1: 太太啊，不少了哟。啊，这只是昨天一晚上收入的，要一个月就是18000呢，要一年少说也要10万块的。10万块哟，小门小户两辈子花不干净的。
2: 呸，10万块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0: 太太说的对，太太说的对，有董老板在，这个金山银山任你刨的，这个吃喝用都能用着你花钱的哦。
1: 董太太，这个可是自己真正的私房钱呢，名副其实的小金库呀，攒上几年我管保你自己能单立门户，出去开个更大的歌舞厅，说不定啊还和董老板齐头并进，成为咱上海滩威风凛凛的女大亨的。
2: 哎呦阿六啊，你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做梦都想这样啊。哪天我也能当上阔老超过阿宝，那才叫好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
0: Cheers！
2: 哎，对了，阿六，这么能干，不如过来帮我呗。
1: 董太太，
0: 董老板那边……
2: 哦呦，不是让你抛开这边赌场不管，让你空的时候过来帮我盯盯场子、算算账什么的。
0: 董太太这么信任我，我阿六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这个事情我干。
2: 说定了，
0: 我说定了，来来来，
1: 来，董太太。嗯，
3: 阿六，
0: 老板，
3: 不在赌场那边照应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是是是，我这就去，这就去。
3: 等等，啊，酒喝了。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哎呦，阿宝，我最近歌舞厅生意忙得不得了，我累都累死了。哎，不如让阿六来帮我。
3: 帮什么呀？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觉得你最好离他远点。啊，
2: 我觉得他挺好的嘛，你看他心思细，人能干，脑筋活络得很，我就缺这样的人手呢。哎呦，阿宝，你就答应吧。哎，你放心，如果你那边有事儿，我立马让他过去听你的吩咐，绝不耽误你的事情，好不好嘛？
3: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万一你找他有事儿的话，我那边不用他帮忙，他只管帮你就好了。
2: 哎呦，谢谢阿宝，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3: 希望你能真有数。
4: 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们马上回去一趟。
3: 行，我知道了，您去。
5: 对。
3: 收拾完了赶紧走，啊！
2: 知道了。
3: 找我们？
6: 这个朱仇三孟汉彪，竟敢在老子面前吊枪花！
4: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7: 昨天夜里，几次队抄了咱们的货，满满一船上等云土，
8: 全被他们扣了。
7: 要不是阿达他们手脚利索，跳进江里逃生，怕是也落在缉私队手里。
4: 哼，可是缉私队一向跟咱们关系不错啊。哎，王队长这些年被咱们喂的可不少，这小子敢翻脸不认人？
7: 他一个小泥鳅，哪敢捋孟汉彪的胡须啊？我已经打听清楚，王队长被调到宝山副职去了，孟汉彪在缉私队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做了队长。
4: 又是这个姓孟的。这个老王八蛋简直阴魂不散啊！
7: 贩卖烟土一向是咱们青帮安身立命的生意，这一点孟汉彪很清楚。眼下他不敢到富生去触霉头，这才打起了缉私的主意。这个老东西是想以此掐断咱们烟土的运输线，彻底断了咱们青帮的命脉
3: 啊！哎，对了，现在咱们知不知道这批烟土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7: 先生已经派阿大他们去打听了，眼下还没有确切消息。
3: 师傅，你先别着急，咱慢慢想法子，先回去歇会儿啊。
9: 报告，
6: 进来。

0: 局座，卑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那批货存到了码头仓库，只派了缉私队七八个兄弟看守。
1: 嗯，
0: 局座，那批货摆在明面上，没有重兵防守，万一顾炳生乘虚而入夺走那批货，那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青帮那些土匪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可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1: 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要这么干。
2: 我们夺了顾炳生的货，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却难除后患。要想彻底报仇，我们就得把他们给引出来。只要顾炳生打探到这批货的下落，他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事不宜迟，你马上挑选一帮精干的兄弟，由你亲自带队去大达仓库埋伏，就等青帮的人一到，把他们就地给我正法，一个不留。
0: 没错，只有人赃并获，我们才能以暴力抗法和贩毒罪名彻底剿灭青帮。妙，局座这步棋简直太妙了，卑职这就去办。
2: 嗯，去吧。
3: 师父，弟子们都打听清楚了，那批货就藏在黄埔码头的仓库里，由缉私队的人看守，但人不多，就六七个人。
4: 师父，今天晚上我就带弟兄们把他们给抄了。
3: 对，缉私队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怕他们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全都干掉。
4: 没错，就算孟寒彪知道是咱们干的，他没有证据能把咱们怎么样。
5: 哎，你们看清楚了吗？那批货确实被藏在黄埔码头啊。
3: 是，
5: 就七八个人把守吗？
3: 确实只有七八个人。
5: 行，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3: 走。
5: 秦高，如果今天晚上咱们去截烟土的话，等于是白白送死啊。
4: 为什么呀？
5: 师傅，您应该最清楚，孟汉彪是一只老狐狸。想想，他一下截了咱们这么多的烟土，怎么可能就明目张胆地放在黄埔码头呢？而且还指派七八个人把守。孟汉彪只是劫了咱们的货，并没有抓住咱们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定罪。他这是想让咱们打听出烟土藏在哪，然后引诱咱们去劫这批烟土，好趁机把咱们青帮的人一网打尽。
6: 嗯，萧老大所言极是，先生不得不防啊。
7: 嗯，分析的没错。难道这批货就白白便宜了这个老王八蛋呢？虽然咱们的人没落在他手里，可是他查获了咱们的货，就算咱们按兵不动，这个姓孟的也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批货像一个定时炸弹，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炸了。
5: 师傅，这件事啊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去吧。
7: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5: 我也没想出来呢，你得容我想想。
7: 那好，你去办吧，要尽早办妥，一定要把烟土夺回来。
5: 放心吧，师傅，走了。

0: 这雨来得真快啊，说下就下起来了。
1: 小老大，
0: 嗯，
1: 你刚才不应该在老爷子面前把话说得太满了，这要办不成，那岂不是……
2: 师兄担心什么？
1: 既然你已经料到了孟汉彪是否引他们上钩，
0: 嗯，
1: 这明抢显然是不行，暗夺也不容易，这不能明抢，不能暗夺，咱们怎么办？
2: 师兄，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办一件事情，如果事情办好了，咱们的问题也有解决了，但是得麻烦你自己叫车回富城了。